0: 拿它上，飞霄。
1: 啊，四大司，有什么事吗？
0: 没什么事，找你们聊天。

0: 师傅，你看，这谁？这不就那杜延海吗？来，
1: 六界住的出租屋的房东是给那吴局送过来的这些照片，根据他所说，是新房客在新乡里发现的，是一家照相馆寄给刘杰的。
2: 初步判断，这是刘杰生前送洗的照片。没想到，照片洗好后，他却已经遇害了。
3: 我说什么来着？我就觉得这个杜延海他可疑，他肯定有问题。
4: 那我们去找他呀。
2: 嗯。刘杰死的时候，从现场痕迹看，没有丝毫的挣扎。也就是说，他对凶手毫无防范，换句话说，他跟凶手关系密切，他根本就没有想到这个人会杀他，所以
3: 跟他关系越密切的人就越可疑。
5: 这个杜元海明明跟刘杰那么亲密，还装作不熟悉，他一定在掩饰什么。

0: 你是说，那个杜元海就是杀刘姐的凶手吗？
1: 对。他走动的时候，他的动作和习惯与刘姐被杀现场留下的痕迹完全相符。我有90%的把握，认为他就是凶手。可是师傅，我们没有证据啊。
2: 这只是您自己的推测，我不能根据你自己的推测就去抓人的。
0: 哦，那我们怎么办？打草惊蛇。

0: Мы ищем господина Ду. Мы ищем Ду Янхая.
1: По какому вопросу?
2: 我是弗拉迪瓦斯托克内务局的，有几个问题想问你。很愿意协助你们的工作。还记得我吧？当然记得了。来，坐下聊。上次见面的时候，你说你跟刘杰关系不熟，我想再问你一次，你到底跟他熟不熟？上次我跟你们说过了。
1: 他给我做过几天的翻译，我们只是工作上的普通朋友。就只是工作上的普通朋友。
3: 嗯。
1: 我再问你一遍，你跟刘杰之间，就只是工作上的普通朋友。来，我帮你回忆一下。

0: 我想这是我个人的私事，难道你们警察连个人的私事都要管吗？
1: 你的个人私事儿我们当然管不着，但是发生了人命案这种事儿我们就得管了。
0: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1: 刘杰死了，而且还是被谋杀的。
0: 他死了？她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女孩子，这谁会杀她呢？
2: 刘杰死的时候你在哪里？
0: 我明白了，你是在怀疑我。
3: 问你呢，回答问题。
0: 我不知道她什么时候死的，我怎么回答你的问题？
2: 不巧，7月18号，特拉斯岛树林。
0: 7月18号，星期三。啊，7月18号，一个朋友约我出海钓鱼了，我是第二天才回来的。那个人叫雷文吉斯，是远东进出口贸易的经理，你们可以去找他调查。
3: 我们会的。
0: 那还有什么帮得上你们的吗？
4: 因为你跟被害人关系亲密，你的夫人我们也需要进行询问。
0: 请便。
5: 胡亚萍女士，我们有几个问题想问你。你认识刘杰吗？

0: 怎么会问这个？
1: 你只需要回答。
0: 认识。
1: 你知道她跟你丈夫的关系吗？
0: 她是我丈夫的朋友。
2: 就只是朋友吗？
0: 据我所知，是的。
1: 你在撒谎。
0: 我没有。
3: 看这个。
1: 是你杀了刘姐。
0: 我没有。
1: 你在说谎。你知道她跟你丈夫的关系。你什么时候知道你丈夫跟刘杰的关系的？
0: 大概半年前吧，是我无意中发现的，可是我一直装作不知道。
1: 所以你恨他，你杀了他。
0: 我没有。
1: 不要说你不恨他。
0: 我不知道，不知道该怎样去面对这件事情。我不知道我哪里做错了。袁海他说他爱我，我觉得他跟别的女人只是逢场作戏，很快就会过去了。我觉得如果我装作不知道，对我们俩都好。我只是不想失去他。
2: 什么？你别太激动啊！来来来，冷静一下，冷静一下。我问你，7月18号的下午，你在哪儿啊？
0: 7月18号。
2: 对。
0: 星期三。
2: 对。
0: 我在罗伊斯太太美容院。那里应该有记录，美容师也应该可以为我作证的。
1: 谢谢你的合作。
0: 警官先生，我爱我的丈夫，虽然他跟别的女人，可是我不相信他是杀人凶手。
1: 可我并没这样说呀。

0: 茯苓门亚麻籽油，99%有效保留 Omega 三亚麻酸，
1: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心，
2: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3: 你想看世界的心，是否期待探索欧洲？欧洲壮阔，欧洲也浪漫。随维京游轮，漫游名城小镇，打开探索欧洲的另一种可能。有维京伴行，你的旅程，里外，都是好风景。你念的老味道，想尝的鲜，一应俱全，只管去探索，去感受。
4: 欢迎回家。
3: 玩累了就回家。
5: 在欧洲住了30多年，还是感到不虚此行。
3: 与维京一起扬帆起航，悠游欧洲。
6: 享受多彩人生，祝您寿比山高。天津绿生制药，
7: 灰指甲不用拔，甲泰康盐酸阿莫罗芬茶剂专治灰指甲。
8: 杜先生，

0: 去啊，想去啊，你的车。
1: 让他们查。
0: 那两份监车。
1: 我的车是别克。嗯。
0: 好了。

0: 李晓，啊，你对这两个人怎么看？我觉得师傅你分析的有道理，这个杜元海很有可能就是杀死刘杰的凶手。
1: 为什么？
0: 你看啊，你在问话中给他下了几个语言陷阱，你问他刘杰死的时候你在哪儿，他反应过来了，可是他的聊天中还是有一些破绽的。你只是问他刘杰死的时候，你并没有说刘杰什么时候死的，对不对？
1: 对。
0: 下意识的想撒谎，可是他还是反应过来了。这个人心理素质很好，先抓住他也不容易。那他这，在我们中国有一句话叫“只要是狐狸，就会露出尾巴”。哎，你们俩对胡亚萍怎么看？
2: 我觉得这个女人有点奇怪。
0: 奇怪？怎么奇怪？
2: 说不上来，就是不像表现那种凛冽通情吧。
0: 有点假，假？我觉得这是你自己的猜测。
2: 这是女人的直觉，你不是被她故事打动了吧？
0: 怎么可能呢？师傅，我建议啊，对这个杜元海进行监听。
3: 娜
0: 塔莎，你怎么看？
3: 可以先据理力求实情，不过很难得到批准。在俄罗斯，监禁这个词很敏感，我试试。

0: 不行不行。很抱歉，局里不让安全窃听器。
1: 那要不我们自己干？
2: 这是在俄罗斯，我们要尊重人家主权。
3: 这也不让干，那也不让干，连枪都不让带，我们还怎么办案啊？
2: 就你乖话多，再狡猾的罪犯也会露出破绽。我们盯着杜元海，娜塔莎，瓦洛加那边就交给你们了。
0: 好。

0: 根据现场留下的痕迹，杜元海的嫌疑最大，刘杰的死亡跟他一定有关系。
1: 师傅，黑色丰田车出现了，
2: 正沿着科斯马内托夫向北行驶，请立刻支援。黑色丰田车
1: 出现了，正沿着科斯马内托夫向北行驶。
0: 收到，收到，你盯紧他们，随时联系。舒雅，通知俄方，有新情况。
3: 好。

0: 雷枭，听到请回话。
1: 听到请回话。雷枭，
0: 听到请回话。

0: 可以肯定，安德烈是凶杀案四个歹徒之一，这是从他身上提取的痕迹，对比都完全的吻合。
1: 那既然都已经确定了，我们就再提审安德烈。

0: 这人竟然就这么死了，真让人想不到。
1: 现在案件比较清晰了，杜元海团伙了解了商户信息后杀人越货，但是这次由于他和刘杰的关系特殊，没有杀人灭口，给我们创造了破案的重要信息啊。
2: 还多亏那些照片了。南探长，
3: 累
2: 啊！我在找你呢。我听说杜元海的老婆胡亚平来了，她是来领走她丈夫尸体的吗？啊，
3: 不是，她就需要签个字。我们也有个专门程序把尸体送到中国。
2: 那杜元海的尸检报告怎么样？
3: 心脏病突发，没什么可疑的，我们上去再说吧。
4: 没想到救护车来了，可袁海他还是
1: 心脏病人，一般都备有急救药物，你给他吃了没有？
4: 他当时已经昏迷了，喂也喂不进去。我早就跟他说过去俄罗斯做手术，他就是不听，放不下他那些生意，现在好了。生意再好又有什么用呢？
1: 你所说的生意是指夜总会吗？
4: 是的，那是他多年的心血，在俄罗斯打拼了这么多年，好不容易有一番这样的事业，可是身体却弄坏了。早知道这样，还不如留在国内，就算没有钱，只要能好好活着，比什么都强。
5: 你也不要太伤心了，你丈夫的事儿你知道吗？
4: 他的事情我都知道，你们想知道什么？
1: 我们已经有足够的证据表明杜元海就是杀害刘杰的凶手，同时是多起抢劫杀人案的元凶之一。
4: 对不起，你可以再说一遍吗？
1: 你丈夫就是杀人凶手，他双手沾满了鲜血。
4: 你们在跟我开玩笑吧？这怎么可能？

0: 袁海怎么可能是杀人凶手呢？不可能！很遗憾，这是事实。
1: 不可能！他是那么和气的人，他怎么会去杀人呢？我不知道，我什么都不知道，怎么会这样呢？

我觉得你们一定是弄错了。袁海他不可能杀人，你说他为什么要去杀人？

0: 袁海是我的大学老师，比我大了将近20岁。那个时候，人们都说他不道德，勾搭我这个女学生。可是，事实是我主动追求的他。那个时候我刚上大学，他给我们上课。 站在那个讲台上，是那么风度翩翩，又那么博学。我觉得他就是我的白马王子，可是我却害得他身败名裂，还丢了工作。你知道我们那个年代，在国内实在待不下去了，就来到了俄罗斯。 我们什么都干过，做清洁工、洗盘子。后来，我们通过打包挣了第一桶金，然后他就开始做点小生意。他的生意越做越大，心也越来越大。再后来，就跟瓦罗加那些人开始来往。我问他跟瓦罗加做什么生意。 他说：“那不是女人该管的事儿。”我真没有想到，事情会变成这样。不管怎么样，我是他的妻子。无论他做过什么，我只希望他的灵魂能在天堂上得到救赎。
1: 真是个可怜的女人啊！感人的故事，不过，我真不认为她丈夫能得到救赎。
2: 那她这日子好太恶毒了。我们中国有句话：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是时候未到。

0: 西安什么呢？
1: 那大傻，陪我出去走走。
0: Antonio, bueno.

0: 我的内务局朋友说，正方已经派警察来这里调查枪击案了，看样子这次不容易解决。
1: 之前不都没事吗？
0: 这件事情本来没有破绽，关键是你们家杜先生留了尾巴。
1: 什么意思啊？

0: 陆杰死了，是杜元海写的手。
1: 安德烈，你知道他那辆丰田车藏在哪儿吗？
0: 杜先生让我把它藏在地下车库，找机会毁掉它。
1: 不，你应该把车开出去，让它落到警察的手里。

杜总，杜先生，杜老板，你的那些女人都是怎么称呼你的？告诉我，你在外面有多少女人？反正你也从来不会在乎我的感受。我现在跟你在一起，除了干那些杀人越货的事情之外，还干过一件人事吗？

想要啊，过来呀。 就不明白了，你怎么就那么自信，觉得我就应该乖乖的待在家里等你回来？啊！我知道你干的所有的缺德事儿。 外面的那些贱货们，你有那么多女人，却没有一个能给你生一个孩子，就是报应，报应！被你这种人没有怜悯，你早就该死，还在我面前装出温文儒雅的样子，真令我恶心。

0: 你知道你今天为什么发病吗？啊，
1: 因为我给你吃了一种特殊的药，
0: 它会让你不知不觉的，但是谁也查不出来。你万万没想到吧？

0: 所有的杀人抢劫，我跟杜元海都是在瓦罗家的指挥下干的。杜元海让我利用我是女人的优势，去接触国内过来的那些翻译，通过他们去了解国内的情况，
1: 然后瓦罗家就让手下去干。

前每次都做得很干净，要不是杜云海跟那个女翻译好上了，今天我就不会坐在这里了。

0: 帮忙呀。
1: 你来帮什么忙啊？你来添乱还差不多。
0: 我添什么乱呀？我是个警察，我能保护我自己。

0: 白大少，能不能判断这扇门是通向哪里的？难道是地道？
1: 糟了！
0: 金毛，
2: 哎，
0: 你过来试试看，能不能打开这扇门？
1: 我没带工具。
0: 你不是说一切机械电子都难不倒你吗？你不是说你能保护你自己吗？过来试试看。
1: 我是真没办法，这门一看就是密码控制的，得破解才行啊！试试看。哎，有办法了。
3: 什么办法？
1: 只要它是用电的，我们就用强电流击毁它的电控系统，造成短路，就有可能打开它。快试试。
4: 成了。哎，等等我。这位是瓦廖加先生，他在自己家里给自己挖了一条地道，可以通到后面的小河，在小河里他给自己准备了快艇。
5: 随时都可以逃跑，够狡猾的，走。弗拉迪沃斯托克多美啊！
6: 是呀，要是没有罪恶该多好。
5: 这就是我们的使命，让世界变得更美好。

0: 首乡村，源自苏州，始创1773，
1: 享受多彩人生，祝您寿比山高。天津绿生制药，
2: 欢迎来到我的家乡，在这里我们时常能看到雪豹的身影。爸爸说，这十几年来，祖国对家乡生态环境保护力度不断加大，所以雪豹和更多的野生动物频频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中。我现在也是一名野生动物小摄影师哦，我要用相机去记录这些可爱的动物们，让更多的人看到它们，因为它们也是我们美丽家园的朋友。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新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李春爱，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也非常开心能为大家推荐电影频道的精彩影片。我是亲爱的爸妈中豪爽泼辣的江梅，也是延禧攻略中单纯的傻白甜淑妃。在我的最新作品家业中，从困于容貌枷锁的孤僻少女蜕变成明朗仗义自带暖意的颜香兰，这些个角色啊，风格差别都很大，但每一个角色对我来说呢，都是一次挑战。我喜欢走进角色内心的感觉，沉浸式的体会他们不一样的人生悲欢。未来我也希望自己能跳出舒适圈，去尝试更多不同风格的角色，也希望大家多多支持我。
2: 小毛头，快走啊！
0: 几百年前，福建沿海倭寇横行，民间抗倭运动风起云涌。
3: 倭寇，跑不了了，快出来送死！
0: 流浪武士上帝完雄为学习中华武术，也在这个时候来到中国。身为日本人的上帝完雄与民间意识误会不断。
4: 先别打他，他是我的救命恩人。
5: 不是倭寇，为什么跟倭寇在一起？
6: 你误上了贼船才跟倭寇在一起。
4: 快点跟姐姐说清楚，好拜师学狗拳呢。
0: 江湖的恩怨最终化解，心胸宽广的武林大师收上帝完雄为徒。
5: 倭寇勾结内奸，将要在天后诞洗劫全城。
7: 我少林武僧将下山除倭平寇，整万民于水火。
0: 7月5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东瀛游侠》。一个沧桑英汉的浪子，来到一个陌生的小镇。
8: 从来没见过有这么死寂的镇子，这里满是杀戮。卢秀家有三个弟兄，他们卖酒，另外是巴克斯特家，是个大火药商，两个老板，而我正好在中间。
9: 我们现在需要的就是你。
8: 哪家比较强大？是卢秀家，特别是那个罗马。我不喜欢他，他太精明。
0: 游离在两大恶霸厮杀之间，
10: 你总是在恰当的时刻出现在恰当的地方。
8: 不要让卢乔家认为我站在你们这边。
11: 我很高兴那个美国人能跟我们在一起。
9: 罗某把人家的妻子抓去跟他同居，把他当作人质。
0: 一部经典暴力美学的西部片。
12: 他被抓走，
13: 把那个老人放下来，

0: 7月4日周六上午，电影频道影人1+1剧场为您播出《荒野大镖客》。
1: 我真的没有想到，谢霆锋在《怒火重案》中会把反派人物演得如此有魅力。半长的卷发，不羁的冷笑，邪魅的眼神，还有他右脸的伤疤，微微的络腮胡，和甄子丹饰演的警察形象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谢霆锋可以说是把这个反派人物的极度张狂、狠辣刻画得淋漓尽致了。锁定电影频道，看看这个不一样的反派人物吧。
2: 上星期在荃湾的案子，我有8个兄弟死了，这些王坤的货现在在你这儿，你把人交出来。
3: 小人，
4: 这几个是前警务人员，4年前因为过失杀人被判坐牢。
5: 没脸见人啊！
6: 真没去见我，
7: 好久不见。警察到处找，我们很容易被抓。
8: 好，钱要慢慢找，
7: 太迟了。
9: 伸张正义，我们不要再碰了 ，OK？ 这么多兄弟死，你要我怎么收手？
0: 实力对抗，
2: 有的人呢，目无法纪，没有人性。
7: 说到底，抓人要正义。
10: 公子死了，所有线索都断了，
0: 义无反顾。
8: 为什么要杀这么多无辜的人？
11: 你只要说一句，
12: 我们5个都不会坐牢。
13: 你老婆在舞蹈馆被人绑，
7: 可能真的跟你有仇呢。现在给他30。
14: 走，对不起。
7: 祝你好运。
8: 我等了4年，
15: 我今天必须抓到。
0: 7月4日周六晚间，电影频道为您播出《怒火重案》。
16: 杰森·古恩，6周前我们在莫斯科发现了他，
0: 幸存的超级特工。
17: 你搞砸了，你来收拾。
18: 脱离行动3年，没有药，居然活着。
19: 如果伯恩揭露了绊脚石计划，
17: 会有什么损失？
19: 前功尽弃了。我们要悄悄销毁项目，不能留下任何痕迹，
0: 成为被清除的目标。
20: 我以前从没见过项目里的人，
21: 我们有多少人在那儿？
22: 你问的太多了，这件事关系到国家安全。
23: 他怎么样？
0: 参与项目的科学家，
24: 你想活命吗？想活命的，
1: 想。
0: 被卷入其中，
24: 关在这里，确定他还活着。
0: 他们能否成功逃脱？7月3日周五下午，电影频道为您播出《谍影重重4》。
1: 大家好，我是演员杨思，很开心可以来到光影新播客，与大家分享我的表演故事。最近播出《家业》中的疯批恶人四叔母。钱江月真的是离我生活最远的一个角色，演起来过瘾又纠结。接下来我的待播剧《检察官与少年》，待上映电影《不丢人》都将与大家见面，希望大家多多支持我这2部新作品，期待我的表现。

0: 近一年来，在俄罗斯的乌苏里斯克市，发生了多起针对我们中国商人进行绑架、敲诈、勒索，甚至是撕票杀人的恶性案件。这个团伙的头目，绰号一凡。
1: 你干什么？
2: 一凡说了，你这包归我，
1: 凭什么呀？
3: 就凭这一个，
4: 这是一片亡命的土地。
5: 别打了，别打了！
6: 是不是一凡干的？
7: 近来的小伙子被人给绑架了，
8: 这一带经常有绑架式作案的发生。
9: 我觉得这件事情肯定没有那么简单。
10: 这是上个月的收入，
11: 黑帮的背后都有巨大的保护伞。
12: 如果不跟我们合作，我们只好现在把你放出去。你的那些朋友应该正在外面很焦急地等待。
13: 金钱让所有人疯狂，
14: 不要杀我，不要杀我，我什么都没说，不要杀我。
15: 为了俘获最后的死神，他们战斗在遥远的他乡。
16: 谁是一凡？一凡是谁？
17: 我什么都不知道。
18: 一凡，你这次给我找的麻烦可太大。

1: 这次的破案已经不安全了，可能要把它处理掉。有些事你既然处理不好，那就让我来处理吧。王
2: 哥带走，
3: 他们受伤留情，极度危险。
2: 系列影片《跨国大追捕：恐怖的伊凡》。

0: 今天早上接到省公安厅转发过来的弗拉迪沃斯托克内务局的协查通报，
1: 近一年来在俄罗斯的乌苏里斯克市发生了多起针对我们中国商人进行绑架、敲诈、勒索甚至是撕票杀人的恶性案件。经过他们的侦查分析，是中国的匪徒和俄罗斯的黑帮联手所为。目前掌握的线索是，这个团伙的头目绰号伊凡，现在他的真实身份还没有查清楚。

0: 应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的邀请和省公安厅对我们的要求，要求我们立即派出特别行动组，复合协助俄方人员解救被绑架的人质。大家一定要注意，必须找到这个疑犯，把这些凶恶的匪徒绳之于法，彻底铲除这股黑恶势力。
1: 你好，你的家人跟我们报案，说你受到了伤害，你可以跟我们讲讲具体情况吗？
2: 我问你，是不是一凡干的？一凡，
1: 对，一凡，
2: 一凡在哪？一凡在哪？你别过来！你别过来！我不敢了！ 你别过来！我不敢了，我就再也不敢了。
1: 你别害怕，我不是一凡，我是警察。

0: 阿爸，阿爸，闪开！放开我！你这个瘪犊子，你要再到那个破烂游戏厅，我打断你的腿，少给我来这套！我是你儿子，我不是罪犯。
1: 你再这样下去，你早晚成罪犯。
2: 哎呀，你想干什么呀你？整天不着家，一回来就折腾儿子。
0: 你现在也不小了，也该懂点事儿了，啊！不能再这样气你妈了。

0: 放这吧。啊，放这先找座。
1: 哎呦，兄弟，前面过不去了。
0: 是啊。哎，没事啊，没事啊，就放这吧。哎，什么讲一下？哎，好嘞。
2: 过不去了，过不去了，人太多了。
3: 嚯，这么多人啊！
4: 老哥，老哥，哎，就坐这儿吧，那过不去了。来来，坐这唠会儿来。哎，你腾个地方。
3: 谢谢啊。
4: 坐坐坐坐坐。哎，嗯，快点瓜子。
3: 哎，谢谢谢谢。你们都是，哎，倒包的。
4: 哇，这都是。
3: 啊，你们是同乡。
4: 我们都是庆兰镇的。
3: 哦，哎，庆兰镇，我也是。
4: 这随便一招呼，还真是同乡。哎呀，我这是王家屯的，我叫王正志。你呢，老哥？
3: 啊，我是西庄的，我姓聂，叫聂国斌。哦，哎，都是我的亲戚。这不，听说啊，去俄罗斯倒包挺挣钱的，带他们出来见识见识。
4: 啊，你们看着眼生啊，我这干小半年了，你们呢？
3: 陪大姑娘上轿，头一次。
4: 啊。哎呀，那可得注意点安全了。哦，你这样到那边吧，你跟着我，我给你熟悉熟悉道啊。咱中国人在外边还是很团结的。
3: 那太好了。哎呀，不是有句话吗？叫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

0: 一凡说了，你这包归我，凭什么呀？就凭这个！别打了，别打了，我把包给你们还不行吗？
1: 好，住手！嗯，
0: 钱给你了啊。
2: 兄弟，
3: 海南手，还是我的人。走吧，走，走吧。哎，你不是和他们一伙的吧？
2: 别瞎说啊！我第一次来的时候也被他们踩过，他们会放过你啊？
3: 我学过两手，上来仨人愣是没进了我的身。我这后来一想啊。
2: 咱这强龙不压低头蛇，我就跟他们谈，这包可以给他们，那也不能让我太吃亏了。大不了鱼死网破呗。<笑>
4: 想的还挺开。
3: 小兄弟，这可不比国内啊，你再狠，双拳也难敌四手。你们刚来，要学的东西还多着呢。
2: 他们说那个一凡，谁是一凡？一凡是谁啊？
3: 不清楚，就知道是他们的老大，反正不是啥好人。
5: 走吧，咱先住下再说。哎，老王回来了！哎，啊，咱村又来新人了。
6: 你好，你好，你好。
5: 来，哎呀，
6: 慢点啊！
5: 哎，
6: 回来了啊！哎，
5: 来，到了。
6: 进来。哎，放这儿。

0: 看看，就这儿了。这以前呢，都是厂房，让他们隔开了，住的都是中国人。这年头多了，就成了居住点了。啊，
1: 隔开的，
0: 那不是有人放个屁都能闻着？这条件是差了点，就是图个便宜呗。你们要是嫌弃，好的地方也有，三元宾馆、五素里宾馆。
2: 那都不错，
1: 行，这儿挺好，就这儿了，
3: 挺好，收拾收拾能住。
2: 行，那咱们就收拾吧。

0: 快，
1: 金眼儿，
0: 来，好，

0: 谢谢啊！那人谁啊？他叫赖子，是个收货的。金宝，哎，装好了，这可是咱们命根子啊！
1: 小伙子，你叔说的对，都指这些杨家了。杨家，多余的话就不说了。你看今天我们的货能顺顺当当的出手。

0: 想骗你啊！咱能相见就是缘分，啊！大伙挣点钱都不容易，那还能不互相帮衬着点？来，喝酒。来，
1: 谢谢啊！
2: 来，干了啊！
3: 干了。
0: 嗯。
1: 哎，
0: 我来啊！
1: 我来。
0: 哎呀，
1: 你就让他们来吧，来。
0: 我给你们表演一下我师傅教我的本事，看着是吧？啊，看你学的怎么样。嗯，哎呦，
1: 还行还行啊。
0: 好了，嗯，来，师傅，
4: 对，
0: 哟，没酒了。嗯，我去，
1: 不是，
0: 让他去，
1: 来，
0: 快去快回啊！
1: 放心吧。
0: 嗯，来吧，
1: 走一个，
0: 来。
5: 老哥，不瞒你说，我来这儿主要不是为了做生意。
6: 那为啥呀？
5: 我是来找我弟弟。
6: 你弟弟？找着没？
5: 要是找着，我就不来这儿了。我就是担心他呀。
6: 咋回事？说道说道。
5: 我弟叫郑鹏。几年前，他到俄罗斯来了，挣了点钱。村里人都说他出息了，我这当哥的也为他高兴啊。
6: 这不挺好的吗？哎，后来呢？
5: 一年前，他没了音讯。我琢磨着，可能是太忙，顾不上他呗。
6: 嗯。
5: 但你说他再忙，也不能一年都不回家吧？我是问谁，谁都不知道他去哪儿了。后来别人告诉我，说俄罗斯危险，每年都有失踪的人口。你说这我哪坐得住啊？这不，就来这儿找他了。
7: 现在有什么音讯吗？有消息吗？
6: 别担心，说不准明天就碰上他了。
5: 老哥，说心里话。我现在是既想知道他的消息，又怕知道。你说万一他要是出啥事儿，我咋跟我爹妈交代？
6: 哦，老人家还不知道呢。
5: 他们不在了，我爹妈死得早，我妈走的时候，郑峰才12岁。我妈跟我说：“以后啊，我妈不能再照顾你们了。你们都好好的，你是哥哥，得让着弟弟，护着他，别让人欺负了。你说我，还把他给整丢。”对不起啊！哎呀，很长时间没跟人说起这些了。
6: 没事没事，就得说出来啊，心里也就舒服了。
5: 见笑了，见笑。
7: 王哥，你跟我们讲讲你弟他长什么样，有什么特点吗？说不定我们在京转悠转悠转悠就找到他了。碰见他，我肯定跟他说你哥在找你呢。你有这样的一个哥哥，是你上辈子修来的福气。
5: 哎呀。啥福气不福气的？我就他这么一个亲人，从小管他就严。说真的，他这次离开家，没准就是因为我管得太宽了。
7: 哎，一定能找到，一定能找到。
5: 哎，郑鹏啊，从小就瘦。跟那豆芽菜似的，总是让人欺负。后来就跟我学了些拳脚。他做事太冲动了，从来就不考虑后果。哎呀，不说了。
6: 哎，来来来，不容易。我有个儿子呀，哼，也是不让人省心，成天的就担心他在。

0: 外面有事儿。
1: 是啊，我就是担心他，怕他做生意遇上坏人。
2: 哎，这金宝买酒买哪儿去了？怎么还不回来啊？
0: 是啊，这小子也不让人省心。
2: 对，
0: 慢点
2: 喝呀。
3: 跟你来的小伙子被人给绑架了。
4: 啥？就是跟我们一起来的小伙子吗？
3: 对。
5: 怪我，这儿不太平。我告诉他。

0: 你好，你好，你好。本来要到车上见你们的，临时有事来不了，怎么会出这样的事情？都怨我。本来想等我们安顿好了，再来找你们，没想到第一晚上就出事了。
1: 这一带经常有绑架式纵案的发生。
2: 但都是抢钱为主，你们是不是带了很多现金？坏了，今天白天在外面，我把货款给金宝了。
0: 那有可能他被绑架了。这样，你们先赶快回去，绑匪会来索要赎金。好。不过，娜塔莎。 请你们一定要做好保密工作。
2: 嗯，
0: 我担心金宝的警察身份，一旦让他们知道了，他会有危险。
2: 嗯，一定会。
3: 如果金宝真被绑架了，那他应该已经开始取证了。但我真不希望这是真的。

0: 小旺哥，你这是怎么了？
1: 三弟，咋了？
0: 你们走了之后，我也去找金宝兄弟了。
1: 来，你坐。昨天晚上。

突然又蒙上我的眼睛，给我拉了回来。我们退下车之后，他们就走了。我这跟做梦一样。

0: 这是武苏利斯克内务局局长萨沙中校，这是中国来的聂警官。
1: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2: 我先把情况介绍一下。
3: 嗯。
2: 根据我们的调查和分析，有人在探风，他们在搜集商户的信息。
4: 我们刚刚一漏财，我们的同事金宝还有王大哥就遭到了绑架。
5: 根据情报，大部分绑过的受害者在案发前都在公开场合暴露过财富。还是请你们好好回忆一下，在你们入境后见没见过可疑的人或事。还有那个王真志，为什么就是他没事被放回来了？也不能排除熟人作案的可能。
4: 我们刚到驻地，

0: 认识谁啊？他叫赖子，是个售货的。那个赖子看上去不像是一个生意人。
1: 老哥，哎，就坐这儿吧，咱过不去了。来，坐这唠会儿来。哎，
2: 兄弟，走吧。
0: 王政治也有嫌疑，但是我觉得这件事情肯定没有那么简单。
3: 我也在想这个问题，发财中校，请你派人调查一下王正之，看看他说的是不是真话。我想啊，他被抓起来，又被放回来，肯定有人能看到他。

0: 李父，今天心情不错。
1: 嗯，我亲爱的儿子，
0: 这是上个月的收入。
1: 你总是在我心情最好的时候给我新的惊喜啊。

0: 确实有这个人。哎，老大长，那个赖斯的档案找到了吗？
1: 查无此人，他应该是用假名。聂队长，我们和乌苏利斯克警方交代过，如果一旦出现情况，你们及时跟他们联系。
2: 好。
1: 不过，上次去克
2: 拉迪沃斯托克，
1: 我们发现黑帮的背后都有巨大的保护伞。如果我们在这儿和警方接触的太频繁， 我担心匪徒会接到密报，一旦知道君宝的身份是警察，一是会给他带来危险，二是会影响我们的秘密侦查。以后啊，如果我们有什么需要沟通的事情，就在这个小酒馆见面。啊，我们住的地方，最好也别去了。
0: 那个赖子有嫌疑。师傅，那探长，你们看这样行不行？我们就以他用假身份为由，先把他抓起来，问问。

0: 赖子的个人财产都被带走了，从他返舰的情况看，他是有准备的离开。你判断的是对的，他很可疑，我们已经对他发出协查通报。
1: 可是这条线索又断了。

0: 真的，这小子混得还真不错，在这边开了家中餐馆，晚上就要去吃饭。我想要你们要有空的话，咱一块儿去呗。
1: 王哥，你看我们的兄弟金宝，到现在也没找到呢，我们还有心情吃饭啊？
0: 你也别着急，他肯定能回来。
2: 一直没消息，能不着急吗？
0: 那你着急也得吃饭呢。
1: 啊，对，我弟弟啊，在这边他混的时间长，没准能打听点消息呢。

1: 这位是我们的老朋友，我给你介绍一下啊，这两位都是和我一起来俄罗斯做生意的好朋友。
2: 你好，你好，
3: 郑鹏。嗯，
1: 鹏弟大哥，哎，小雷兄弟，
2: 你好，
1: 你很帅啊，一表人才啊。
2: 来，坐吧。
1: 坐。
4: 到了俄罗斯，尝尝咱们中国人的菜。嗯，来，
1: 谢谢。
2: 好嘞，
1: 来，你聊一会儿呀。
2: 是哥。嗯，好，哥，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伊丽莎，我的女朋友。哦，我哥哥。
4: 你就是他哥哥。
1: 哟哟哟！
4: 郑鹏一直在说，你是他的唯一的亲人，是不是，亲爱的？
2: 来来来，坐坐坐坐。 哥，我们喝酒。
1: 行行，哎，等等等等，你这个洋酒啊，喝不惯，还得是这个喝着得劲儿。今天我高兴，特意带来的，来，好日子就得喝咱家乡的好酒。

0: 咱们干一个，
1: 来喝酒。
0: 哦，我介绍一下，他叫伊利亚，别看他个子小，他可是我最得力的助手。来，伊利亚。嗯。我还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你哥，伊丽莎怀孕了。
1: 哦，好，好，
2: 好啊！
3: 哎，郑志，哎，大家一块干一个，恭喜你啊，双喜临门。
1: 对，这杯酒啊，我一定干掉。怎么，一起喝？
0: 好。
4: На здоровье。
5: Люблю это местечко. Алкоголь у них здесь неплохой.

0: 我们已经发现了赖子对他进行了监控。
1: 真的？那塔莎，你们的办案效率可真高。
0: 我们的办案效率没问题，但是有的事我自己有问题，真差劲。

你真不是我认识的那个勇敢的雷霄。哎，哪探长？要不我请你吃饭吧。嗯。

0: 你点的我的嘎，
1: 你不是请客要亲我的吗？
0: 不是，这酒劲儿太大了。
1: 你现在需要的就是我的嘎。
0: 我们喝点啤酒就好了。
1: 来，来干杯。哎，
0: 我真喝不了这个。哎，你赶紧吃点东西，吃点东西。
1: 我告诉你，我们俄罗斯女人对感情是认真的。哎呀，你没有勇气承认自己的感情。
0: 嘘，你小点声，娜塔莎。
1: 连吻我都不敢，只给我一个礼貌的拥抱，你这是在侮辱我的感情。
0: 没有没有，好好好好，我喝好吧，来，
1: 啊，喝。来，来来来，
0: 哎，我不能喝了，我要吃点东西。
1: 快，
0: 我吃点东西好不好？
1: 哎呀，雷笑，
0: 你干嘛呀？哎，娜塔莎。你干嘛？
1: 来，
0: 哎，我喝不了。你快坐下来，别人都看着呢。
1: 没关系，
0: 别人都看着呢。
1: 放心，不会在意的。
0: 我求你，你下来好不好？哎呀，哎呀，天哪，天哪！哎，你慢点儿。好，我替你喝，我替你喝，来来，我替你喝。好，哎，不能再喝了。
1: Давай посажигай тебе что-нибудь, а?
2: Да легко.
0: Хай чума.
1: На здоровье! Давай, танцуй, давай! Давай, танцуй, танцуй, танцуй! Стали, танцуем!

0: 我不行，哎，
1: 来，我不行，哎呀，跟我一起吧，我不会跳舞，我不行。
0: OK， 喝酒，哎，喝酒，来。

你。

0: 你不要一味到俄罗斯来，该了名字我们就不知道你是谁了。你叫徐高龙，是一名江姐在逃犯。
1: 长官，你们搞错了，我姓赖。
2: 你这是幼稚的狡猾。
0: 他们为什么要杀了你？
1: 我不知道啊。
0: 你如果不跟我们合作，我们只好现在把你放出去。 你的那些朋友应该正在外面，很焦急地等待你。
3: 警官，这挺好的，挺好的，挺好的，挺好的，我待这里不错。
4: 这是中国警察，也是你最后一次机会。

0: 这个赖子说他就没有见过伊凡，每次都是通过火车站的采包团伙把情报告诉给伊凡的。至于具体的绑架和杀人，他都没有参与过。
1: 这个伊凡很狡猾。
2: 是的，我一定通知了贤巴赖子专一逮捕拉迪瓦斯托克内务局管押，以免出意外。走。

对，回去。

0: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好酱油，东谷一品鲜，百年传承，东谷酿造。
1: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
2: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3: 精彩的人生，怎能被颈椎病阻挡出发的力量？幸福的家庭不能被腰肌劳损压垮脊梁，安稳的晚年生活不该被糖尿病、高血压破坏。喜来健牌 CGM V5 多功能温热理疗床，五大原理，八大专利，远红外线、热灸、脊柱扫描、按摩、指压、九球振动理疗头双管齐下，穴位理疗，缓解不适，17种按摩模式，9档按摩强度调节，辅助治疗12种常见疾病，在家就能辅助治疗，随时随地健康管理，在家躺一会儿，喜来健。
4: 颅骨劲更硬气，玉林正骨水26味中药，快速止痛，一瓶在手，伤痛无忧。玉林制药，百年抗新抗病毒口服液，用于流感、风热感冒，不含防腐剂。
5: 国民健康饮品山楂树下提示您，欢迎继续收看。

0: 义父，您找我。义父，您这次给我找的麻烦可太大了，能不能快点把这个事情解决了？是，只是这次没想到警察会追得这么紧。
1: 我不管这些，一凡，我一直觉得你很聪明，是我的好儿子。尽快解决这个事情。
0: 好。
1: 另外，我听说你找到你的亲哥哥了。
0: 啊，义父，这个好消息还没来得及告诉您。
1: 不不不不，可是我不认为这是个好消息。我的朋友告诉我。
2: 你哥哥的身边有两个中国警察，那个人跑了，这条线索也就断了。赖子又在转运途中被杀了，现在唯一的突破口就是找到金宝。
3: 我有一个直觉。 我觉得金宝就跟我们要解救的人在一起，
2: 很有可能。

0: 我哥哥必须要走，你去帮他买张票，再取些钱，多取点。明白。你应该会觉得我有点不近人情吧？可我哥哥必须要走。小的时候我就经常被人欺负，不敢反抗，是我哥哥经常保护我。现在该我保护哥哥了，我哥不走。
1: 谢廖瓦肯定不会放过他。嗯，去吧。这帮匪徒很疯狂，通过我们的侦查，他们跟本地一个叫谢廖瓦的黑帮大佬有关系。
2: 谢廖瓦是这一带很有实力的一个黑帮头目，但是我们一直也没有拿到他切实的犯罪证据。
3: 拿抢夫妻你们的两名枪手，我已经弄清楚了他们的身份。可惜人还没有抓到。你们谢局长给我打电话了，说很关心这个案子和你们的安危。
4: 这些歹徒太猖狂了。舒雅，鉴于我们这次跨国行动的特殊性。 我们也不可能有那么多人去增援。经过跟俄罗斯警方的商议，我们只有派你去支援他们。要记住，这次我们办案的难度，是我们以前从来没有见过的。虽然你的功夫好，但是不能大意。你要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积极的配合俄方。 一定要保证老聂和雷潇的生命安全，救出金宝和人质，安全的把他们带回来。
5: 是。
4: 还有，一定要保护好你自己。
6: 来了。
7: 没让我来错了吧？是不是特别的想我？情况怎么样？已经掌握了一些新的情况，等车上说。好。
8: 是那小姐，
7: 好久不见。
8: 哦，好久不见，越来越漂亮你。谢谢。请坐车。
9: 我们通过你们发回来的信息调查了一下，王正志的弟弟王正鹏曾经因为严重伤人被判过刑。我们通过派出所调出了一些照片，你看，王正志向我们隐瞒了王正鹏曾经犯罪的这个事实啊，这里面肯定有问题啊。
10: 哎。

0: 哥，我把票给你买好了，你看我现在好好的，你还是早点回去吧，别让家里嫂子担心了。
1: 我这好不容易才找到你，这才几天呢。不走，哥不走。哥这心里头还有好多想跟你说的话，都没来得及说呢。
0: 我太忙了，哥，我没时间听你说。待会儿有司机送你，你还有什么东西要收拾吗？

0: 我们给咱们的儿子起个什么名字好呢？
1: 儿子，你怎么知道他是一个男孩？
0: 在我们的家乡，我们可以通过妈妈肚子的形状看出性别。
1: 骗人！我如果生一个女孩，你是不是不喜欢？我听说，在中国都喜欢男孩的。
0: 我们的孩子，不管是男孩还是女孩，我都喜欢。
1: 真的吗？
0: 当然是真的。我们将来要生好多好多，看着他们慢慢长大，听着你教他们唱歌。
1: 哎，亲爱的，那你说我们给他起什么名字好啊？西罗莎、阿廖莎、蒂吗？
0: 叫什么都好，只要他们能够过上平常人的生活，我真的希望能够永远陪着他们。

0: 看好了，这几天可没有白忙活。我把手下布控在谢廖瓦团伙经常出入的地方，果不其然，他们出现了。就是用
1: AK-47伏击我们的那两个人，
0: 就是他们。
2: 您怎么能够确定就是他们呢？
0: 你们追捕的那个采包的中国人已经被我们抓住了。
1: 他们现在在哪儿？
0: 就在羁押室呢。

0: 尽管先生们，请吧。谢莱瓦，据我们调查，你手下的这两个人是用枪支伏击过京城。哦，我的上帝！亲爱的警官，请不要乱说话。这两个人我认识，我雇佣过他们，这就和我有关系吗？我早就把他们解雇了。
1: 我们是在一个有法度的国家里，我不明白，你们凭什么对我做出武断的指控？请拿出证据来。我是一个守法的商人。
2: 你的钱都是合法所得吗？
0: 我们会进一步掌握证据的。难道有钱也违法吗？我每年交那么多的税。 就是养着你们这些警察来诬陷我。你做过什么？你自己很清楚。你的钱来的不干净。我刚给那五局捐了那么多的钱，如果钱不干净的话，你们也是分赃者了。不要得意的太早，你做过什么，我们迟早会知道的。Boss,
3: мы завтра готов.
0: 啊，可怜的警官还没有吃早餐吧？ 热尼，帮我送一送这些可怜的警官。

一凡，我亲爱的，我愿以为你是一个可以依靠、可以信任的孩子，但是你的所作所为非常让我失望。有些事你既然处理不好，那就让我来处理吧。

0: 哥，你怎么还没走？我让伊利亚把票给退了，暂时就不回去了。回去也没啥事儿，在这挣点钱一样。
1: 以前我不是给你寄过钱，让你买辆货车跑运输吗？
0: 那些钱都给你存着呢，我本想等你回来之后给你娶媳妇用。
1: 那好吧，你就不要去那种破地方了。
0: 行，听你的。

0: 老哥再走。
1: 小鹏，是。
0: 嘿呀！
2: 按照你的吩咐，我已经把他接到了安全的地方。
3: 我和你说过，照我的吩咐去做。
2: 是。

0: 对了，他到这儿来干什么呀？说什么？伊利亚，伊利亚，就是我们在王正治弟弟餐厅里看到的那个袖珍人。上次我们到这儿来的时候，我顺着窗外，我看见了他。他在门口的坡路上，迅速地钻进了一辆白色的车。 没错，白色的车。这是雪撩莎的家。他一个玩杂耍的，他到这儿来干什么呀？
1: 谁？伊利亚？
0: 对，伊利亚，一个长头发的袖珍人。
1: 那就盯着他吧，看他到底在搞什么鬼。

0: 怎么样？
1: 这里可不是伊利亚的住处，他来这里干什么？
0: 他手里还拿那么多食物，足够三四个人吃两天的了。住这个楼里的人为什么不自己去买食物呢？
2: 除非他们有什么秘密。人质，
0: 金宝。

0: 货已经不安全了，可能要把它处理掉。你们在这儿待着，等待一凡的通知。
1: 人质可能关押在这个位置。房子里有两个匪徒看守，再加上伊利亚，一共是三个人。那他们晚上大概是在这个屋子休息。
2: 他们手上有枪，极度危险。我建议我们调武装警察，实施抓捕。
1: 嗯，行。

0: 金毛，金毛，金毛，没事吧？哎呦！现在人质被救回来了，谁是伊凡？伊凡是谁？
1: 伊利亚看上去是王征鹏、钟灿庆的表演者。
2: 其实是他的手下，这个王振鹏可能就是伊凡。这事儿我们不能猜啊，要有确证。一旦我们弄错了，很有可能让真的伊凡跑了。谢廖瓦死后，他的那些手下终于开口了，他们经常看到王振鹏与谢廖瓦在一起。王振鹏还认谢廖瓦做了义父。
0: 王正治，我们想一想，王正治是唯一被抓起来，又被郝信给放回来的。为什么被放回来啊？如果王正鹏就是伊凡的话，那这一切就解释通了。

0: 江鹏只要有空，每一周都会带我医院去做检查。
1: 王正鹏现在正在逃亡，他现在最想见的应该是你。我们需要你的配合。
0: 我
2: 孩子几个月了？
0: 快六个月了。
2: 过三个月又要有个新的生命经历了。但是你知道孩子的父亲杀害了几个生命吗？
0: 不知道，我什么都不知道。
3: 当时被关押的地方总共变换过两次。第一次我们被关押的地方应该是在一个郊区的农庄里。对了，我在那儿见过王正志。不过因为当时我被押送的时候一直蒙着眼睛，所以我无法辨认农庄的位置。
4: 那王正志呢？他知道吗？
5: 他是从那儿被放回来的。具体情况我们应该去问问他呀。
6: 正志，来。哟，
7: 老叶大哥。哎呀，小雷兄弟啊，
6: 这儿找你呢。服务员，来上套碗筷。
7: 谢谢啊。你们这是上哪儿去了？我怎么到哪儿都找不到你们呢？
8: 我们那个兄弟啊还没有消息，这我们俩又差点被烧死，
6: 要不是你来救我们，还不知道能不能见面。
8: 这不寻思着再进上一批货，可这人生地不熟的，只有找你帮忙了。到之前的地方找不到你，就只好到这儿来了。哎
7: 呀，这人在他乡啊都不容易，我现在已经搬到我弟弟那儿去住了。这样，我把新地址给你们写下来，

0: 什么事儿就过来找我。
1: 哎，
0: 咱都是老乡，千万别客气啊。
1: 好啊好啊。哎呀，太谢谢你了。来，你就给我记在本上吧。
0: 哎，
1: 嗯，来，我这有笔。没想到兄弟两个反差这么大，弟弟如此的凶残，杀了那么多人，哥哥却是憨厚、老实、正直。
2: 师父，你觉得你这么做合适吗？王正之那么善良，那么老实，你却利用他的善良来抓他的弟弟，他弟弟对他有多重要，你是知道的。我觉得你这么做不对。
1: 你以为我愿意这样吗？啊！我也只想在家里头照顾老婆孩子，过几天安生日子。可你不要忘了，我们的职责，我们不是一般人，我们是警察。警察这两个字有多重？你想想那些无辜死去的人，想想一番令人发指的罪行。
3: 我有些大意了，没想到警察跟踪了我。
4: 这不怪你，干我们这行的早晚得出事儿。你早点离开吧，我有些不祥的预感。
3: 我要钱没用，没有人关心我，也没有女人爱我，我就是一个玩偶，从一个马戏团到另外一个马戏团。

0: 你先别激动，我只想跟你好好聊聊。
1: 没这个必要吧？真的吗？
0: 以为我是瞎子，到处都是你的狙击手，在瞄准我的脑袋。你们警察用的那套我懂，想用谈判分散我的注意力，好随时打死我。别过来！别过来！你看，你也可以随时用你手里的枪打死我呀。 这样，我们俩来做个交易，行不行？我用我自己做筹码，来换你手里的人质。你看这样行吗？
2: 林霄，不要过去！
3: 张芳，
2: 张芳，
3: 伊丽莎，
2: 你不要这样！你们，伊丽莎。
3: 你不要过去，我求你了！你放过他吧，我求你了！不要过去！
2: 伊丽莎，不要啊！不要过来！伊丽莎，不要过来！
3: 我们需要你！
2: 你这傻瓜，这危险！ 你快走啊！
3: 我们不能没有你，张鹏。
2: 伊丽莎。

0: лежи, не дергайся!
1: Илиша! Не надо! Илиша! Илиша! Илиша! 这就是所谓的叫我人质吗？我一凡不会死，我一定会回来找你！
2: 我叫雷霄。

0: 消肿止痛钉，花红耀眼，
1: 享受多彩人生，祝您寿比山高。天津绿生制药。
2: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3: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4: 灰指甲不用拔，甲泰康盐酸阿莫罗芬茶剂专治灰指甲。
5: 雄关漫道真如铁，
6: 而今迈步从头越。
7: 电影速度
8: 院线上新了。
9: 70多年前，在位于中国西南的大地上，在一条流经川滇黔三省的赤水河畔，一群民族的精英和栋梁书写了红军长征史上最为光辉神奇的篇章，同时这也是世界军事史上教科书级别的关于战略战术的重要范例，那便是长征中最负盛名的运动战——四渡赤水。
10: 30000对40000，这场仗该怎么打？
9: 30000装备落后、供给不足的红军战士，所要面对的是三方军阀和中央军所组成的武装到牙齿的40万大军，
10: 插翅难飞。
9: 在这样巨大的兵力差距面前，敌方自是胜券在握。而我方也有妙计，可谓苍生。
11: 我有个计划，
9: 任你巨掌压顶，我则如流沙泻地，处处战机可寻，令对手闻风丧胆。
12: 可这不符合兵法。
11: 符合哪里的兵法？
9: 这就是运动战所特有的，打时间之差，拼空间之险。
13: 只要能跳出40万大军的包围圈，就是胜利。
14: 在长征25000里的这样的铁血征程当中，四渡赤水极其重要。如果没有四渡赤水的伟大转折，就可能就没有后面的长征了。
9: 而这战争史上的奇迹，离不开一个英明的决策者。他高超的指挥艺术，运筹于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他撒豆成兵，又能落子成局。他将这场出神入化的运动战、料敌先机的情报战，最终成就了绝对妙道豪巅的心理战。
15: 吴营长，贵阳城外40里发现共军。
9: 他就是毛泽东。这是刘烨第3次扮演这位伟人，他以他的瘦削演出了一位伟大的革命家在长征最艰难的岁月里所应有的傲岸。
16: 非常之功必带非常之人。
17: 身患重疾，被排除在决策指挥圈之外，又经历惨败，真的是低落到极点。你其实虽然代表是演的是毛泽东的形象，但其实也是代表当时红军的一个处境。我想就是从形似去追求神似，因为我自己照镜子上了妆之后，我发现我不用演了，稍微有点顶光，整个这全都抠着，然后眼窝是深陷的。我突然发现我只要去细心的去做我的戏就好了。
7: 他已经跟我从前10多年前这个娄烨现在完全不同，他真的很在意您这个角色，看了很多资料啊，毛主席当时真的是怎么说，他用他的感觉去，无论是身体，无论是他一个怎样的态度，因为已经觉得他升了一个很高的层次。
18: 我要是被追击了，别说2次、3次、4次，都可以再踏进赤水。
9: 在剪辑上，蒙太奇段落的广泛应用，常常是大局未开，便已有了剑拔弩张的逼人之势。群像戏的铺排则在真实和虚构人物之间自由

0: 穿插，错落有序。由刘伟强监制、徐展雄执导的这部《四渡》，尽力还原出那个年代的峥嵘和壮烈。
1: 然后那天晚上是在山上拍了五个小时，就冻透了，就是在那抖。然后那个演刘伯承元帅的曹炳坤，炳坤老师呢就讲说，你看咱们在这儿就五个小时冻成这样，当年红军他们是整个三个月是在这山里边来回周旋嘛，就他们怎么过的，确实你只有深入实地的去那儿才能感同身受。
0: 历史是由一个个具体的人组建而成，而这群人最终所要走过的道路，正如毛泽东所言，
2: 有时向东，有时向西，有时走大路，有时走小路，而唯一不变的是为了在有利的条件下求得作战胜利。
0: 娄山关大捷后，毛泽东挥毫道，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新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国乡村发展基金会2026年北京善行者亲子公益徒步活动爱心倡导员李春爱。2026北京善行者亲子公益徒步活动火热报名中，如果您想和孩子度过这有意义的一天，可以扫描下方小程序码或关注善行者官方公众号报名参与。这个夏天，让我们一起用脚步丈量爱心，成为一名善行者，让每一步都带来改变。期待在七月的北京世园公园与您和孩子相遇啊。
2: 小毛头快走啊。
0: 几百年前，红线沿海，倭寇横行，民间抗倭运动风起云涌。
3: 倭寇跑不了了，快出来送死。
0: 流浪武士上帝完雄为学习中华武术，也在这个时候来到中国。身为日本人的上帝完雄与民间意识误会不断。
4: 先别打他，他是我的救命恩人。
5: 不是倭寇，为什么跟倭寇在一起？
6: 你误上了贼船才跟倭寇在一起。
4: 快点跟姐姐说清楚，好拜师学狗拳呢。
0: 江湖的恩怨最终化解，心胸宽广的武林大师收上帝完雄为徒。
5: 倭寇勾结内奸，就要在天后诞洗劫全城。
7: 我少林武僧将下山除倭平寇，整万民于水火。
0: 7月5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东瀛游侠》
1: 动作片《终极代码》，看得我热血沸腾。影片的导演啊，对于拍摄标准非常严苛，爆破、近身打斗等等高风险的戏份，全部坚持演员真人实拍，实景取景，追车竞速、枪战交锋等等的大场面，更是精益求精。可以说整部影片里的演员都拿出了玩命的精神。也正是如此，影片给了我很强很强的震撼，今天推荐给您看看。
8: 我们的老朋友已经在路上了。你是我见过第一个可以从死亡谷活着出来的人。
0: 国际顶尖杀手，
8: 我出来只为了一个目的。帮我找几个人，
0: 享誉业界的源代码。
9: 我收集过伊诺以往的固态数据，发现他最近就在凤凰古城。他出现了。
0: 一场无法避免的人类危机。
10: 尼克野心越来越大，他想控制全人类。
8: 我们入侵了 X 终端系统，需要现场人工操作。
0: 一条捍卫正义的拼杀之路。
8: 你是救赎自己，
10: 还是要救赎全人类？

0: 6月30日周二晚间，电影频道为您播出《终极代码》。
1: 在苏格兰辽阔的土地上，生活着一群淳朴的人。
2: 苏格兰是我的。
1: 然而，
2: 看来我们应该恢复旧的传统，授予贵族们出夜权。
1: 他们却被无情地夺走了尊严。为了自由，为了失去的土地，
3: 冒犯国王的士兵就是冒犯国王本人。告诉你们的国王，苏格兰是自由的。
4: 英雄之
1: 他们举起了手中的剑。
3: 我们可以告诉敌人，你们可以夺取我们的生命，但不能剥夺我们的自由。
1: 届奥斯卡最佳影片、最佳导演等五项大奖获奖影片。
3: 自由！
0: 7月5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勇敢的心》。

0: 大家好，我是演员杨思，很开心可以来到光影新播客与大家分享我的表演故事。最近播出《家业》中的疯批恶人四叔母钱江月，真的是离我生活最远的一个角色，演起来过瘾又纠结。接下来我的待播剧《检察官与少年》，待上映电影《不丢人》都将与大家见面，希望大家多多支持我这两部新作品，期待我的表现。
1: 美丽中国音乐电影欣赏，由北京太阳圣火国际传媒出品。

0: 可以证实他是从丢失的那把枪里射出的子弹。
1: 喂，你说。我知道了，
2: 又发生一起凶杀案，枪杀。

0: 死者名叫谷长生，青云水果贸易公司职员，离异，有一个女儿跟着母亲生活。他本来答应今天带他女儿去游乐场，结果没有出现。他前妻来找他的时候才发现他已经死了，死亡时间是今天凌晨，死因枪杀。作案手法与陈红被杀案相似，检测结果是同一把枪所为，初步断定应该是同一名凶手。
1: 这么说，这两名被害者一定有某种联系，如果找到这种联系，我们就找到了凶手。
2: 问题是我们查过了，这个谷长生跟这个陈红就没什么关系啊。
1: 可能有关系啊，只是我没有发现罢了。
3: 你好。
1: 你好。
3: 来，请坐。
1: 你就是青云水果贸易公司老板孙刚？
3: 是我，请问有什么事吗？
1: 你公司职员谷长生啊被杀了，我们想了解一下他的情况，请你配合。
3: 一定配合，一定配合。

0: 想什么呢？
1: 哎，你们谁了解过这个孙刚吗？
0: 来之前我查了一下，这个孙刚是前些年在俄罗斯倒卖水果发的家，公司注册也是在俄罗斯，主要业务也都是在俄罗斯，他大部分时间都是在俄罗斯，很少回来，上次回来都是半年前的事了。
2: 李晓，你是不是有什么发现？
1: 那倒没有，我觉得像他这么大的大老板，这案子又不涉及到他，刚才的谈话他有些紧张。
2: 紧张？
1: 他紧张。你看师傅，你问他武长生是否与别人结仇的时候，他的眼神躲避了一下你的目光，身体还僵硬了一下。当然啊，他掩饰得很好，他说他不知道，表情也很坦荡，但是他真不知道。人的嘴巴会说谎，但是身体的反应却很难说谎。我觉得他应该知道些什么。
0: 这个古长生只是他一个普通的部下，我们也只是例行询问。他为什么会紧张呢？
2: 如果他在掩饰，是不是说有可能他掩饰的事情跟他自己有关系？
3: 陈红死了，顾长生死了，警察迟早会追查到那件事的。我记得当初还有一个证人。
4: 没错，应该是个服务员。
3: 找到他该怎么办不用我吩咐吧？
4: 我会让他闭嘴的。

0: 来，你们看一下这个案子。半年前，海盛大酒店一个叫刘晓云的女服务员自杀。
1: 这个案子跟我们有什么关系？我们是刑警，这个归治安部门管。
0: 你看，目击证人里面有陈红和顾长生，当时孙刚就住在这个酒店。

0: 小林，你回来了，还没吃饭吧？妈给你留的饺子，吃吃，赶紧吃。
1: 半年前，他的女儿自杀了，紧接着，他的老伴儿也旧病复发去世了，就留下了他一个人。他没有办法接受女儿自杀的事实，就经常精神恍惚。
2: 真可怜。听说那个刘小云长得还挺好看的，有个男朋友在当兵，准备退伍后结婚的，现在全完了。
3: 李笑，
1: 嗯，
3: 你重新查刘小云自杀案有发现没有？
1: 当初除了陈红和谷长生两个人在场作证之外，还有一个女服务员叫闵小新，她作证说刘小云曾经跟她说过活着没意思这样的话，这句话就成了刘小云自杀非常重要的证据。可后来这个闵小新离开了海盛大酒店，还搬了家，我们到现在都没找到这个人。之后我去询问过刘小云的其他同事，却没人能证实刘小云曾经有过轻生念头的这样的说法，但是却有这样的传言，说孙刚当天晚上喝多了，想强奸刘小云，所以才导致刘小云从楼上跳了下来。可当时在场的只有陈红、孙刚、谷长生三个人，所以这样的说法并没有被采纳。
2: 为什么档案里没提这事？
1: 因为没有证据啊。当时的尸检报告和现场勘查证实，刘小云确实是自己从楼上跳下来的。
2: 难道就没有想过有做伪证的可能？
1: 这也需要证据。你怎么就知道人家做的是伪证了？谁能证明他们做的是伪证呢？他们都已经死了。师傅，这个现在就更成了一个死案。
3: 有人死了，可有人还活着。
1: 您的意思是说闵小新？

0: 要尽快找到那个明小新啊！是。刘晓云以前那个男朋友叫什么名字？他现在在干什么？我打听过，他叫何冲，三个月前退伍，分配到了武装部。他刚上一个月的班，就嫌工资太低辞职了，听说去俄罗斯做生意去了。哎，那他这个男朋友在部队的表现打听到了吗？
1: 文件已经发过去了，应该很快就会有结果。
2: 聂队，这是何冲在部队的资料，您看一下。
3: 何冲还挺帅的。

0: 你看看，特种大队、侦察连、全军大别武射击比赛冠军专长射击。见鬼！我敢肯定，凶手就是贺冲，他在复仇。
1: 队长，队长，舒雅，找到了明小姐。
2: 太好了，雷校，你看看，何冲的档案到了。武装部那边来电话了，说根据我们所说的情况，他们进行了内部审查，结果发现丢了上百发子弹。
3: 上百发？
2: 对，他们怀疑。 是何冲进着民兵实弹训练的时候，给偷走了。
3: 上百发，他想打仗吗？
0: 再开快点。

0: 孙刚给了你多少钱？
1: 5000块钱
0: 你就出卖了自己的良心啊！小云跟我说，他的同事对他都很好，都把他当成好姐妹，他死都不会相信你这个好姐妹在他死后还给他泼脏水。陈红死了，古长生也死了，所有害死小云的人我都不会放过。现在轮到你了。
2: 我真的不想害死他，是他们逼我说的，是他们逼我说的。

0: 他到医院来干嘛？
1: 他师傅受伤了。
2: 走。任德长，
3: 好。

0: 天哪，原来子弹的跳弹擦伤了。
1: 这枪上的是什么人？
0: 医生，别问那么多了，救人吧。

你没补吧？

0: 别逼我了！你逃不了了，放弃吧。刘小云的死因我们已经查清楚了，孙光会受到法律的制裁。
1: 制裁？你们会枪毙他吗？
0: 根据法律，孙光罪不至死。毕竟他不是故意杀人的。
1: 他必须死！
0: 你刚才做的事，我都看见了，证明你良心未泯。 不要再错下去了！
2: 你放开他，
3: 海东，你跑不了。
2: 再说一遍，你放开他。

0: 说说吧，是怎么回事？什么？
1: 刚才你为什么不反击？
0: 我知道你的能力。合成那时候，注意力都在我和雷霄身上，你完全有反击的能力，脱离他的掌控。
1: 是他太厉害了，我没把握。
0: 你在同情他。

0: 没有。作为一名警察，我们不能感情用事。希望不要有下次。
1: 我会亲手抓住他的。舒雅，那个何冲真就那么厉害？连你都不是他的对手。啊？
0: 你是不是身体不舒服啊？要不要带你去医院检查一下？能安静一会儿吗？
2: 有了明小新的口供，马上逮捕孙刚啊！
3: 刚得到消息，孙刚已经离境，去了俄罗斯。啊？就何冲对孙刚的这个仇恨，我想。
4: 他也肯定会潜到俄罗斯去。以他的身手，穿越国境线应该不成什么难事儿。谢局，我们应该立刻赶到俄罗斯去。
0: 进来。
5: 报告，
4: 你有什么事儿？
5: 谢局，我请求复职。我一定把我丢的枪找回来。
0: 我请示一下上级吧。

0: 哎，你好。
1: 你好，
0: 大侠，老聂。哎，Stas，
2: 雷晓。
1: 你好，走吧。

0: 这里就是你们乡下的松干的公司，它是市场最大的批发商。我们知道这里所有的中国商人必须经过他的青云水果货物公司的批准才能进行交易，所以这里所有的人都被他敲诈过，这样呢他才会得到现在的财富。
1: 我就不明白了，像他这种人渣，像他这种恶劣的行为，你们既然都清楚，为什么不管呢？
0: 不是我们不管，我们樊刘认为他的行为只要不太过分，这是算商业纠纷吧，因为出面的都是他的手下，
2: 只能灌几钱就放了。
3: 咱们的人很确定宋刚就在这个市场，要不我先去抓捕他。
1: 现在最关键的人物不是这个孙刚，是那个何冲，只要盯紧了孙刚就能找到何冲，他才是最危险的人物。
4: 这么说那个姓闵的女人还活着？
5: 是。
4: 杀死陈红和谷长生的就是那个何冲？
5: 应该是他，不过现在警察已经开始通缉他了。
6: 他来了，我感觉得到，他已经到了。
3: 弟兄们都给我打起点精神来，谁干掉这个何冲我给他10万块。
6: 跟我斗。

0: 他是警察，他不会伤害舒雅的。
1: 这说明，虽然他心里有仇恨，但是他有底线。
2: 上次是上次，可舒雅她是警察，我相信何成不会伤害舒雅的。希望如此。
3: 这什么呀？这是我改装的追踪器，舒雅要是用上这个，我现在就能知道她在哪儿了。
4: 没想到，你除了杀人，还会捕鱼啊！作为一名特种兵，以为生存是基本。 只要能活下来，什么都可以吃。你打算挟持我到什么时候？应该是我救了你吧。
3: 谢谢。我的目标是松冈，不是你。你曾经是一名军人，你一定知道。
5: 惩罚罪犯是警察的职责，所有人都像你一样，世界就乱了。别跟我讲大道理，我比你懂。当兵的时候，我拼命的训练，因为我知道，作为一名军人，我应该尽到自己的责任，保家卫国。但是小云死了，没人在乎他是怎么死的，就因为那个姓孙的有钱，你们就相信小云是自杀了，对吗？ 既然你们惩治不了孙刚，那我就还给小云一个公道。

0: 我跟小云从小就是同学，高中毕业以后我们都没有考上大学。后来我当兵去了，小云出去打工，她把挣的钱都攒了下来。她跟我说，等我退伍了，她就嫁给我。在部队的时候，每次我拿出她的照片，战友们都笑我，说我走了狗屎运，找到这么漂亮的一个女朋友。你知道吗？那个时候，我觉得我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
1: 刘小云，他一定不希望你走上这条路。
2: 他死了，小云，他死了。我发誓，害他的人一定要付出代价。虽然我们没有结婚，可在我心里，她就是我的妻子。作为一个男人，我保护不了自己的妻子，至少我会让她死的命。
1: 那你也不能……
2: 别跟我说了。你是警察，你们尽你的职责，而我也有我的责任。

0: 多吃不怕。
1: 博敏健康饮品山楂树下提示您，稍后继续收看。
2: 茯苓门亚麻籽油99%有效保留 Omega 三亚麻酸，
3: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心，
4: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5: 你想看世界的心，是否期待探索欧洲？欧洲壮阔，欧洲也浪漫。随维京游轮，漫游名城小镇，打开探索欧洲的另一种可能。有维京伴行，你的旅程，里外，都是好风景。你念的老味道，想尝的鲜，一应俱全，只管去探索，去感受。
6: 欢迎回家。
5: 玩累了就回家。
7: 在欧洲住了30多年，还是感到不虚此行。
5: 与维京一起扬帆起航，悠游欧洲。
8: 百年抗新抗病毒口服液，用于流感、风热、感冒，不含防腐剂。如骨剂更硬气，玉林正骨水，26味中药，快速止痛，一瓶在手，伤痛无忧。玉林制药。
9: 他们肯定就在海岸一带，你们倒是多派点人手。到现在一点消息都没有，舒雅警官要是真出什么事儿，
10: 进门。白太傻，金宝是太担心舒雅了。
11: 我明白，我也很担心她。
12: 可不可以这样，沿着海岸线多派些人手去搜寻？
11: 我们已经通知了海警和直升机，在整个区域寻找。

0: 金毛，
1: 哎，聂队，
0: 怎么一个人出来了？
1: 嗨，这不是案子没进展，孙刚的引渡手续也没办好，在屋里闷得慌，就出来转转。哎，那个舒雅她没事吧？
0: 她挺好的，正在休息。
1: 聂队，昨天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问他他也不说。哎，你说何冲为什么放了他呀？
0: 啥意思啊？你是不想何冲放了他？
1: 嗨，我没那意思。
0: 我知道你是在担心舒雅。金宝，
1: 嗯，
0: 你是不是喜欢上舒雅这丫头了？
1: 嗨，你说什么呢？我们就是同志，同志。
0: 瞧你那熊样，出息，勇敢点儿。

0: 走啊！走。哎，金宝人呢？是，他平时吃饭最积极了，今天怎么回事？
1: 。哦，我是说，哎，他来了。
2: 哎，这是怎么来那么晚啊？不像你啊，没事吧？
3: 我睡过了。
2: 愣什么神啊？赶紧拿饭去。

0: 你真睡过头了？当然是真的。你该不会是去那应朝山了吧？哪能？
1: 真没有？
0: 以后别再给我开那种玩笑了。
2: 孙刚的印度手续已经办好了，
3: 太好了，谢谢啊！我们马上押送他回国。
2: 现在吗？那何冲呢？何冲的目标是孙刚，只要孙刚在我们手上，何冲啊，跑不了。

0: 你说什么？释放孙刚？
1: 闵小新翻供了，他说之前是受了警察的诱导，他否认拿了孙刚的钱作伪证。没有闵小新的证词，我们没理由拘押孙刚。

0: 各位警官，真是辛苦你们了，谢谢你们一路上这么照顾我。
1: 我说过，我是清白的。
2: 你清白？你要是清白，这世界上就没有干净的人了。
1: 李警官
0: 好像对我有点偏见哈，不过没关系，我大人有大量，
3: 我们迟早会抓住你的。
0: 你是在威胁我？
1: 不就是有俩臭钱吗？
4: 金警官，这话你可就说错了，我的钱不是臭的，我的钱是香的，只要有钱。

0: 钱，哎，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难道不是吗？啊！
1: 警察打人了！警察打人了！哎，聂队长，我投诉呢。
2: 你们打人了？
0: 没有啊，
3: 没有啊。
0: 明明刚才是孙老板自己摔了一跤，
2: 怎么走路不看路啊？
1: 干什么？啊？你干什么？干什么你们？啊？哎，老板。
4: 你给我等着，走。
3: 就这么让他走了？
2: 不让他走又能怎么样？事情的关键是那个明小心

0: 为什么那么做？你知道吗？我们已经抓住那个混蛋了。是不是有人威胁你啊？
1: 我自愿。
0: 当初就是因为你的证词，让孙刚逃脱了惩罚。你问问你金元吉，你对得起刘晓云，对得起何冲吗？
2: 跟我回局里重新做份笔录。你儿子呢？
1: 我儿子送到我妈那儿了，让我妈照顾他。
2: 那这样，我这就去给你妈管辖那个派出所打个电话。
3: 妈，不要。
2: 我让他们看看你儿子情况啊，看你儿子好不好啊！
1: 我求求你们了，我求求你们别问，真的别问了，好不好？我真的不能说，
2: 他们说了，他们说我要是说的话，我儿子就没命了，真的没命了。
1: 那你告诉我，谁们说？是不是孙刚？嗯？
0: 我问你话呢，是不是孙刚？回答我！没想到孩子被绑架了，真的是太嚣张了。
4: 眼下最关键的是不能让人看出我们已经知道这件事了。
5: 得赶快安中找到绑匪，把孩子救出来，否则那孩子有生命危险。警察那边有什么动静？没什么动静。
6: 看来那个姓闵的女人没敢把她儿子在咱们手上的事儿告诉他们。
5: 国内是不能待了，我马上回俄罗斯，这儿的事儿都先交给你。是。
6: 那个何冲就是头狼，只有千日做贼，哪他妈有千日防贼的？不让你联系个高手的事情怎么样了？钱不是问题，只要能干掉那个何冲。我找了个国际杀手，叫安托尼，他会到俄罗斯与您会合的。只要那个何冲一出现，他马上会把他干掉。好。
5: 那个女人始终是个麻烦。等到风头过了。

0: 队长，
1: 回来了。情况怎么样？
2: 孙刚已经去了俄罗斯，但明小星那边传来的消息，孩子还在对方的控制中。为了不打草惊蛇，我们只能暗中调查，发现了几个可疑的地方。
1: 能落实吗？
3: 不能。
1: 那就请求支援，几个地方同时行动，务必保证人质安全。
4: 是。
5: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那两个绑匪肯定是孙刚的人，可我们没有证据啊。
1: 那孩子现在怎么样了？
2: 没什么大事儿，就是身体有些虚弱，已经送去医院了。
0: 我已经申请，那名小新母子是事保护了，你们不用担心了。
1: 这回明小新应该可以放心了，有了他的证词，我们就可以马上去俄罗斯把那姓孙的抓回来，不能再让那逍遥法外了。

0: 接到了你们的电话，我们一直保持对松干进行监控。
1: 发现何冲了吗？
0: 没有。
1: 他一定会出现的，就看谁更有耐心了。
2: 好，很好，就这样。
3: 事情办得怎么样了？
2: 已经办妥了，死无对证。
3: 那个托尼什么时候到？
2: 后天就能到。
3: 好，太好了。我已经通知了俄罗斯的本地帮会，叫他帮咱们一起找人。等这个安托尼一到，就是他何冲的死期。

0: 放了我吧，我给你钱，我可以给你很多钱。我只要你的命，兄弟，放了我吧，你要什么我都给你。
1: 我没有杀他，是他自己跳下去的。
2: 雷东，何冲，把枪放下。
1: 雷警官，你来了太好了，抓住他，他是个杀人犯。
2: 今天谁来都没用，你必须死。
1: 雷警官，你快救救我呀！
2: 你闭嘴！
1: 何冲，你听我说，千万不要干傻事儿。为了这种垃圾，你不值得。
3: 我就是个垃圾，
1: 他犯了法，法律会制裁他的。你要相信我们的政府，相信法律。
3: 法律对这样的人有用吗？你们不是抓过他吗？结果呢？就算他认了罪，能判几年？
1: 能顶得上校尹的命吗？
2: 他涉嫌谋杀证人比小新，等待他的将是法律的严惩。
3: 明小新死了。
0: 我有必要骗你吗？放下！是你干的！对对对，是我干的，是我让人干的。还有那个刘小云，也是我让人干的。哎哎，
1: 雷警官，你快点来抓我，快点逮捕我！
2: 何少，你听我说，你一定要冷静，把枪放下。

金鹏，醒醒！金鹏，大大傻，快叫救护车！

0: 是我害死了他，都是我的错。沙欢，害死他的是孙刚。金宝才25岁，连一个正经的女朋友都没谈过呢。平常在队里头，看上去最不起眼的，好像就只有他了。 他有时候贪玩，还贪吃，谁都能说他两句，他也不生气，总是笑呵呵的。他跟我说，他吃素，不吃肉。可他半夜起来偷偷吃午餐肉，就被我发现了好几次。所有人都说他胆小。 可是，往往在最危险的时候，都能看到他的身影。
1: 不要再说了。

0: 我们俩都是傻瓜，你该不会是去那印钞商了吧？嗨，
1: 哪能？真没有？
0: 以后别再给我开那种玩笑了。
2: 对不起。

0: 请问你们找谁？你们是？
1: 我是内务局的，孙丹呢？
2: 孙总一直没回来，往他家打电话也一直没有人接，不知道他去了哪。

这是我改装的追踪器，舒雅要是用上这个，我现在就能知道她在哪儿。

0: 老板，这就是那个意大利杀手安东尼。
1: 你告诉他，只要能干掉何冲，钱不是问题。
2: This is my boss. He said, just kill 何冲, money is no problem.
3: A Chinese special force man. I will kill him with one of my hands. Just tell me where he is.
1: 他说什么？
0: 他说一个中国特种兵，他一只手就能干掉。不过，他先得知道何冲在哪儿。
1: 我们的俄罗斯朋友刚刚传来消息，他们已经找到了何冲的下落。你告诉他，我们现在就出发。

0: 你不要再逼我了。
1: 我不会让你再错下去了。我再说一遍，
0: 回头是岸，跟我回去。
2: 不，你要杀警察吗？
3: 我不想伤害你们，我只想杀宋刚。
1: 宋刚，宋刚由我们来处理。你要相信我。
3: 我相信过你们，结果呢？别逼我了。

0: 他们都死牢里面了，他们废物！
1: 你们都给我上！
2: 上！

0: 刘警官，刘警官，我认罪，抓吧，抓吧，我死。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呢？
1: 刘警官，刘警官，来抓我了！我认罪，我什么都认。
2: 方大强，你背负了。
1: 走，把枪放下。何叔，饶了我吧，我错了，不要杀我。
2: 何冲，我命令您把枪放下。

0: 老聂说这里可以找到你的，他是很了解你。你知道吗？如果我跟何冲在另一种情况下认识的话，我觉得我可以跟他成为朋友。
1: 可惜一定发生了事，无法重新来一遍。
0: 我只是想不明白，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1: 或许，让这种事不再发生，是我们的使命。

0: 灰指甲不用拔，甲泰康盐酸阿莫罗芬茶剂专治灰指甲，
1: 享受多彩人生，祝您寿比山高。天津绿生制药，
2: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心，
3: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新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李春爱，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本周电影频道为大家带来了很多精彩影片，接下来我们一起共享光影美好。如果让我推荐一部经典影片，那我脑海中第一个想起的一定是《勇敢的心》。悠扬绵长的风笛声缓缓奏响，我的思绪瞬间重回到苍茫壮阔的苏格兰群山之中。这不只是一场描绘沙场征战的影片，更是一曲礼赞自由与勇气的恢宏史诗。影片沉淀的精神内核始终激励着我直面人生阻险，拥抱对自由的热忱。本周经典之夜邀您感受经典电影《勇敢的心》。
2: 在苏格兰辽阔的土地上，生活着一群淳朴的人。
3: 苏格兰是我的。
2: 然而，
3: 看来我们应该恢复旧的传统，授予贵族们出夜权。
2: 他们却被无情地夺走了尊严。

0: 言。为了自由，为了失去的土地，
1: 冒犯国王的士兵就是冒犯国王本人。告诉你们的国王，苏格兰是自由的，
2: 英雄之
0: 他们举起了手中的剑。我们可以告诉敌人，你们可以夺取我们的生命，但不能剥夺我们的自由。为了自由。第68届奥斯卡最佳影片、最佳导演等五项大奖获奖影片。7月5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勇敢的心》。
3: 成龙大哥的电影可都太经典了，我是从小看着他的电影长大的，或许也是受他的影响，心里呢早就埋下了想当演员的种子。本周电影频道电影纵贯线给大家带来了由他主演的影片，这几部影片中的动作戏份都是他自己亲身上阵。哇，这几十年如一日的敬业与执着，着实是让人由衷的敬佩。话不多说，一起欣赏吧。
4: 行政中心一样误的
5: 2号线有您的电话，一位伦敦的关先生打来的，这个人非常固执。
4: 他想干什么？
5: 他女儿在爆炸袭击中身亡。
6: 为什么是我女儿？
4: 你有亲人朋友吗，关先生？
6: 我才没有亲人。
7: 哎，我是莱姆·汉尼斯，怎么能帮您？
4: 这个炸弹只是一个警告，是警告你他能接近你。
6: 请您告诉我，谁杀害了我的女儿？
8: 我不知道他们是谁，
6: 我身上有炸弹。
8: 是谁杀了我的女儿？
9: 抱歉，
6: 给你一天，
0: 以暴制暴。
8: 看来我们是低估这老巢了，这种事不能再发生了。
6: 你会改变主意的。
0: 以身搏命。
6: 告诉我他们是谁？
8: 你知不知道你是在跟谁说话？
0: 双雄对决，
4: 我要小看你们中国人。
6: 找到他了，
4: 所有人员各就各位，准备行动。
0: 终极一战，成龙、皮尔斯·布鲁斯南。7月5日周日下午，电影频道电影纵贯线剧场为您播出《英伦对决》。
10: 杰森·乌文，6周前我们在莫斯科发现了他，
0: 幸存的超级特工。
10: 你搞砸了，你来收拾。脱离行动3年，没有药，居然活着。
11: 任广波恩揭露了绊脚石计划，
10: 会有什么损失？
11: 前功尽弃了。我们要悄悄销毁项目，不能留下任何痕迹，
0: 成为被清除的目标。
12: 我以前从没见过项目里的人。
13: 我们有多少人在那儿？
14: 你问的太多了，这件事关系到国家安全。
5: 他怎么样？
0: 参与项目的科学家。
15: 你想活命吗？想活命的。
5: 想。
0: 被卷入其中，
15: 关在这里，确定他还活着。
5: 他偷走了样本。
11: 我需要个危机团队。
5: 培养基必须在特定的条件下进行。
15: 在哪儿？
5: 马尼拉。
0: 一场跨国追杀，他们能否成功逃脱？7月3日周五下午，电影频道为您播出《谍影重重4》。
16: 喜剧的确会比其他的表演形式会更加难一点。
17: 献丑吗？
16: 一个合格的喜剧电影，它是包括所有情感在里面。把一个合格的喜剧电影里边的一个好的喜剧角色演好的话，其实你在演绎的过程中，你已经把其他的这个种类的演法已经都表演过了。
18: 来，接着。
16: 现阶段我是觉得不恰当的包袱要为一个准确的人物、一个流畅的故事让路。
18: 为什么？
19: 倒了，倒了，倒了。
16: 喜剧是需要你的创作力。那我们就尝试着进行二度创作，让它变得更好，从中探索一些新的可能，这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儿。
20: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
3: 大家好，我是演员杨。

0: 斯，很开心可以来到光影新播客与大家分享我的表演故事。最近播出《家业》中的疯批恶人四叔母钱江月，真的是离我生活最远的一个角色，演起来过瘾又纠结。接下来我的待播剧《检察官与少年》待上映电影《不丢人》都将与大家见面，希望大家多多支持我这两部新作品，期待我的表现。
1: 我是这片土地，五千年文明在这里生根，亿万生灵在这里繁衍。从雪域高原到江南水乡，从热带雨林到戈壁绿洲，每一个生命都是我的孩子，每一片绿叶都是我的呼吸。你们深知守护这山和湖海方能生生不息，你们用智慧守护我的容颜，垃圾分类，绿色出行，节能减排，这不是牺牲，而是选择，选择与我共生，选择给未来一个答案。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这不是约束，而是承诺，承诺绿水青山永续，承诺美丽中国永存。

0: 为什么当警察？这些中国姑娘是通过什么途径，通过谁招到你们夜总会来的？经常光顾你们夜总会，头顶上戴着面具那个人是谁啊？这个案子现在不能结案。根据我们再次调查，威利他在撒谎。
1: 你背后肯定还有一个人。 这个人才是真正维多利亚夜总会的老板。以后闭嘴。那个叫雷潇的中国警察，是不是闻出什么味儿了？
2: 那就让他消失。
3: 叶尔莫来不是我推下去的，我没有杀叶尔莫来。
4: 真的是这样？
2: 我不相信雷潇会为了钱杀人，这是绝对不可能的。
5: 雷潇，快点上车！
6: 时间已经来不及了，
1: 让我回去吧。
7: 能够证明我是清白的，只有我自己。
0: 我选择的路是绝处逢生。

0: 洪刚，
1: 到。
2: 报告，刑侦一区队绝缘洪刚奉命赶到。
0: 为什么要当警察？
2: 为人民服务，勤学苦练，忠诚为民。
3: 去吧，接着训练。
0: 这个呢是不错，但是啊，是个当局长的料。
3: 开始。

0: 野聪，
1: 到。
2: 报告。
0: 注意条例。
2: 报告教官，刑侦一区队学员野聪奉命赶到。
3: 为什么当警察？
2: 我妈让我当的警察。
3: 你妈让你当警察？那你说说看，你妈为什么让你当警察？
2: 我妈觉得我爸是个普通人，窝囊一辈子，当警察神气呗。
3: 你叫什么名字来着？
2: 刚才报告过了。
3: 再重复一遍。
2: 报告，学员叶松，黑龙江五常人。
3: 就是他了。
1: 叶松，毕业以后到随河市公安局刑警大队报到。
2: 随河市，教官，我还没决定去呢。
1: 注意纪律。这就是随河市公安局刑警大队大队长雷潇同志，服从组织安排。
2: 是。

我跟你们几个说啊，在这儿好干啊，嘿嘿，会有你们的好处的。啊，这还长得不错啊。以后啊，你们要是想男人了，咱这儿有的是呀，对不对？跑什么呀？嘿，跟着我，吃香的喝辣的，有你们好处。

0: 这边，快点！
1: 好吃好喝的，好衣服给你穿着，啊，不知好歹。

0: 你是威力吗？嗯，请跟我们回去协助调查。
1: 我是合法商人，我是内务局的。
2: 我会让我的律师来找你们。不发地契了。坐好了。姓名。你们不是都知道吗？还问我干什么呀？哎，要干嘛呀？提醒你。 这儿不是你的维多利亚夜总会。谢谢你提醒啊，我会适应的啊。那就好。追杀两名中国少女，其中一名在边境被枪打死，另外一名被打成重伤，在阴木湖的树林边，还埋着三具中国姑娘的尸体，这些。 都应该跟你脱不了干系吧？笑话，你有证据吗？雷警官，你不要认为这些女孩在我夜总会做事儿，都是我魏丽干的啊！他们的死对我来说也是一个巨大的损失。他们失踪以后啊，我第一时间报了警。内务局应该能查到吧？我们会调查清楚的。哎呦！
1: 赶紧给我调查啊！我问你，这些中国姑娘是通过什么途径，通过谁招到你们夜总会来的？哎，无可奉告。经常光顾你们夜总会，头顶上戴着面具那个人是谁啊？这都是客人的商业机密了。再说了，他们来，说不说真名，鬼知道啊！
3: 你给我们老实一点。
2: 哎，你说话客气一点好吗？我说的都是实话呀。不对啊，这上面写着，你在经营这家夜总会之前，你是个穷光蛋啊。你哪来的这么多钱，这么多资金，来开这么个豪华夜总会啊？你背后肯定还有一个人，这个人才是真正维多利亚夜总会的老板。
1: 你胡说八道你！
2: 当年我闯荡俄罗斯的时候，正好碰到边贸生意最好做的时候，所以你就走私红参，倒卖钢材，然后被边检抓获，然后就倾家荡产了。哪来的钱啊？你的一切信息都在这记着呢，要不要自己看看？啊？不做好功课，我们也不会对你提审的。
1: 你不要瞎蒙混过关。我觉得你们功课还做得不够细致。是，这些年我做了些违规的事，但是我还动用了一笔资金去炒股。我没想到我的命真好，碰到了牛市了，我赚了一笔大的。行，看来你得继续在这适应下去了。
2: 你是不把这牢底坐穿，你不罢休对吧？那就待着吧，啊！
1: 哎，我说的都是实话，我要见我的律师，张大成。

0: 我要的那个东西给我带了吗？哎，女士，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我不来，你不要乱说话。哎，没办法，那个姓雷的太难缠了，居然把我查了个底朝天。那你跟他说什么炒股票？
1: 那怎么办？哎，对了，那个威士忌给我带来了吗？以后闭嘴。
2: 伊尔莫兰为什么现在还不来？应该快来了，这个人很守时。
3: Дикий опоздал. Сложившаяся ситуация. Главный подозреваемый Вен Ли арестованы. Заводившие девушки отпущены. Считаю, дело можно закрыть.
2: 这个案子现在不能结案。根据我们再次调查，威利他在撒谎，他炒股票根本就没有赚到钱，他幕后一定还有一个人。所以卷宗里说的威利是唯一的元凶，这个证据不确凿，而且所有证人的举证都模糊不清，我们到现在都不知道。
4: 威利是怎么样控制住这些少女，进行性虐待和致死的人到底是谁？这些证据都不确凿，所以不能结案。据报案的小女发现，她是在国内跟一家俄罗斯货物公司签约，以劳务输出方式出来的。可是，一到俄罗斯，她和其他女孩被限制自由，被强迫陪酒，到最后被控制成为性奴。
2: 我请求你们继续的调查下去。威利这家夜总会背后还有哪些后台？这家贸易公司在哪？Поэтому
4: мы вас и позвали.
5: 来消息了，现在不能结案。什么？他们不同意结案？他们认为威利后面还有人。那个叫雷肖的中国警察。
6: 是不是闻出什么味儿了？那就让他消失。
7: 大哥，我觉得现在最重要的就是得查出来到底是谁把这些少女拐卖到俄罗斯的。
6: 这条线索很重要，嗯，盯住了啊。目前啊，还有几个疑点，我们都要逐一摸排一下。
7: 明白。
6: 喂，是雷警官吗？对，我是伊尔莫奈。关于少女被拐案，我的线人有了新的发现。真的吗？那太好了。
7: 但是为了保护我的线人，我希望你能一个人来。可以啊。你在哪儿？
6: 利比亚咖啡馆。
7: 好，我这就到。
6: 有情况，跟我走。

0: Приведите первого свидетеля.
1: Это его вы видели в кафе?
2: Да, это он. В тот день, я помню, было мало посетителей. Я помню, как он скинул русского с лестницы.
3: Ты валялся?我再跟你们说一遍，叶尔莫莱不是我推下去的，我没有杀叶尔莫莱，我只想伸手去拉他。我为什么要杀叶尔莫莱啊？我没有理由杀他呀。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叶尔莫莱要自杀，而且当着我的面。这笔钱是怎么来的？什么钱？
0: 我不知道，你不知道是吧？好，我告诉你，这是我们刚才在你住的宾馆所查到的。这笔钱是不是有人给你，让你谋杀了叶尔莫莱？你说什么呢？我没见过这些钱，我没有见过这些钱。我说了多少次，这事跟我没有关系。Приведите второго свидетеля.
4: <音>你应该认识吧？对，我知道他。他是维多利亚夜总会的老板，叫威利，是我们的调查对象。是，认识。我们还是老乡呢。雷警官，你还记得吗？你和叶尔莫莱在我那儿敲诈了我50000美金，诬陷我虐待，拐卖少女卖淫，甚至致死。 这都是死罪呀！我一个小商人怎么能扛得住啊？
5: 你胡说八道什么呢你？
6: 干什么你？
5: 跑这水果喷人什么你？
6: 胡说八道什么？
5: 坐下。

0: 做过卧底的警员，要过三道关口：第一，毒品；第二，金钱与色诱；第三，为了表白忠诚，还有可能杀害自己的同事。
1: 雷潇从来没做过这些事儿，在座的都是雷潇的生子兄弟，你们说雷潇什么时候给警队抹过黑？为了完成上级交给的任务，他承受什么样的痛苦你们知道吗？
0: 舒雅，你不要激动，我只是个心理分析师，你说的没错，出于专业的判断，我认为做过卧底的警员很可能压力大，心理状况不稳定。
1: 我不相信雷潇会为了钱杀人，这是绝对不可能的。
2: 舒雅同志，希望你保持冷静，无论发生什么情况都会以事实为根据，相信同志们和领导会有一个正确的判断。
1: 我会证明的。

0: 你好，请问这里是顾小月的家吗？你是？我是绥德公安局刑警大队的，想跟你女儿再了解些情况。
1: 该说的我们已经说了，而且她现在不能再受刺激了。我很理解你，可是我们的一名民警因为破这个案子被俄罗斯黑帮陷害，被警方逮捕了。
2: 该说的都说了，你再仔细的想想，你是因为劳务输出去的，你去的那家贸易公司叫什么？他们是口头说的，又没有名片什么的，俄罗斯的名字太长，我记不住。
0: 维多利亚，不是。你再好好的想想，你到了俄罗斯后，先去的哪儿？

0: 进来。
1: 谢谢啊。
0: 老聂，你来了。
1: 怎么去找我？什么事儿啊？
0: 是这样，现在有一个非常棘手的案子需要你去办。局党委决定把你调回刑警队，手续已经办好了。
1: 喂，谢局啊，您知道我是主动要求调到派出所的，一是金宝的牺牲我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二是家里确实有事儿离不开啊。哎呀，我觉着您再把我调回刑警大队不合适啊。
0: 你这个

0: 还敢跟我谈条件？我跟你说啊，雷霄出事儿了，
1: 他去弗拉迪沃斯托克办那个少女失踪的案子，涉嫌受贿、谋杀，被弗拉迪沃斯托克内务局拘审了。
2: 怎么可能呢？
0: 这个雷霄这小子，你比较了解。俄罗斯方面的情况呢，全局上下，没人比你更清楚。好了，什么都别说了，回去准备准备，开始行动。
2: 是。Надо выйти. Надо выйти.
3: Хорошо.

0: Евгения!
1: Здравствуйте! Евгения, Леся, Леся, Евгения.
2: Проходите.
3: Ай-я, проходите.
1: Спасибо.
3: Проходите, проходите.
4: Фансинба. 这里很安全，没人会想到我把你藏在这里，就像和你一样的，我曾经帮助大婶的儿子洗刷杀人的罪名。娜塔莎，我跟大婶的儿子可不一样，你知道你现在在做什么吗？你这是在窝藏逃犯，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因为我不相信你会杀人的。
5: Давайте чай. Садитесь.
6: Спасибо.
5: Садитесь.
4: Шуя, 据你提供的信息，我们调查了弗拉迪瓦斯托克欧罗巴公司，是一家低价输出劳务公司，专门从中国以诈骗的方式往弗拉迪瓦斯托克输送17到25岁的女孩。 到维多利亚夜总会，
6: 欧罗巴公司。
7: 遗憾的是，雷肖不知道这件事儿。

0: 这次你让我感到太意外了，我还以为你真的要登中国同事来寻求帮助。
1: 时间已经来不及了。

0: 那谢谢。
1: 他们的动作好快啊，服务员刚刚指认完我是凶手就被杀害了。
2: 我看了现场砍杀记录，没有任何线索，只知道让服务员一枪毙命的事。

0: 对面楼里射出的狙击步枪的子弹，遗憾的是，对面楼里没有发现任何有用的痕迹。 我会有办法的。
1: Здравствуйте, у вас прописан пациент по имени Ермолай?

0: 他们家就住这儿。
1: 不是，他什么时候搬到这里住了？他没有什么亲戚朋友。
0: 这儿很可疑，咱们先去看看。

0: 聂队，您认为雷潇是被娜塔莎保护起来了，对吗？
1: 身为警察，他应该知道包庇犯罪嫌疑人的后果。
0: 您也觉得这件事情有问题，对吧？
2: 师姐，我知道你一直想为雷队证明，一直没把他当嫌疑人看。想想也是，像雷队这么一个优秀的警官，突然间成了罪犯，搁谁谁也受不了。可是师姐，咱们要想把案情彻底翻案，光凭嘴说是没用的。
1: 雷潇为什么单独去见线人？这是个问题。
0: 雷潇一向秉公执法，又没有任何事情表明他急需一笔钱，怎么可能突然向人敲诈钱财呢？这根本就说不通了。
2: 可是师姐，我确实在咖啡馆楼底下看到叶尔莫莱掉下来的时候，雷队就在楼上的窗口边站着呢。
1: 雷潇能去哪儿呢？他在俄国接触的人除了罪犯就是警察，现在只有娜塔莎跟他走得最近了。

0: 放心吧，他们不会再来的。
1: 时间已经越来越紧迫了。
0: 你白天去哪了？
1: 我真的有些按捺不住了。你的调查可能会没有任何结果。你想想，既然有人要陷害我，那么你在医院肯定找不到任何证据。还有，内务局已经认定我有罪了，他们是绝对不会同意重新进行尸检的。想来想去，我只有去找伊尔莫莱的女儿，那是我最后一丝希望。伊尔莫莱的女儿根本不知道父亲的病情，但是在谈话中我得知伊尔莫莱有一个做医生的朋友。正如我所推测的，伊尔莫莱已经是肝癌晚期，就只剩下几个月了。
2: А, здравствуйте.
3: Здравствуйте.
2: Здравствуйте. Мы уже приходили. У меня телеканал Наташа. Проходите.

0: Наташа, к тебе опять милиция пришла, китайская.
1: 你们怎么又来了?
2: Наташа, 我们有重要的事情想跟你说一下。
3: 我在洗澡呢, 你们是不是还在怀疑我?
1: 你们不相信我的话, 进来看吧。

舒雅警官，你在干嘛呢？这个是太不礼貌了，难道你们中国警察是这样的办案的，连我洗澡都想来看？这可是在侵犯我的隐私。

0: 我们俩就走了。这是舒雅给我的，百千妮的同事跟着我了，现在又来了，看样子一定要帮你找到。他们不相信我们俩。
1: 嘘。

0: 这里也不安全了，我们接下来怎么办？你别担心，我带你去山里住猎人窝棚。
1: 威力被关着，他怎么知道要配合陷害我？伊尔莫兰应该跟他接过头啊。
0: 是什么人有这么大的能力来陷害你？
2: 我会让我的律师来找你们，
3: 让你谋杀了伊尔莫兰。
0: 可惜我的金冠证被没收了，不然我还是能亲身为力，看能不能突破。
1: 谭大少，趁他们还没有发现我们俩在一起，赶快离开我啊！赶快离开我。
0: 不，
4: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好酱油，东谷一品鲜，百年传承，东谷酿造。
5: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
6: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7: 百年抗新抗病毒口服液，用于流感、风热感冒，不含防腐剂。
8: 有骨气，更硬气。玉林正骨水，26味中药，快速止痛，一瓶在手，伤痛无忧。玉林制药。
9: 我明明闻到了他的味道，却不见他的踪影，他能去哪儿呢？
10: 所有的房间我们都看过了。
11: 俩人啊，八成是恋爱了。
10: 你别瞎说。
9: 我认为叶聪说的有道理。你我雷潇，在俄罗斯也办了不少案子。难道就没看出来啊，塔莎喜欢雷潇？斯塔斯甚至肯定地说，那塔莎就是为了爱情才帮助雷潇逃跑。
10: 恋爱是自由的，那是他们两个人的事儿，我不关心。斯塔斯的话也只是一种推测。
11: 那你关心什么呀？啊，这可和案情有关。
10: 我关心雷潇此刻在想什么。他要是罪犯，既然已经逃脱了，还会留在这个城市吗？
9: 雷潇留在这儿是想私自调查，洗刷清白。
10: 谢谢你，老队长。
9: 谢我什么？
10: 你也认为雷潇是清白的？
9: 我可没这么说啊。
10: 雷潇现在孤立无

0: 服务员，拿他杀的警官证也被扣了，难道我们就不能帮帮他吗？
1: 我们怎么帮他？难道你们没看出来，他现在就不相信我们？
2: 是啊，
3: 我认为咱们应该尽快抓住雷队，别让他再自由活动了，不然杀死俄罗斯女服务员那把狙击枪啊，可能随时都会瞄准他。
2: 我想雷霄，就算是死，也不想被冤枉。
4: 我们必须找到他，在案子水落石出之前，先保证他的安全。

0: 你这是在暗讽我吗？
1: 娜塔莎，我们不要再闹了，时间已经来不及了。
0: 我早就准备好了，出发。
2: 娜塔莎，你不要太冲动。
3: 李乔，
4: 我看是你太冲动了吧。跟我回去吧，你要相信我们，会给你调查清楚的。
5: 滚开他！他是无辜的。
4: 娜塔莎，
5: 雷笑，快跑，快跑！
4: 娜塔莎，你冷静点，你冷静点，
3: 雷笑。

0: 不会是鬼打墙了吧？吓死我了！你跑那么快，你还累死我呀你！你怎么跟过来的？顺着你脚印跟过来的。上了一小当了吧？他是有意把你领进白花灵迷宫的，这也是他的强项。我说呢，完全找不着方向，要不然我早抓着他了。你还吹呢？
1: 你容我说嘛，我这刚要跟你说呢，你猴样就窜出去了，
0: 那咱们现在怎么办？
1: 来，跟我来，
0: 好。

0: 学着点，看我怎么找到雷校呢。在夜晚啊，白桦树是最好的指南针。你看这树皮南面光滑，北面粗糙，皆有疙瘩。地图上显示啊，南面是悬崖，北面是溪水，顺着溪水走就能走到山下的公路。
1: 那他们一定是顺着溪水的方向走的，咱们过去。
0: 走。不对，我要是往北面走，肯定会上雷校的当。
1: 不会吧，南面是悬崖，他不会这么傻的。
0: 你才傻呢，雷校一向不按常理出牌呢。

1: 跟我们回去吧，前面没路了。你们还是追来了。但是师傅，在这个案子没有调查清楚之前，我是绝对不会跟你回去的。
0: 雷晓，你应该清楚，你现在的处境，不但得不到自己人的信任，卫立的人也会在背后给你下黑手。
1: 娜塔莎，跟我们回去吧。
2: 师父，
1: 对不起了，我选择的路是绝处逢生。
2: 雷晓，你从。

0: 雷霄和叶聪如果出现危险，您得负全责。没想到他们竟然跳下去了。
1: 你也对，你让我说你什么好？这么大的行动，你怎么能不带我？
0: 我本来是想带你去的。就凭你的功夫，雷霄和叶聪根本就不会出事。可你，我本来不想问你的。
1: 听有的同志说，你到俄罗斯之前去报案少年那儿调查过，你为什么不把这个情况向我汇报？你让我怎么信任你？那是因为没有新的情况，所以就没有汇报。我们不要因为意见发生分歧，就不再相信自己的同事了。我觉得雷霄做的也不一定对，可是他选择了逃亡，他是因为不相信我们会被他证明。
0: 他曾经是我们亲密的战友，我们都不相信他，谁还能相信他？他现在在孤军奋战。叶聪怎么还没回来呢？
1: 我觉得我们应该把少女性奴案再捋一遍。
0: 维利、维多利亚夜总会、叶尔莫莱的死案、叶宵出逃。 这些事儿都有什么联系？我们只把眼光盯在雷霄身上，也许是个错误。
1: 这正是我们不知道的那个人想要的结果。
0: 你去问一下斯塔斯，看俄亥俊有没有雷霄的踪迹。

0: 你还好吧？
1: 嗯。
2: 哎，对。哎，对。可算是找着你们了啊！
3: 李松，放那他杀回去。你要抓的人是我。
2: 你们谁也走不了，这是一座孤岛，海警船随时都可能过来。
1: 你是一个中国警察，在这里没有独立执法权。
2: 我是为了保护你们。
3: 保护我们？那我问你，如果我跟你回去了，你有能力能证明我是清白的吗？啊？你去哪儿？
2: 我饿了，找点吃的去。
4: 刚收到俄国传来的消息，那个落难的警察又成功逃脱了。
5: 知道了，赶快把贸易公司的事儿解决了。

0: 房东说今天白天欧罗巴货物公司委托一名叫张大成的律师匆匆给了一笔违约金就搬走了。
1: 张大成，这是线索，找到张大成。
0: 是的。

0: 聂队，一切都在您的意料之中。
1: 我也是受了舒雅的启示啊。雷校到这儿来，是为了协助破获维多利亚性奴案，没想到他自己深陷其中。这事儿有些蹊跷啊，所以我相信他会不顾一切把案件查清楚的。我们盯着他，既能获得线索，又能在暗中保护他。
0: 对了，聂队，魏丽的。
1: 等会儿。喂。啊，
2: 萨斯。
1: 什么？魏丽疯了。他现在哪儿？行，走，精神病院。今天晚上我们就盯在那儿。
3: Здравствуйте, я пришла заплатить заключенного.

0: 来人呐！来人呐！救命啊！救命！雷警官，救我！雷警官，救我！
1: 舒雅，那小出现了。好，挂了。
2: 我在这边的行动失败了。
3: 笨蛋，快去把他给我抓回来！

行了，别装了。我知道你没有精神病。

0: 聂队，他手里拿的是枪啊！
1: 李逍遥遇险。
2: 告诉我，你是不是早就认识伊尔莫莱？

0: 接着装。告诉你，我现在也是个通缉犯，是什么事都能干出来的。
1: 警察，警察，救我！
2: 大队长，大队长，你没事，快！
3: 没事，
2: 坚持住，快叫救护车！

0: 我知道你是清白的，可是你越跑，就越无法澄清。
1: 能够证明我是清白的，只有我自己。
0: 可惜，叶聪没有抓住那个假扮医生的狙击手。
2: 罪犯归案，威力死亡，医生下落不明，维多利亚消失了，一切都干干净净。但我不明白，雷肖并未获得什么证据，您老为什么这么一直忌惮他？
1: 我的脑子里一直都有个影子，但是那个影子是模糊的。当威力被打死的那一刻，我想起了我曾经经手办的一个案子，但是那个案子发生在国内，同时这个少女收到了死亡讯息。
2: 原来是这样，可就算雷肖大脑灵光，有什么怀疑，也不能证明您老和维多利亚有什么关系。当年那件事儿，我们做得很干净，并没有留下什么隐患。
1: 经过侦查，我们已经掌握了一些线索，可是整个过程中充满了困难，直到最后，最关键的证据链也断了，所以这个案子一直都没有破。

雷霄虽然被控制了，但这小子很难缠，我有可能调到省里去了。在这个节骨眼上，绝对不能出岔子。你要看好那个医生。

0: 不能让他再活动。
1: 是，他说现在风头紧，等过了风声会来找我。
2: 当时的那个嫌疑人也戴着面具，对，他也戴着面具。如果我没记错的话，这个人叫王其凡，是东单市副市长，经常在媒体上露面的。
3: 最近我还在电视上见过他，他出席了一个教育会议，大谈人们要关心留守儿童受教育问题。你确定是那个王其凡吗？
2: 我确定就是他。那他这还问我为什么威力要陷害我，现在一切不都明白了吗？如果这个王其凡就是幕后操手的话，他完全有理由陷害我，并且想杀死我。他害怕我继续追踪下去，他害怕我影响到他的政治生命。这样，你们回警队找出当时的这个案子档案，去看一下当时受害人的意见报告和现在这个案子的意见报告，两个精子的 DNA 对比一下，一切不都清楚了吗？
4: 聂队，经过比对，两个案件的 DNA 完全一致。
5: 嗯，看来雷队分析的是对的。
6: 你们两个赶快回国，上报省厅，对王雪露尽快实施抓捕。
5: 是
4: 是。

0: 王启凡跑了，这条线索又断了。他应该会来弗拉迪沃斯托克。这只是你的推测啊。
1: 第一，他以前就经常隐居在这里，在这里进行犯罪。
0: 第二，他还有事情没做完呢。什么事儿？
1: 那个跑掉的假医生。
0: 他得杀人灭口。虽然我们已经可以确认王启凡就是幕后元凶，但他在弗拉迪沃斯托克长期秘密居住地，还有他怎么和杀手联系，这些我们都不了解情况啊。他有一个律师，叫张大成，现在就在这里，杀手会跟他们联系的。
1: 叶聪见过那个杀手。好，我马上把舒雅和叶聪调回海省来。

0: 我怎么就没有想到，维多利亚是他们最熟悉的地方？
1: 对，再不会有警察去调查。
2: 我说吧，我早晚会抓住他们的狐狸尾巴的。
3: 马上把情况通知俄方，可以行动了。

0: 就在这个位置跟丢的，可是我没有发现任何线索。
1: 大司，能不能请局长通融一下，把雷霄带到现场？

0: 你知道我为什么会找你吗？维多利亚是卫立和扎当城开的，我不过到我朋友的店里去玩玩。以你们所掌握的那两张 DNA 的破纸，我不过就是一个嫖宿幼女罪，再加上一个故意伤害。
1: 但我没致人死亡，我不过是被你逼的，再也做不成什么官了，最多再坐几年牢而已。可你呢？我？你的意思是说，那个雇了凶手杀死威利的人不是你？
0: 是张大成，而且现在可以证明这件事情的人都已经死了。我要怨，就怨那些已经死了的人，跟你没有任何关系，是吗？是这样，你很明白你自己身背命案，可没人替你证明。
1: 不太明白你想说什么呀？你想表达什么？有价值的事，人才会去做。我为你抱屈啊！真谢谢你了。不过有一个人，他是可以证明我是清白的。
2: 你认识伊尔莫莱吗？不认识。你不认识为什么我说伊尔莫莱没有死，你马上就说不可能呢？开什么国际玩笑？你在开什么国际玩笑啊？我都调查了，你利用你自己的身份，办跨境公司，组织和引诱那些无知想发财的少女进行卖淫嫖娼，以便来满足你自己的变态私欲。
1: 伸向那些少女的时候，你快乐过后，你就没有一些自责、一些愧疚吗？你有家人吗？你为他们着想过吗？我知道，你把弗拉迪乌斯托克当成你的后花园，可是你的后花园很恐怖，你敏感的后背有凉风吗？

0: 眼睛里正在流着血，再看他，
1: 不要说了，
2: 他的双眼流着鲜血啊，他的双眼流着鲜血，当起来就喊上
1: 不要说。

0: 吃太帅气，我要去摸摸腿。
1: 送给你，
0: 谢谢。怎么了？不开心吗？
1: 没有啊。你现在感觉怎么样？
0: 妈让我出院。
1: 那他啥？让你为了我受伤，我心里很难过。
0: 你为什么这样说？我是一个警察，这是我的职责。
1: 你爱你的职业吗？
0: 当然。不爱我的职业，当警察干嘛？

0: 谢局，谢局，哎呀，你好，谢局，老伙计，你好啊，伙计们，终于都给我回来了啊！
1: 谢局啊，您的爱将我可给你带回来了，毫发未损。
0: 老聂啊，辛苦你了啊！欢迎回来，
2: 谢局。
0: 谢局，欢迎。你这个臭小子，好，上车吧。
3: 这小子够倔的，
0: 跟你当年。可是，一模一样。

0: 骨气，更硬气。玉林正骨水，26味中药，快速止痛，一瓶在手，伤痛无忧。玉林制药，百年抗新抗病毒口服液，用于流感、风热、感冒，不含防腐剂。
1: 树，随处可见。在张大民的家里，有一棵树，正扎根生长。酸甜的山楂树，见证了老三和静秋的纯美爱情。远山有风，故乡有树，滋养着青春和梦想。树站在四季的轮回，深深扎根在土里。它是生命的延续，是一生难忘的栖息点。你守护树，树守护家园，家园守护希望。
2: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心，
3: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李春爱，很高兴做客光影星播客。本周电影频道为大家带来了很多精彩影片，接下来我们一起共享光影美好。我真的没有想到，谢霆锋在《怒火重案》中会把反派人物演得如此有魅力，半长的卷发，不羁的冷笑，邪魅的眼神，还有他右脸的伤疤，微微的络腮胡，和甄子丹饰演的警察形象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谢霆锋可以说是把这个反派人物的极度张狂、狠辣刻画得淋漓尽致了。锁定电影频道，看看这个不一样的反派人物吧。
2: 上星期在荃湾的案子，我有八个兄弟死了，这些王坤的货现在在你这儿，你把人交出来。
3: 什么人？
4: 这几个是前警务人员，四年前因为过失杀人被判坐牢。
5: 没脸见人啊！
6: 再没去见我，
7: 好久不见。警察到处找我们，很容易被抓。
3: 好，铁要慢慢找，
7: 太迟了。
0: 伸张正义，
3: 我们不要再碰了 ，OK？ 这么多兄弟死，你要我怎么收手？
0: 实力对抗，
2: 有的人呢目无法纪，没有人性。
7: 说到底，抓人要证据。
8: 公子死了，所有线索都断了，
0: 义无反顾。
3: 为什么要杀这么多无辜的人？
2: 你只要说一句，我们五个都不会坐牢。
3: 老子无道馆，别人吧，
7: 可能真的跟你有仇呢。现在给他30万。
9: 对不起，
7: 祝你好运。
3: 我等了四年，
10: 我今天必须抓到。
0: 7月4日周六晚间，电影频道为您播出《怒火重案》。
11: 我们就是传说中的黑衣人。
12: 这感觉真爽。
13: 发生了一起重大命案，
14: 你有什么计划吗？
12: 清除他的记忆。
15: 黑衣人内部出了点问题，
12: 这是什么情况？
16: 杀掉他们！
15: 别担心，都在计划之内。
11: 这件事是谁也拦不住的。

0: 就威胁到了地球的安全。
1: 命运之神自会在一个恰当的时间把你引到该去的地方。
2: 对的时间，对的地点。
3: 6月29日周一下午，电影频道为您播出《黑衣人全球追击》
4: 动作片《终极代码》，看得我热血沸腾。影片的导演啊，对于拍摄标准非常严苛，爆破、近身打斗等等高风险的戏份，全部坚持演员真人实拍，实景取景，追车竞速、枪战交锋等等的大场面，更是精益求精。可以说整部影片里的演员都拿出了玩命的精神，也正是如此，影片给了我很强很强的震撼，今天推荐给您看看。
5: 我们的老朋友已经在路上了。
6: 你是我见过第一个可以从死亡谷活着出来的人。
3: 国际顶尖杀手，
5: 我出来只为了一个目的。
7: 帮我找几个人，
3: 享誉业界的源代码。
8: 我收集过伊诺以往的固态数据，发现他最近就在凤凰古城。他出现了，
3: 一场无法避免的人类危机。
9: 涅克野心越来越大，他想控制全人类。
5: 我们入侵了 X 终端系统，需要现场人工操作。
3: 一条捍卫正义的拼杀之路。
5: 你是救赎自己，
9: 还是要救赎全人类？
5: 把源代码给我。
9: 正义战，公道自在。
3: 6月30日周二晚间，电影频道为您播出《终极代码》。一个沧桑英汉的浪子来到一个陌生的小镇，
10: 从来没见过有这么死寂的镇子，这里满是杀戮。卢秀家有三个弟兄，他们卖酒，另外是巴克斯特家，是个大火药商，
11: 两个老板，而我正好在中间。
10: 我们现在需要的就是你。哪家比较强大？是卢秀家，特别是那个罗蒙。我不喜欢他，他太精明。
3: 游离在两大恶霸厮杀之间，
12: 你总是在恰当的时刻出现在恰当的地方。
11: 不要让卢乔家认为我站在你们这边。
13: 我很高兴那个美国人能跟我们在一起。
10: 罗蒙把人家的妻子抓去跟他同居，把他当作人质。
3: 一部经典暴力美学的西部片。
14: 他被抓走，
15: 把那个老人放下来。
3: 7月4日周六上午，电影频道影人1+1剧场为您播出《荒野大镖客》。
4: 大家好，我是演员杨思，很开心可以来到光影新播客，与大家分享我的表演故事。最近播出《家业》中的疯批恶人四叔母钱江月，真的是离我生活最远的一个角色，演起来过瘾又纠结。接下来我的待播剧《检察官与少年》，待上映电影《不丢人》都将与大家见面，希望大家多多支持我这两部新作品，期待我的表现。
16: 我们做任何事情，我们要记得我们从哪里来，要往下扎根，往上生长。
17: 其实对我来讲，我觉得会是有不小挑战的一个节目，
18: 因为我希望自己可以一直往前去探。
19: 对我来说，可以多分享粤语歌，让更多人认识粤语歌词，这也是我希望可以的。
20: 用旋律搭建起沟通的桥梁，让情感直抵全球华人的心上。
21: 帕蔗糖喝简醇，本节目由简醇酸奶独家冠名播出，国粤流光，简醇无双。

0: 我是黄飞鸿。什么是侠？在《侠之大者》的前两期节目中，我们在黄飞鸿的无影脚里看到了乱世中保家卫国的气节。在《叶问》的咏春拳中看到了宗师在时代洪流里的坚韧与传承。今天我们的寻访之旅来到了第三站，天津。 在这里，我们要寻找一位将中国武术推向世界，真正诠释了何为止戈为武的传奇人物——霍元甲。大家好，我是张诗文。今天我来到了天津精武门中华武林园。就在刚才，我在这里看到了许多不同肤色的外国学员，他们不远万里来到霍元甲的故乡，只为了学习地道的中国功夫。这不禁让人好奇。 百年前的霍元甲究竟留下了怎样的精神遗产？为了解开这个悬念，我们将以2006年的这部《霍元甲》作为贯穿全篇的线索。只不过，我们重新认识霍元甲的起点，要从一场20多年的骗局说起。2006年，李连杰向全世界宣布，他将拍摄自己人生中的最后一部武侠电影《霍元甲》。从少林寺里横空出世的绝缘。 到黄飞鸿里一代宗师的飘逸，再到《精武英雄》里铮铮铁骨的陈真，李连杰用20几年的光影岁月，在大荧幕上塑造了一个个近乎完美的正义化身，把中国功夫里的大侠风范和绝世武功演到了极致。因此，当《霍元甲》这部收山之作宣告启动时，所有观众都认为他会延续这种完美。 用一场醉酣畅淋漓的武侠神话为自己的武侠生涯加冕，但当《霍元甲》真正上映时，很多人却看懵了。
1: 所有签了生死状的，一起上！
0: 说呢？在电影的前半段，李连杰刻意塑造了一个极度渴望虚名的霍元甲。年份的比武大捷让他变得极度嚣张跋扈。为了彻底坐稳金门第一的位子，他盯上了当时金门武林的老资历秦野。就在秦野大摆寿宴的生日之夜，仅仅因为徒弟在酒后的一面之词，霍元甲在众人的怂恿下彻底失控。 他不顾家人的苦苦哀求，手提一把斩马大刀，满脸杀气地冲向了孤月楼。如果我们要找寻李连杰拍这部电影的真正动机，就必须跟我一起回到那个失控的夜晚。
1: 字我已经签了，够胆你就签上名字。

在这场全篇下刀最狠的重头戏里，我们看不到为国为民的侠义，只有被虚荣心彻底吞噬的戾气。为了争夺一个金门第一的虚名，霍元甲手持巨型大刀，像疯了一样将整座酒楼劈得粉碎，直到将对手活活打死。他赢了擂台，却输掉了全部。

他用一身的伤病成了大荧幕上无人能敌的天下第一。但当他远走好莱坞，却迎来了极度的撕裂。2005年，在好莱坞电影《狼犬丹尼》里，他被戴上铁项圈，像野兽一样在地下全场撕咬。在西方语境里，中国功夫被粗暴地简化成了杀人机器。 而真正让他猛醒的是一则社会新闻。当时有报道称，有小孩看了动作片后，模仿里面的暴力情节去伤人。这件事像一记重拳砸在李连杰心上，他意识到自己是不是在变相教导年轻人崇尚暴力。 所以，到了40岁不惑之年，李连杰准备收手了。他把这种深切的疲惫和悔恨全部倾注到了霍元甲里。为了斩断过去以暴制暴的大侠光环，他不惜在电影里让霍元甲付出了满门被屠的惨痛代价。

0: 可是，当我真正的站在这座霍元甲纪念馆里，看着眼前这些真实的历史档案，我却发现了一个惊人的事实。电影里孤月楼惨案、老母爱女的遇害，在真实历史上全都没有发生过。真实的霍元甲家庭非常和睦，那么既然历史上没有这场改变人生的血海深仇，真实的霍元甲究竟是一个怎样的人呢？真实历史上的霍元甲，1868年出生在天津市西青区的小南河村。1910年，年仅42岁的他在上海英年早逝。后来，他的遗骨被迁回了故里。从上世纪80年代至今，以霍元甲为核心的影视作品拍了有几十部，最经典的当属1981年黄原生版的《大侠霍元甲》，背景音乐《万里长城永不倒》成了一代人的集体记忆。2001年，廖文卓出演的电视剧版《霍元甲》曾创下了万人空巷的收视奇迹。
1: 我们点到即止，
2: 决斗只有生与死。
0: 还有2007年郑伊健的版本，他打破了大家对北方大侠的刻板印象，给霍元甲增添了一丝儒雅的文人气质。
3: 脚打7分，手打3分，

0: 派诗文。其实不只是灭门惨案没发生过，连历史上最惊心动魄的那场擂台赛也是个大乌龙。
1: 没打起来？
0: 对，历史上著名的霍元甲大战俄国大力士根本就没动手。来，我们翻翻当年的旧报纸。那个俄国大力士在报纸上大放厥词，霍元甲当真了，不仅赴约，还登报让他公开道歉。结果呢，那个大力士一听霍元甲是玩真的，吓得改口说自己只是个马戏团卖艺的，连夜就跑了。真实的霍元甲不仅没有电影前半段那么好勇斗狠，而且他早就看透了，个人的拳脚再硬也救不了当时的中国。所以他在1910年做了一件比打擂台伟大100倍的事儿，创办中国最早的民间体育组织京武。

0: 体操会，他打破了武术界传内不传外的规矩，把武术变成了强身健体的教育，连孙中山先生都亲自为他题词尚武精神。
1: 武术乃育体修身之法，无分门派，以交流互敬为其精髓，体格健壮，智德兼备，国民方能振兴自强。

这段长达数十分钟平淡如水的文戏，曾被无数想要看从头打到尾的观众吐槽拖慢了节奏，甚至有发行方强烈建议导演把它剪掉。但这恰恰是李连杰最拼命也要保留下来的核心段落。在这片与世无争的土地上，他特意要求导演用最明亮透彻的色调去洗刷前半段天津城的阴暗与压抑。在水稻田里，没有金门第一的争夺，没有一朝一夕的厮杀，霍元甲在插秧中学会了婆婆口中的分寸感，也终于领悟了武术的真谛，和自然和解，和自我和解。这段被戏称为哲学村的慢镜头，不仅是对霍元甲灵魂的重塑，更是李连杰对自己过去几十年杀伐之气的彻底超度。

婆婆常说，人呀，要时常洗洗自己，这样才能清爽地走在世上。没有什么结是化不开的。

0: 从那个与世无争的哲学村走出来，霍元甲迎来了真正的涅槃。
1: 李连杰和导演在这场最后的战役里，为了向全世界宣告终极武学的奥义，设计了一段极其悲壮的谢幕戏。阴险的日本商人暗中在霍元甲的茶水里下了剧毒，当霍元甲在擂台上大口吐血时，他其实已经清楚自己命不久矣。
2: 比赛还没结束，人无法选择生命的开始，但是一定要有勇气走完最后一步。
1: 按照传统商业动作片的套路，主角即便中毒也一定会爆发出惊人的潜能，绝地反杀，最后站在擂台上享受全场观众的欢呼。但李连杰拒绝了这个廉价的结局，他用自己的命换来了对手的鞠躬致敬，也换来了五字真正的含义，止戈。

0: 转变成强身健体的运动，用这种方法来完成对自我的修炼。
1: 你应该让更多人明白这个道理。
0: 可是啊，我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做好，但是我会努力一试。
2: 出发前，我曾问自己一个问题：为什么电影前半段的霍元甲那么讨厌？现在我终于明白了，那不是讨厌，那是李连杰在替我们所有人问这个世界一个问题：当你的拳头足以摧毁一切的时候，你还愿不愿意收住它？

从黄飞鸿的无影脚，到叶问的咏春木人桩，再到霍元甲收住的这一拳，中国香港功夫电影用百年的光影塑造了无数个大侠的背影，但侠之大者的道理从没有变过。

我们到岸上见吧。

0: 打开舱门，30秒后登陆，上帝保佑你们。
1: 登陆后行动要迅速，要尽快控制对方的火力点。
0: 上岸后要尽量分散开，拉开距离，注意别成了敌人的活靶子。
1: 小心手中的武器，别把沙

长官，长官。

0: 听好了，跟我冲下去！
1: 长官，集合地点在哪儿？
0: 上去再说。

1: 离开海滩，海防地，快到那边集合！
2: 长官上不去，
1: 我们要为后续部队开道。
2: 还是待在这里比较安全，长官。
1: 这里太宽阔了，待在这里只有等死，不冲上去死得更快。
3: 我们是海军工兵营的，长官，得马上清除这些障碍，为坦克开路。
1: 坦克都已经掉到海里去了。
3: 这是命令，长官，你们快离开这儿，我们要清除障碍。

0: 法登陆，海滩上没有坦克部队的支援，四号通道未能打通。
1: 是，这里谁是头？
2: 是你了，长官。
0: 我按的中指。
2: 对，
0: 知道这里是哪儿？
3: 是援军的集合地点，带门人跟我们会合。
2: 谁也没。

0: 我们这儿有六连的士兵，一连的士兵，还有七连的。
1: 还有一些海军爆破人员和一名指挥官。
2: 呼叫指挥部！
1: 报告指挥部！
3: 报。
4: Raven 报道，
1: 谁的人呢？
5: 只看到 Jigsaw。
6: Pierce 报道，
1: 卡巴佐报道 ，Chris 的和威德在后面。Chris 的伤势很重，都快成筛子了。威德说他快要不行了。
3: 你去抢救别人吧。
1: 不，他是连里的外科医生。让他当心点儿。
6: 威德，
1: 快过来！威德，
6: 快过来！
1: 过来，威德。去把他拖过来。
6: 是。行了。血止住了，
1: 该死的！你们这些混蛋，给我砸住！你们这些混蛋，给我砸住！我跟你们拼了，我饶不了你们！给我砸住！给我砸住！

我挖的主事就剩下这几个人了吗？都打散了，肯定还会有别的人。不行，人太少了。四号通道到底在我们的右边，还是在我们的左边？

0: 威利威尔在我们的西面，这是一号通道。他们屠杀我们，我们就无法还手，这不公平！收集枪支弹药，
1: 收集枪支弹药。

0: 枪哪儿去了？掉到海里了，差点拖死我！快找一只来！爆破桶呢？欢迎拿爆破桶来！工兵来了，他们上来了！快快！
1: 连接爆破桶，连接爆破桶，
0: 党区接好爆破桶，快！
2: 长官，快往上松！快点儿！不要死了！没事的，别动！
3: 我要死了！我要死了！
2: 往上松！
0: 快点！稳住！
2: 就这差，往上松！哦天哪，你可真走运！ 准备！啊！我要死了！没事的，你不会死的，没事的，没事，你别看伤口，别看伤口，
0: 爆破了！注意隐蔽！点火！点火！点火！隐蔽！
2: 目标正前方攻势。

0: 我受伤了！
1: 行了，走！
0: 救救我！
1: 我受伤了！
0: 救救我！
1: 挑重伤的！
0: 救救我！救救我！
1: 轻伤！
0: 我受伤了！救救我！
1: 救救我！
0: 救救我！
1: 先处理这个！
0: 救救我！
1: 这个死了！
0: 救救我！救救我！
1: 这个死了！

0: 左前方有一座掩体，是制高点。海滩让这个婊子给封住了，我们得拿下这个制高点，打开通道。
1: Raven， 面试，准备行动，
0: 利用地形火力压制左上方的敌人。
1: Davis， 姚克，准备行动，
0: 火力掩护。

0: Jordan、Vika 和 Tanda， 该你们了。就这么瞎出一气，用吧。冲过去就是胜利，火力掩护。上上上！上
1: 快点！

0: Jackson，
1: 有。
0: 看见弹坑了吗？
1: 看见了，
0: 在那里面可以躲过上面的机枪扫射。你去那里给我来几个点射，干掉他们。

0: 妈妈要是看见了，非心疼死不可。我看你就像我妈妈。
1: 主，请你跟我在一起。我的上帝，我不能饶恕自己的罪恶，请求你给我力量。我的主啊，请求你给我勇气，给我信心，帮助我战胜恶魔。我的救主，请你快来帮助。

0: 快，道尔！总是，提油弹，发射！
1: 别开枪，烧死他们！

0: 报告长官，我是三连，一号通道已经被我们打通了，请派推土机来，请派推土机来，我在原地集结部队。
1: 什么？你说什么我听不懂。他们刚才说什么？
2: 阿姨，我饭前洗过手了。
3: 茯苓门亚麻籽油99%有效保留 Omega 3亚麻酸，
4: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心，
5: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6: 你想看世界的心，是否期待探索欧洲？欧洲壮阔，欧洲也浪漫。随维京游轮漫游名城小镇，打开探索欧洲的另一种可能。有维京伴行，你的旅程里外都是好风景。你念的老味道，想尝的鲜，一应俱全，只管去探索，去感受。
7: 欢迎回家。
6: 玩累了就回家。
8: 在欧洲住了30多年，还是感到不虚。

0: 与维京一起扬帆起航，悠游欧洲，
1: 享受多彩人生，祝您寿比山高。天津绿生制药，
2: 灰指甲不用拔，甲泰康盐酸阿莫罗芬茶剂专治灰指甲。
3: 哎，密室，看看这个希特勒的刺刀，
4: 安息日可以用它来切蛋糕了。

啊！

0: 亲爱的布莱恩·波伊德先生，您应该已经得到您
1: 亲爱的珍妮女士，很抱歉通知您儿子阵亡的消息，说什么也无法
2: 亲爱的夫人，对他的牺牲我们深感惋惜，他是一名优秀的士兵，
3: 他们参加了本次大战中最为重要的一场战役，这场战役的记忆
4: 我们负责清理战场，据统计有4000人阵亡，您儿子的勇敢举动令我们大家为之敬佩，失去了他令我们万分
0: 您的丈夫艾尔表现出了非凡的
5: 他的牺牲是我们的一大损失，他永远活在大家的心里，他的精神将激励着我们继续战斗。
4: 我明白您现在的感受，您一定

0: 您过目。
1: 好的。
0: 有两名士兵死在诺曼底，这个在奥马哈海滩。
1: 小恩瑞恩。
0: 这个在东线。
1: 彼得瑞恩。
0: 这个士兵上周在新几内亚阵亡。
1: Dan Ryan。
0: 他们是亲兄弟，今天下午他们的母亲将同时收到这三封电报。他们还有个兄弟是年龄最小的一个，在101空降师服役，已经空降在诺曼底一带了。
1: 还活着吗？
0: 不清楚。
1: 跟我来。

0: 啊，太不幸了。
1: 四兄弟原本都在29师，自从萨利文五兄弟在朱诺同时遇难后就被分开了。
0: 嗯。跟这孩子联系上没有？
1: 没有。他随101空降师被空投在纽尔附近，那里是德军的腹地。
2: 麦克，现在还没有人知道他到底被空投在什么地方。将军，据报告说101师散落在诺曼底的各个角落，被错投的比比皆是。即使士兵瑞恩能平安着陆，也无法找到他，更不能排除已经阵亡。如果我们派出一支寻找他的敌后小分队，冒险深入敌军密布的后方，很难想象他们能逃脱覆灭的厄运。将军，

这里有一封信，是很久以前写给波士顿的米泽比太太的，请听我读。亲爱的夫人，我看到了一份由马萨诸塞州参谋主任委托国防部递交的报告，得知您就是在战场上光荣牺牲的五兄弟的母亲。我深知任何语言也无法解脱如此巨大的损失带给您的悲痛，但我抑制不住，我要向你表示我衷心的慰问，以及他们为之捐躯的国家对您的感激之情。我恳求上帝抚平您失去爱子的哀伤，心中留下对英烈们珍贵的记忆，以及您当之无愧的为自由而奉献的神圣的自豪感。您最最忠诚的亚伯拉罕·林肯。

0: 那孩子还活着，我们必须派人找到他，必须把他从战争中拯救出来。
1: 是，
2: 长官。

0: 不过，你们不能在凌晨6点卸下这些坦克。冒着枪林弹雨付出重大牺牲的抢滩成功的先头部队，将重新处于十分危险的境地。好吧，决定以后通知我，让第三连在维利维尔坚守到坦克到达。
1: 是，长官，通讯兵。
2: 原计划是由空降兵大概确靠的，但是却发生了飞机误投的事，你们的情况呢？是这样，四号战线已基本巩固，我们抢滩时丢弃了所有的重炮，这儿，还有这儿，在激战中我们损失了4挺重机枪，还有一些卡车，这里是两片很大的雷区，中间是高密度区，埋设着各种各样的地雷，那些破碳雷区根本就无能为力。另外，在其他的公路上。
3: 他们也埋设了地雷，由步兵杀伤雷和T-43型反坦克雷。我认为，我们的坦克应该从这儿插到村外，这样就可以尽最大的可能避开雷区。我们为地雷做了标记，并且通知了工兵。现在排雷工作正在进行。
4: 遇到抵抗了吗？
2: 比我们预计的要少，只有一个建制不全的连队，配有重炮，是德国方军三四六团的冯洛克营，抓了23名俘虏，交给了军事警察师。
3: 在地图上标出来，他们在哪儿？他们的碉堡那边。我们的伤亡有多少？
0: 我们阵亡35人，受伤的多1倍。他们想保住重炮，
3: 是块硬骨头，所以交给你。我知道。哟，还有个任务。
5: 是最高统帅部下的。犹他州四村在哪儿？再往南3公里。谢谢。
2: 我希望你跟我到纽维尔去执行一项公关任务。
5: 是你带队吗？101师有个大兵死了3个兄弟，得到了一张回家许可证。为什么去纽维尔？
2: 上头说他在那儿，伞兵让空军给投乱了。
5: 他们不知道在打仗吗？在战场上找一个大兵，
2: 就好像是在大海里捞针。
5: 那连队怎么办？
2: 我们条最好的，其余的归二连。天哪！你这不成成了光杆司令了吗？士兵不是我的，是美国军队的，是他们说的。让瑞本、杰克森、威德、迪斯利和卡巴佐跟着我。迪斯利不在了，那叫米尔什。有会讲法语的吗？
5: 这个我不知道。
2: 塔尔波特呢？
5: 上午牺牲了。
2: 我得想办法找一个翻译，一会儿在部队的停车场会合。
6: 是，大家听好了，要我们干什么？
2: 让你盖着国旗回老家。你肯定喜欢那样。什么？我说你肯定喜欢那样。
5: 立正。
2: 稍息吧，我找俄本下士，底摩西俄本。
6: 到。我是。
2: 听说你会讲法语和德语。
6: 是的。
2: 什么水平？
6: 法语马马虎虎，不过德语没问题，绝对没问题。
2: 行了，现在你归我指挥。
6: 去准备一下我们去纽维尔。是，
2: 地图什么时候更新的？
6: 是上午8点半。长官，
2: 我们的先头部队从这儿迂回到德军的一侧，而后续部队行动缓慢。我知道，下士。那有很多的德国人，就在这儿。
6: 是啊，不能去吗？不是，长官，可我没参加过战斗，我在这儿只负责绘图和翻译。
2: 我现在非常需要讲法语和德语的人。
6: 是。
2: 原来的翻译阵亡了。
6: 可我离开训练营以后，就从来没有摸过枪。
2: 在训练营打过靶吗？打过。那就去准备吧。是。我能带上打字机吗？是。非常感谢。这是纪念品吗？不，你稳当点儿。 还得机灵点儿。
6: 哎，是。
2: 行了，你用不着了，拿着钢盔。
6: 对，钢盔得拿着。

0: 嘿，
1: 嘿，哟，我，你想找死啊，蠢货！少用那只臭爪子来碰我，到一边待着去。
0: 我只是想问一问，你是哪儿？卡巴佐是吧？
2: 瞎打听什么？
0: 是。
2: 还有，如果你给上尉敬礼，就等于给敌人指示了目标，所以不要敬礼，特别是你离我比较近的时候，记住了吗？
0: 啊，对，不敬礼。
3: 你那书里写的是什么？
4: 嘿，留神你的枪。
0: 对不起，对不起，书里写的是战争中士兵之间建立兄弟情谊的故事。
2: 兄弟情谊？你知道什么叫兄弟情谊？
1: 你是从火星上来
2: 的？你们可要留神点儿，你怎么不去问问上尉？
1: 去问问上尉，他什么都会告诉你的。
5: 请你给我解释一下，上尉，为什么我们要八个人去救一个人呢？
3: 向右转二十度，谁能回答？
6: Redden， 想想那个倒霉蛋的老娘吧。
5: 医生，我有母亲，你也有，中士同样有，我敢打赌我们的上尉也有母亲。哦，没准他还真没有，不过咱们都有。
0: 军人不问为什么，只有服从和牺牲。
1: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这到底是什么狗屁道理？难道我们就该死吗？
3: 俄本是在讲作为军人的天职。
0: 是的，长官。
3: 军令如山倒，你把你妈妈抬出来也不管用。
0: 没错，谢谢长官。
5: 即使是最卡拉的命令，
3: 尤其是你说的卡拉的命令。
0: 什么是卡拉？
1: 是德语。
0: 我没听说过。
7: 长官，我对这事儿有点看法。
3: 没关系，跟大伙儿说说。
7: 在我看来，长官，我觉得这个任务显然是在浪费最宝贵的战争资源。
3: 接着说。
7: 感谢上帝对我的特别恩惠，我才成了一名神枪手。
3: 瑞本，你听着点儿，牢骚得这么发。接着说，杰克森。
7: 如果上帝把我派到离希特勒一英里的什么地方，而且我的前方视线良好，你们就打背包吧，战争就要结束了。阿们。
5: 想得美，乡巴佬。我说上尉，你就没发过牢骚吗？
3: 我就是有牢骚也不跟你发，干什么都有规矩。我跟上面发，你跟我发牢骚，我跟上面，上面再跟上面，矛头向上。反正我不在你面前发，你还不明白吗，瑞本？
5: 对不起，长官，假如你不是个上尉，或者我是个少校，你会怎么说呢？
3: 我就说，这是一项光荣的任务，长官。它的意义非常重大，长官，值得不惜一切，长官。而且我从心里为列兵瑞恩的母亲感到难过，我将不惜献出自己，以至于手下的生命，尤其是一个叫瑞本的，以告慰母亲。
1: 好样的。
2: 我喜欢他，

0: 雷霆，
1: 闪电，
0: 俄本去那边，瑞本你们上。
2: 走走走走走。
3: 你们来的可真及时，
4: 总算把援兵等到了。
5: 你们有多少人？
0: 八个人，我们不是援兵。哦，对不起，
5: 你们不是援兵，
0: 我们来找猎兵瑞恩。
3: 谁？
5: 瑞恩？干什么？
0: 他在这吗？
5: 他可能和镇上那边人在一起呢。嗯，德国人在我们中间插了一杠子，把我们分成两半。你说他叫什么？
0: 瑞恩，詹姆斯·瑞恩，101空降师的。
5: 高曼，叫通讯兵过来。
6: 通讯兵，
5: 来，就是。把洞口让开！我们受到德军炮火的猛烈阻击，而且他们随时会有援兵来增援的。现在压力还算小点，德国人的火力大部分转移到西边了。
0: 谁在喊话？
5: 哦，这家伙古斯尔道夫，我们对面的山东家。
0: 自由女神像被炸毁了，能把人吓死。
5: 你得通过封锁线到镇子那边去一趟，找一个叫热恩的士兵，找到之后把他带到这儿来。
0: 是，
5: 快去吧。

0: 我们被分开了，所以专捡通讯兵打。德国人为什么专打他？
1: 他是活的，而且身上带着信件，我们也是一样。
2: 我们不是。
0: 回答，准备抢救伤员。
3: 是。可以。
0: 再试试，告诉他们，我们马上就要过去了。
1: 牛威尔的地形怎么样？
0: 呼叫猎鹰，都是两层楼，两面临街，楼上的窗户很多。另外，它的左侧有个非常大的大广场。
1: 指给我看，中士，走，原地待命。 谁是你的高吗？过来，
0: 让
1: 开，卡班佐。
2: 还是联系不上。
0: 大家听着，跑的距离要短，注意上下两个方向，前后距离不要拉得太大。
1: 去吧，走，
0: 俄本，
1: 在，
0: 别离开胡阿的中士，
1: 放心吧，我会把他揣在怀里的。你跟着我，
0: 看，从这穿过街区就是广场大门了。
1: 明白了，很好。
4: 上尉是哪儿的人？你要是能问出来，我给你重奖，
5: 奖金300美元怎么样？
6: 大家下注吧，最少5美元。
7: 拐过街角，利用大门做掩护，
8: 总会有人知道他在来历。
9: 从喀森战役起，我就在他手下，连我都不知道。
10: 我的小可真要命。
11: 是他不能战争结束，我就得做轮椅了。天天就这么忍着，哼，这关节怎么像个老太婆似的？哼。
12: 瑞本，你连他在哪上学都不知道吗？
13: 他没上过学，他是用部队士兵的尸体组装起来的。这些都得留心观察，我知道他是哪来的，因为我比较细心。
14: 嘿，俄本，你小心点儿，别上他的当。
15: 口令，
16: 雷霆，再不回答开枪了，
17: 快过来！
18: 俄本喊话让他们出来。
19: 我们这个兵力，我们这个兵力，我们这个兵力，我们这个兵力，我们这个兵力，我们这个兵力，我们这个兵力，我们这个兵力，我们这个兵力，我们这个兵力，我们这个兵力，我们这个兵力，我们这个兵力，我们这个兵力，我们这个兵力，我们这个兵力，我们这个兵力，我们这个兵力，我们这个兵力，我们这个兵力，我们这个兵力，我们这个兵力，我们这个兵力，我们这个兵力，我们这个兵力，我们这个兵力，我们这个兵力，我们这个兵力，我们这个兵力，我们这个兵力，我们这个兵力，我们这个兵力，我们这个兵力，我们这个兵力，我们这个兵力，我们这个兵力，我们这个兵力，我们这个兵力，我们这个兵力，我们这个兵力，我
0: 他们把孩子带出去，
1: 不行，
2: 他们认为孩子跟我们一起更安全。
1: 好了，别害怕，把孩子给我，
3: 快把孩子抱回去。
2: 你疯子，
1: 你这个疯子，放下孩子。
2: 慢点，慢点，
1: 你这个疯子，放下孩子。
2: 他们觉得跟着我们会安全。
1: 告诉他们，
0: 小姑娘，
1: 这样不行，
0: 你可闹得不安全。
1: 来看看这个，这个是什么？哇，你很乖。好了，跟着我。
2: 卡巴佐，
1: 跟我走。好的，
2: 卡巴佐，把孩子送回去。好了。
1: 厄本，别害怕，怎么说？
2: 卡巴佐，快把孩子送回去。
1: 他让我想起了我的侄女。上尉，我想我们应该带着他。
2: 我们是来执行任务的，不是做好事的。
1: 可是他们很
2: 急着这倒霉的孩子。隐蔽，隐蔽！
1: 该死！快！
2: 子弹从哪儿射过来的？
1: 还没听到枪响，他就倒了。那应该是我待的地方。
0: 我看不见，
1: 450码左右，也许不到。我要冒险出去，弟兄们，这家伙很在行。
4: 把钱给
5: 妈妈，爸爸眼
6: 泪。别哭了，孩子，我们会把你交给你爸爸妈妈的。好了，别哭了，孩子。
1: 卡巴佐，
7: 少尉，
0: 坚持住，卡巴佐，
7: 拉我一把，我还能走。
8: 卡巴佐，别动。

0: 我信赖于你，求你别让我蒙羞，叫我脱离仇敌之手。
1: 你帮我抄一遍，然后寄出去。你自己能寄，卡巴佐，把信收起来，别动。这是写给我爸爸的，上面不能有血。

0: 打中了，他完了。伤得重吗？
1: 胸部，可能肺打穿了。
2: 别
3: 把机箱架到那边去，其余的人跟我来。

0: 这就是不能带孩子的原因。霍瓦特中士，检查一下弹药。厄本，接着抓满他。吉尔中士，
1: 在。
0: 带上你的人，我们到西北角集合。
1: 是。
0: 杰克森，
2: 到。
0: 林士，去检查一下塔楼。快点回来。

0: 我们要找汉密尔上尉，
1: 他在广场对面出事。
0: 我们走。
1: 当心，小心狙击手。

0: 吉米，去找哈米尔上尉，让他来这儿。
1: 上哪儿去找？
0: 我怎么知道？去找找看，拜托了，真是个笨蛋。好吧，你们在这儿稍微休息一会儿。我得把这该死的靴子脱下来。
2: 下面怎么样？
3: 安全。
4: 守活十年，比死了强。
5: 普瑞德·哈米尔，101师侦察队，
6: 叫米勒，第二别动队。谢谢。我们在奉命寻找列兵詹姆斯·瑞恩，这个人在你们部队。
5: 路上情况怎么样？
6: 一言难尽。我们的弹药快用完了，
4: 还死了一个人。
5: 中尉，把火箭筒布置在这条路的右侧。
7: 是。
5: 再把瑞恩找来。
7: 瑞恩，瑞恩，到这儿来一下。瑞恩，
8: 这小子来了，一看就像个傻瓜。
9: 列兵瑞恩前来报道。
5: 稍息，第二别动队的米勒上尉有话跟你说。
6: 这边来，坐吧。有一个不幸的消息，真不知道该怎么跟你说。这样吧，干脆直说吧，你兄弟死了，我们奉命来找你，现在找到了，你可以回家了。

天哪，我弟弟死了！我还想回去跟。

0: 我们都很难过。他们
1: 是怎么死的？
0: 都是战死的。
1: 不可能！我的弟弟们都还在上小学呢。
0: 你是詹姆斯·瑞恩？
1: 是的。
0: 詹姆斯·弗朗西斯·瑞恩，罗瓦的。
1: 詹姆斯·弗伦多里克·瑞恩，明尼苏达的。哦，这么说我的弟弟们还没有死？
0: 我想是的，对。
1: 你肯定他们还活着？
0: 对，我们找另一个瑞恩，抱歉，闹了一场大误会。
1: 哦，你怎么就能肯定呢？也许他们才误会了。也许他的兄弟们还活着。
0: 抱歉，打扰了。
1: 哦，我才刚给我的弟弟们写过信。我想回家，我得马上回家。我想回去。
2: 瑞恩到底在哪儿？
0: 我还想问呢，我怎么知道？
3: 这个瑞恩是哪部分的？
0: 101师506团二连。
3: 那个被打断腿的就是506团的。
4: 好像叫查理。
2: 好像是。
4: 对。
5: 瑞恩。不知道。
0: 你们在哪儿降落的？
5: 韦勒维尔郊外。
0: 韦勒维尔，怎么到这儿来了？
5: 我也不知道，一路被炮火打过来的。飞行员拼命想躲开，我们跳伞的时候高炮打得更猛了，全乱套了。所以我们就到了这儿。落地以后，我找我们连的人，结果我谁也没找着。
0: 你们在韦勒维尔降落，知道二连在哪儿降落吗？
5: 没听说，但我们和他们的集结地是一个。
0: 看看这个。大家累了，先在这儿休整3个小时，等天黑再走。这镇上有够得上3星级的饭店吗？有干净的床单，和客房服务吗？
3: 有个教堂可以吗？
0: 哼，就是它吧。
3: 战况如何？有什么新消息吗？
0: 探头阵地已经巩固了，克蒙格马里还在卡昂摩蹭，在他就位之前我们无法脱身。
3: 我们高估他了。
0: 我想也是。
3: 拿下卡昂才能拿下圣路易斯。
0: 拿下圣路易斯才能考虑维格诺伊斯。
3: 维格诺伊斯完了才是瑟堡。
0: 瑟堡之后才是巴黎。
3: 拿下巴黎才能攻柏林。
0: 然后才能坐船回家。
3: 我们非常需要你们，但我知道你们责任重大。
0: 是吗？
3: 是的，我也有兄弟在战场上。
0: 哦。
3: 祝你成功。
0: 谢谢。
3: 我是真心的，找到他，把他弄回去。
6: 你的手怎么了？
0: 不知道。从普斯茅斯登陆时就开始了，打那以后时好时坏。
6: 也许你该换个差事了。这碗饭你快吃不动了。怎么了？怎么了？
0: 没什么。啊，你还记得那个小家伙叫什么吗？就是能倒立，用双手走来走去的，嘴里还哼着《空中飞人之歌》。
6: 威格。
0: 哦。威格。对，威格，很滑稽的小家伙。
6: 他老是在大家的夹克上尿个威字，做个记号，表示胜利。
0: 没错。他个子可真矮，
6: 是个侏儒。
0: 他怎么当运动员了？
6: 他的脚受了伤，于是只能用双手走路。
0: 可走得比脚还快，还能跑起来。贝格尔，是啊，霍瓦的忠实。你瞧，每当我们执行命令而必须牺牲一个士兵时，你会对自己说，这是为了另外2个或者是3个人的生命，也许10个，也许100个。

0: 执行我的命令一共牺牲了
1: 多少？
0: 94个。那也就意味着我挽救了比这多10倍的生命，是不是？也许20倍，对吗？道理就这么简单。事情就是这样，很简单。你得在使命和生命之间做出理智的选择。
1: 这次使命就是生命。
0: 这个瑞恩最好配得上，但愿他的回归能够治疗战争的创伤，或是燃起生命之火。否则就是10个人也抵不上1个维格尔或者卡巴佐。
1: 阿门。
0: 瞧，又来了。
1: 少尉，你没事吧？
0: 我们2小时后动身，找时间睡一会儿。
2: 哎，他是怎么搞的？怎么了？睡得那么香，你看看他，脑袋一沾背包就睡着了。
3: 因为他心里坦然。
2: 那话怎么说来着？主在我们身边，谁都拿我没辙。
4: 是上帝与我同在，谁能奈何我等？
2: 这不一样吗？
5: 能睡着的诀窍就是命令自己不睡。
6: 什么意思？
5: 哦，那还是我妈妈当实习医生的时候，她总是深夜回家，白天睡觉。我们只能在她刚刚到家时说上几句，所以我躺在床上，努力不让自己睡着，却总是事与愿违。越不想睡着，睡得越快。
2: 在我们家就不是这样，妈妈肯定会把我摇醒，然后一直跟我聊到大天亮。他的话好像总也说不完。
3: 只有你是忠实的听众。
5: 偶尔他也回来的早一点，我就装着睡着了。
3: 谁？你妈妈？
5: 对，他就站在门口看着我，我把眼睛紧闭着。我知道他想问我这一天过得怎么样。他早回来就是想和我说话，可我还是不动，装着睡得很死的样子。我不知道为什么。

0: 时间不多了，睡会儿吧。
1: 队长，长官。
0: 怎么，没事吧？
1: 没事，我觉得自己很受教育。
0: 真的？为什么？
1: 战争教会我们理智，激发我们憧憬，锻炼我们体格，在人类衡量自身的时候，带给心理强烈而有力的碰撞。
0: 这是爱默生对待人生所持的乐观态度。
1: 你知道爱默生？
0: 知道一点儿。
1: 那你原来在哪儿？战前是做什么的？
0: 你能赢多少钱？
1: 差不多300吧，长官。
0: 等涨到500了，我就给你答案，然后你把赢的钱咱俩平分。
1: 要是那样的话，我倒觉得有必要提醒你，不如等到1000。1000怎么样？
0: 要是等不到那天呢？
1: 还是无

0: 还有没有止痛药了？天哪，还在流血，快找止血带。
1: 喂，在，去帮帮他们。是，坚持住，伙计，马上给你包扎。
2: 你们来这里干什么？
1: 你不会有事的，别担心，我是医生。
0: 没事没事，情况很好。第二十九师马上就会到了，
1: 顶住，我给你包扎。
3: 上尉，嘿，上尉，
4: 同胞，你的身份？
3: 是德文特中尉，第九十九运输中队的，负责运送三十七滑翔团。我是飞行员长官，死亡二十二人，武器完好无损。我的副驾驶撞碎了脑袋。
4: 机上人员呢？这些是什么人？
3: 伤兵都是当天运到这儿来的，真惨。外面还有一些散落的士兵，后来有个军官把大家临时编队投入了战斗。 你知道把这样一些人凑在一起打仗会是什么结果吗？我们在找一名叫
0: James Ryan 的列兵，他是506团2连的。没听说过，长官，这儿的人员太杂了。Urban，在那边的人里找找有没有
5: Ryan。是。Raven， 你闻闻他的腿，是不是有股臭奶酪的味儿？
3: 怎么样？犹太人，快走！犹太人，我犹太人，犹太人，我们可没办法把他搬出来，得来个铲车。
6: 呵，带星的，
3: 对，是阿曼达准将。 110的副师长，不知道哪个王八蛋的馊主意，为保将军的老命，在滑行机下面焊了一大块钢板，直到上了天，才有人把这事告诉我。简直跟开火车一样，好嘛，严重超载，平衡能力失控，差点没把我的胳膊弄断了。跟牵引飞机分离后，我拼命向上扳舵，保持高度。 和避免失控，结果却像流星一样从天而降。其他滑翔机全都安全着陆了，知道吗？就因为我们这架滑翔机太沉了，草地又滑，还是个大下坡，22人丧命，
0: 就为了将军，
3: 为他一个。
0: 这事儿我见多了，真卡了，
3: 一点没错。我怎么在德语字典里查不到这个词呢？阿本，
0: 哟，
3: 那边又来了一群散兵，你去查查有没有人。是，你们查查这个吧，长官。是身份牌，多的数不清。我也埋过的尸体太多了，长官。
0: Jackson， 你看看。是，
7: 我也去。
8: 哎，杰克森，嗯，你说那兔崽子在不在里边？
7: 只要他在，我一定把他抠出来。
8: 我敢打赌他还活着。
7: 赌10块，我先找到他。
8: 咱们走着瞧。
7: 你输定了。
8: 你认为他在里边吗？

0: 马上就见分晓。
1: 好吧，格里加诺、本若比、麦克卡斯科姆全是意大利的。
2: 算了吧，根本就不着边。还有米老鼠、唐老鸭，都是你的小朋友。
1: 快点找吧。
0: 那家伙躲到哪儿去了？
1: 嘿嘿嘿，你就不能放好了吗？那是查过的，那些才是没查的。
0: 你少说两句，没人当你是哑巴。
2: 嘿，别发火嘛。
1: 还真生气了。
0: 我看我赢定了。
2: 不见得吧。
0: 瑞恩。
2: 瑞恩。
1: 核实一下。
2: 我看你是聪明过火了。 R-I-E-E-N-E， 瑞恩，法国名字，明白吗？你真逗。哦，瞧我凑了一副炸弹。
0: 我就惨了，全是纽约的小冰豆子。
3: 要我帮忙吗？
2: 同花炸弹。
1: 我的比你大，我可是同花顺。
2: 哦，你偷看我的牌，你太狡猾了。
1: 偷看，你认字吗？
2: 瑞恩。哦，
1: 天哪，瞧这倒霉蛋儿。
2: 看来不能防弹用。
1: 这东西肯定不能防弹。
2: 杰克斯，我讨厌你耳朵中间那颗榆木脑袋。
0: 我更讨厌你的榆木脑袋还会喘气儿。
1: 说得太棒了，
2: 这家伙嘴巴真厉害。
4: 行了行了，那些伞兵看着你们呢，别再赌了。
1: 你怎么了？
4: 这个不制纸牌都收回去，收回去。

0: 他不在这儿。也许我们应该分头去找，就像山林里生活的野人一样，一边走一边大声地喊人。
1: 那可有点太累了，队长。
0: 问问这儿的人，嘿，有谁认识一个美国兵101师的 Ryan James Ryan？ 谢谢谢谢你们 ，Ryan， 谁认识 Ryan？ 谁认识一个叫 Ryan 的从洛阿来的 James Ryan？ 谁见过他？你们听说过没有 ？James Ryan，
2: 哎，叫米歇尔森不是总跟二连一个叫 Ryan 的在一起吗？
3: 好像是，
2: 你把他叫来。
0: 你认识瑞恩吗？
3: 请大声一点，
4: 请大点声，长官，我的听力很差。
3: 长官，
4: 上次有一个手雷在我耳边爆炸了。
0: 明白，明白。认识列兵瑞恩吗？
4: 谁？
0: 列兵瑞恩 ，James 瑞恩
4: ，Jimmy 瑞恩
0: ，James Francis 瑞恩。
4: 不不不，是 James Francis 瑞恩。
0: 有门，拿纸来，拿笔来，快点找张纸来，快点拿笔来。
5: 只有个铅笔头，长官。
0: 你来写 ，James Francis Ryan 问号 ，Rova 问号，你认识他吗？快写下来。你看，认识他吗？
4: 对，我太认识他了，长官。
0: 他现在在哪儿？
4: 啊，明白明白，我们离预计降落地点整整差了20英里，他们差点把我们扔到了北极。他、我还有其他人来到这儿的时候，碰到了一个少校，正在召集士兵去那个瑞米尔。
0: 瑞米尔
4: 去找一座桥，后来他就不见了。
0: 好好，太好了，谢谢，谢谢，谢给他看，谢谢。大家过来，谢谢中尉。瑞梅尔，我们在这儿。瑞梅尔，在美迪莱特河边，方位是我们的西南。
6: 这座桥的战略位置你知道吗？
0: 知道。盟军的目的是去瑟堡，没有深水港，我们就无法进攻巴黎。隆梅尔很清楚这一点。他会让他的装甲兵部队在所有有桥的位置渡河，这样，在我们攻打瑟堡时，他们就可以两面夹击。所以说，美迪莱特河边任何有桥的村庄都是必争之地。

0: 是什么？
1: 是做雷达站，必须搞掉它。看样子雷达下面的掩体里有名堂，看见了吗？
0: 看见
1: 了。你看，我想也是。
2: 看到了什么？
0: 主机枪 MG42 型。
2: 伞兵就是被他打死的，
3: 没准就有我们要找的人。
1: 他们是82装甲师的，别想好事。
4: 我不知道你们这帮家伙能跑多快，不过只要我们绕过这里，那些德国佬是不会发现我们的。我的意思是别在这里耽误功夫。
1: 我明白你的意思，可我们不能视而不见。
5: 我同意瑞文的意见，还是让飞机来收拾他们。
1: 一挺机枪，空军是不会为一挺机枪出动的。
2: 上尉，咱们还是干自己的事儿去吧，这跟咱们没关系。
1: 你是这么想的吗？留下他，让后面的部队遭到他的袭击？
2: 不是，长官，我刚才的意思只是说，对我们的任务来说，这是不必要的冒险。
1: 我们的任务是赢得战争。
4: 长官，我对这事儿的预感不太好。
1: 对什么事预感好过？

0: 好了，上去三个，其他人掩护。米尔士，你在右边，我在中间，谁在左边？谁在左边？
1: 我来吧，我在左边。
0: 好吧，厄本，你负责接应杰克森，位置不要太靠前。掩护火力要直接射击，直到他换香管。我们准备用手雷对付他。
2: 还是我在中间？
0: 不行，你跑不动。
2: 我还是在左边的好。
0: 你还是闭上嘴的好。瑞本，连续射击，卸下负荷。把弹夹都准备好，把手雷给我们三个人。

0: 把急救箱拿过来，我们需要水和绷带。
1: 还有马飞，快把马飞拿过来！还有急救包，快！
2: 把衣服拉上去，撒上黄粉，快！按住他，打开！
3: 我的腿，
1: 快点，
2: 快进来！
1: 撒上黄粉，快点，没事。
2: 你没事，不会有事的，医生。没事，没事。你很快就会坐医疗车回家了。
1: 好的，
2: 多倒一点。
1: 把我的腿抬起来，抬起来！
2: 抬高他的腿，快，压住伤口。
3: 额满，把水拿过来。
2: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1: 哎呀，我的腿，撑着点，你回来没事，
2: 怎么样？
1: 没事，
2: 怎么样？
1: 坚持住，坚持住，没事的。来，上，
2: 给他放个针，
1: 伤的，脊椎什么？
2: 范神，小心点，
1: 轻一点，轻一点。
2: 好，好，好，
1: 脊椎没事，没伤着。
2: 维德，
1: 你听我说，你的后背有一个枪眼。 听见了吗？有一个枪眼，枪眼有多大？
2: 右手指那么粗，来，躺下，躺下，慢点，躺下，躺下，小心，
1: 好，右手按住伤口，来，用点劲儿，来，按住，按住，
2: 大家用点劲儿，
1: 慢点，按住，用点劲儿，
2: 流血最多的是什么地方？
1: 在这儿，在这儿。
2: 就在这儿，我拿你的手，就在手下方的地方，这就是伤口。坚持住，魏德。天哪，那是肝，我的肝脏！
1: 你告诉我们，快点，告诉我们该怎么做。你说我们能为你做些什么？
2: 可以用点吗啡。
1: 多用吗啡，长官。好的，好的。
2: 听他的，马飞，你听他的。好了吗？我不想死。你不会死，已经重伤了。再来一针。马飞。 妈妈，我想回家。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我。

0: 先别开枪，让他在这挖坑掩埋威德的遗体，还有那些散兵的遗体，检查他身上有没有情报。是不是这个杂种杀了威德？问问他，这不重要，
1: 这重要。
0: 给我闭上你的臭嘴！杰克森，你挂彩了。见鬼，别乱动！擦破点皮，
2: 处理一下伤口，你和总是负责警戒。
0: 长官，他说请不要开枪。
2: 我不管他说什么。
0: 长官，你想让他们杀死他吗？这样做不对。

0: 美国人，我喜欢美国货。我叫轮船威力。轮船威力，对，轮船威力。
1: 他说还没有干完活，那是他的想法。求求你们了，我喜欢美国人，有风度，有能力，爽快，大度，有同情心。 好莱坞明星多漂亮啊！百老汇的歌舞太漂亮了。杀了希特勒。
2: Tut mir leid um den Mann, den ihr verloren habt. Den Sanitäter ist halt Krieg nicht.
3: 长官，他说他微微的难过，他微微的感到难过。上尉，上尉，这是不对的，你明白这一点？他是战俘，他投降了，已经投降了。长官，长官。
4: 跟他说，从这儿向前走1000步，
3: 是，然后摘掉眼罩，在原地等待向其他盟军部队投降，不许回头看。
2: 谢谢长官。难道要放了他吗？他是战俘，瑞本，我们不能带着他，我们的部队会收容他的。
3: 就怕没等被盟军收容，就先被他自己人收容了。你在放走敌人，上尉？你这是胡闹！
4: 我看也是，
3: 胡闹！
4: 对，
3: 你们看这是胡闹！违反盟约，让你的盟约和你的新朋友见鬼去吧！你觉得这是一种高尚的行为，对吗？
4: 收拾东西，出发。听见没有？上尉下命令了。
3: 对，就像下命令夺取那挺机枪一样，都是他干的好事。你可有点过分了，长官，这可真是个好命令。夺挺机枪却丢了条人命，瑞恩的老娘这回该高兴了。 那狗崽子的小命比我们两条人命还值钱，可我们现在连他的鬼影子都见不到！你少碰我，
4: 站起来，
3: 整装，归队，老子不干了。
4: 长官，
3: 军人要遵守纪律，你无权离开上尉。
4: 我知道，我宁愿上军事法庭，也不想干这种倒霉的差事。同样的话，我不会说两遍。长官，结伙闹了！你看着办，归队。
3: 因为瑞恩要打死我，
4: 不，因为我讨厌你。
3: 长官，他要走，就让他走好了。
4: 你看着不管吗？上尉，你看到了吗？
3: 长官，
4: 瑞恩已经死了，他们才是胡闹。
3: 快点，他们是助手。
4: 看到的，
3: 我有很强的第六感，我早就感觉到了。
4: 不杀那个德国佬，就为了这个来杀我。
3: 他都比你强，
5: 那你就开枪好了，打吧，朝我的腿上打，然后我就可以回家。
3: 我要打的是你这张臭嘴。
4: 你打好了，没什么了不起的。
3: 你都死到临头了，
4: 你还这么硬。
3: 长官，
5: 开枪！
3: 求求你了，
4: 你就要打死我。
3: 他们，你要走，
5: 我们是多少？
3: 开枪！
5: 等等，停，赌注是多少？现在谁能告诉我赌注是多少？有300块吗？
0: 我是中学教师，我在宾夕法尼亚州一个叫埃德里的镇上教英国文学，在过去的11年里，我一直在艾迪逊高级中学任教，我还担任学校棒球队的教练。真想不到，回到家里。 当我跟别人说起我的身份时，人家会说：“是啊，一看就是老师。”可谁想到在这儿，却成了不可思议的事。所以说我有了变化。有时候我想，我变化这么大，等我回家的时候，我的妻子还能不能认出我？ 我又该如何向他解释？今天发生的这件事，至于瑞恩，我对他一无所知，也不想知道。他对我毫无意义，只是个名字。但如果我的使命是找到他，送他回家和家人团聚，那么我。 就干好他。你想走，不干这个，去参加战斗？好吧，好吧，我不阻拦你，我甚至可以签字放行。我只知道，每向前走一步，就离家近一步。

嗯。

0: 幺零幺师的，我们出来了。他们是德军装甲师侦察分队，估计他们会来试探，还真的来了。
1: 密了，上尉。第二别动队二连的，
2: 韩德森下士，501团5连，
3: 506团1连职员，
4: 506团3连上等兵，托尼堡。
0: 詹姆斯·弗朗西斯·瑞恩，
3: 是长官，你怎么知道？

0: 看来你们损失很大。是的，长官，都是小股敌人，他们用重炮拼命向我们轰击。如果你们是来换防的，我可要抱怨了。我能理解你。 指挥官是谁？原来是詹尼斯上尉。现在最大的官是下士。你们的任务是什么？我们是为他来的。瑞恩，叫我们长官。你是罗阿来的詹姆斯·弗朗西斯·瑞恩。
1: 是长官，罗阿佩克镇，有事吗？你的哥哥牺牲了。哪个？三个。
2: 没有，弄错吗？没有，没错。你是不是想找个地方自己待一会儿？
3: 出什么事了？
4: 瑞恩的哥哥牺牲了。哪个？所有的。
0: 你们来就是为了告诉我这个。你回家吧，我们奉命带你回去。
1: 带我回去？
0: 安德森下士，我感到很抱歉，真不该削弱你们的兵力。不过关于换防的事，有什么消息吗？没有。
1: 我们对南面的事一无所知，
5: 长官给我的命令并不包括放弃值守。
0: 我知道，但事情有了变化。我不认为有变化。美军总参谋长说有，不是我说的。
1: 长官，我们要不惜一切代价把这座小守住。我们的飞机已经炸毁了美迪莱特河上所有的桥梁，只剩下两座，一座在亚鲁格尼斯，一座在这儿。如果让德军占了，我们就会失去落脚点。
0: 如果你的人想留下，那是你们的事。
1: 但是这样，
0: 你的任务已经完成了。
1: 我想我不能离开，目前的情况。
0: 听我的命令，给你三分钟准备。
1: 可是长官，他们怎么办？他们这些人也都是……
3: 哎，蠢货！
4: 为了找你，我们已经死了两个人，知道吗？
1: 真的吗？
0: 是真的。
1: 他们叫什么？
6: 欧文·威德和艾德里安·卡巴佐。
1: 威德和
6: 卡巴佐。

0: 这么做没道理。这毫无道理，长官。为什么？为什么我就可以离开？为什么不是他们？他们作战和我一样艰苦。
1: 如果他们再给你妈妈送去一面美国国旗，那该怎么解释？
0: 就说你们找到我时，我和我的这些兄弟们生死与共，我无论如何也不能丢下他们。我想妈妈会理解的，我绝不离开这座桥。

0: 你说怎么办？我们跨越了以往不曾跨越的界限，进入了超现实的世界。当然，可问题没有解决。谁知道呢？你怎么看？我想听，迈克尔。
1: 我一半认为瑞恩是对的，让他回家。 是没什么道理，他想留下很好，我们回去就是了。对。可是我的另一半又想，如果我们留下来，能大难不死，活着离开又会怎么样？有一天我们回首往事的时候，就会觉得，拯救大兵瑞恩，是我们在这个战况纷飞的年代里完成的一件杰作。这就是我的想法。
2: 上尉正像你说的，我们这样做了，回到家才能够问心无愧。好兄弟，军火全在这儿了，凉亭点30机关枪，17枚手雷，11颗反坦克地雷，火箭筒2具。
3: 8发火箭弹，还有一些手枪。原先还有一门迫击炮，不过已经炸坏了。如果他们动用坦克，这些武器不堪一击。
4: 他们肯定会用坦克的。你怎么想的？
3: 我想，他们会从我们的两侧发起猛攻。除非我们设法把他们引到这条路上。这儿的瓦砾堆可以减慢他们的行进速度。
4: 拖住坦克，
3: 一点不错，让坦克变成一堆60吨的路障，这样我们才有机会。

0: 对，这样可以使德军难以集中兵力。
1: 再狠狠揍他一顿，把还能动弹的统统赶回去。
2: 一挺机枪机动，另一挺在上面，让他们知道什么叫弹雨。
1: 就这样吧。杰克，你最好到钟楼上面去。
3: 是，长官。
1: 再给你安排一个助手。
3: 长官，有人帮忙是好事，不过有步枪和1000发子弹就足够了。
0: 阿克，这事交给你了。
4: 不过所有这些都要取决于能不能把坦克引到这条路上来，让我们连敲带打。你们有什么高招没有？
2: 三兵兄弟说的对，我们现在的武器都不堪一击。想想看，把坦克引来以后，我们该怎么对付他呢？
1: 把他引进来，再炸毁他的履带。
5: 用什么炸呢？
1: 可以用粘性炸弹。
5: 粘性炸弹？
0: 长官，这是你发明的吗？
1: 不，战场手册里就有，一看就知道了。
5: 我们的战场手册好像还没有印出来，您给我们讲讲吧。
1: 你们有一些 TNT 或者是 B 型炸药，对不对？
6: 是的，我在桥上放了足够的 B 型炸药，足够把它炸毁两次。
1: 好，那就省着点用。你们拿一只袜子，在里面塞上 B 型炸药，装上雷管和导火索，然后涂上黄油。你把它投在哪儿，它就粘在哪儿。这就是粘性炸弹，用它完全可以把履带炸坏。我坚信这一点。
4: 主意不错，这下该没袜子穿了。

0: 来，这是地雷。阻击坦克的步兵，一定要给机枪找个最有利的位置。
1: 这个地方是最后的防线，一旦撤到这儿，最后一个还活着的人就把桥炸掉。
2: 导火索只有30秒的时间，所以无论谁是最后一个都要尽快离开，否则我们就一个人也不剩了。
3: 长官，我的位置在哪儿？
4: 就在离我2英尺以内的地方，不准走远。
3: 我得去搞点子弹，跟我来。
5: 嘿，老板，
6: 是，你听我说，
5: 听着没有？
6: 听着呢。
5: 好，一
3: 打起来你就要随时随地给我提供子弹，没有子弹我们就完了。明白吗？
6: 明白。
3: 你该怎么做？
5: 随时随地。
3: 对。你没事吧？
5: 没事。
3: 军需官给了我一盒香烟，我说我不会抽，没想到现在抽着了。
5: 是。
3: 精神紧张是吗？
5: 对不起。来，你小子看上去有点那个。没错，有些卡了。
3: 是，
5: 卡了。好戏还在后头呢。好了。
3: 你稳着点儿啊！

0: 这歌谁唱的，长官？
1: 爱丽丝比亚。
0: 怎么无精打采的？
1: 他的情人离开了他，可他无论走到哪儿都能看见他的面孔。
0: 怪不得呢，

0: 我时常梦到你在我的怀中，即使生活把你夺走。
1: 哎，等等等等，这句刚才你都翻过了。
0: 这是反复
1: 啊，反复。
0: 你在我的耳边轻叹，使我安然地进入梦乡，无比的甜蜜。
2: 真难受，伙计，听他唱这首歌，我还真是动了感情了。
0: 好极了，这是一首非常伤感的歌。他在开头唱道，那一天你离开了我，你的离去使我从此陷入绝望的深渊，无论在天空在大地，你无处不在。
1: 再听下去我自己上吊算了，用不着德国人来打我们了。
3: 你真是一只怪鸟。
0: 对不起，是爱丽丝。
3: 这首歌让我想起了去训练营那天，瑞切尔·多罗布瑞斯的太太对我说的一番话。
2: 是说别碰我？
3: 不，她是我们那儿公益管理员的妻子。那天她到我母亲的小店买内衣，她的内衣是加肥再加肥，特大号，因为她的胸特别大。可是当时店里只有一种大号，但是不加肥。他来到试衣间，很费劲儿地往身上穿那件不加肥的内衣。那件内衣对他来说实在是太瘦了，穿在他身上简直就像爆炸了一样。
2: 太紧了是吗？
3: 不不不，美极了。当时我从镜子里看到的，我的脸已经红了。他也看到了，他对我说：“喂，年轻人，你要冷静一点儿。”等你从欧洲回来，有的是漂亮姑娘在等你，到那个时候你可不要脸红。我说我会回来的。

0: 你没事吧，长官？
1: 没事，我打拍子呢。
0: 你在家的时候真是老师吗？
1: 是啊。
0: 我永远也不会当老师，老师常挨我和哥哥的捉弄。
1: 你这样的学生我见多了。
0: 我好像是忘了哥哥的长相，我使劲想可就是想不起来。你有过这样的事情吗？
1: 你得联想一些事情。
0: 什么意思？
1: 想一想印象深刻的事，不光想长相，想你们一起做的事。当我想家的时候，我就想一些特别的事，比如我家后院里的吊床，或是我妻子戴着我的旧手套修剪玫瑰花。
0: 好吧，有一次我二哥和三哥在半夜里把我弄醒，说是要让我开开眼。他们带我到谷仓的阁楼上，只见我大哥戴恩和一个叫艾丽

是的，姑娘，爱丽丝是个丑姑娘，曾经头朝下从树上掉下来，还把树枝爆掉一大截儿。戴安脱下她的大衣，又想把她毛衣也脱下来。突然，二哥这时候一下子大叫起来：“戴安，你是个好孩子，别干傻事。”

爱丽丝还躺在地上，大哥还要照顾她。他拽起爱丽丝的一条腿，拖着她追二哥，另一只手却从地上拿起一把铁锹，要打肖恩。肖恩说：“你为什么要打我？是我挽救了你。”大哥听后更火了，他抡起铁锹，结果铁锹却飞了出去，打中了挂在那里的马灯，马灯被打碎了，差点把家里的谷仓烧了个精光。

0: 那是最后一次，第二天大哥就去了训练营，那是我们最后在一起的情景，是在两年以前。
1: 是啊。
0: 讲讲你妻子和玫瑰花吧。
1: 不，那是我留给自己的。

0: 他们从东边过来，发现两辆虎式坦克，两辆装甲车，步兵50多人。大家散开，各就各位。瑞本放兔子。
1: 明白。俄本，拿这个要小心点。
2: 米尔士、汉德森，准备射击，大家检查弹药。
3: 瑞本，祝你好运。
4: 我的枪子儿可不是靠运气吃饭的。

0: 快点，1/5是夜光弹，你检查一下视野。安德森，就靠他了。
1: 阿本，快点儿！

0: 俄本下士。
1: 是。
0: 我这里没有点三零口径的机枪，知道吗？只有米尔士或者是杰克森那里需要。
2: 俄本，杰克森用不着了。

快点！一，点火！步兵在右翼，重机枪转移，挡住！

德国佬，注意左边。

里面还有活的，不，人员，卧倒，卧倒。

0: 别跟我！你没事吧？
1: 我没事，
2: 没事，上尉，谢谢你。
0: 手雷，上去给他们手雷尝尝。
1: 快！
0: 看这个，
1: 20毫米机枪，
0: 20毫米。

下面掩体里有重型武器，我够不到他。 装甲车，帕克，目标下方四十五。

放开我，放开！我饶了你，放开！瑞文，瑞文！

去最后的防线，快走！

撤回来，没事我就来。撤，预备，转弹。

0: 你没事吧？
1: 我刚把肚子里的气放了。
0: 快隐蔽好，我们要炸去。

二。

快点把枪放下！放下武器！放下武器！快点把枪放下！放下武器！我不杀投降的，都滚蛋！ 全都滚蛋！坚持，坚持住！

0: 我们的飞机，反坦克轰炸机，天使来帮我们了。想说什么？
1: 不要辜负大家，好好做人。

亲爱的瑞恩夫人，我很高兴把这消息告诉您。您的儿子列兵詹姆斯·瑞恩平安无事。此刻，他正在从欧洲战场返乡的途中。来自前线的报告表明，在他得知他的三个哥哥在这场为铲除独裁和压迫的世界大战中不幸牺牲的消息后，仍以非凡的勇气和义无反顾的决心履行了他的职责。我很荣幸地以最高统帅和全军将士以及对您充满感激的全国人民的名义，祝您在詹姆斯·瑞恩的陪伴下幸福安康。任何事情，包括您的爱子归来，都无法弥补您以及千百万美国家庭在这场战争中遭受的巨大损失。我恳求上帝抚平您失去爱子的哀伤，心中永留对英烈们的珍贵记忆，以及您当之无愧的为自由而奉献的神圣的自豪感。亚伯拉罕·林肯，您忠诚的美军总参谋长，乔治·马歇尔。

今天我是带全家人来的，他们一定要陪我来。我也说不出我现在是一种什么心情。我每天都在回想你在桥边对我说过的话。我一生都在努力做一个正直的好人，我没辜负你们。我希望我已经学会了像你们对我那样对待他人。

0: 詹姆斯，他一定知道。
1: 跟我说我是个正直的人。
0: 什么？
1: 说我是个好人。
0: 你是？

0: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1: 百年抗新抗病毒口服液，用于流感风热感冒，不含防腐剂。有骨气更硬气，玉林正骨水26味中药，快速止痛，一瓶在手，伤痛无忧。玉林制药。
2: 用身外身做梦中梦，望云外云，见我中我。电影《我看见两朵一样的云》院线上新了。
3: 年轻人阿志一直坚信所处的世界存在着 bug， 而他是这里唯一的真人。他每天都在拼命搜集各种证据，希望找到这个世界的漏洞和逃离这里的方法。直到遇见了古灵精怪的小一，他才感受到真实与温暖。两人一起疯跑，一起幻想。可小一究竟是能陪他逃离的同伴，还是这世界里早已被设定好的 NPC？ 虚实交织，结局成谜。阿志最终要做的选择不只是离开，而是如果真实世界只剩孤独，他还愿意回去吗？
4: 我们身边有很多 NPC， 只能按照设计好的程序行事。
5: 今儿天不错呀。
2: 有很多时刻嘛，就是你看到这个人，你觉得你以前见过，这个场景你以前见过，然后甚至是你吃一道菜，你觉得你以前吃过，甚至是有时候你去一个新的地方，你觉得以前来过。我相信每个人都发生过很多次。
4: 嗯，还在这里。
6: 他小时候啊，可调皮了。
3: 我看见两朵一样的云，是中国近年来又一部软科幻电影。两位主演，王源略带破碎感的忧郁气质，与这部虚实并进的影片可谓相得益彰。他仿佛随时准备被时光裁剪，又能很快被不知名的意识所重组。文琪则以他轻快明亮出现在每一个亦真亦幻的情境里，既突然又是那么的自然。你看见他就像一束光，跟着他就能走到虚拟世界的尽头，又能将梦境重新播撒到现实之中。
2: 打动我的是这部剧本的内核，它会让我想到很多我自己生活中，包括剧本外的我的现实世界中的一些奇思妙想吧。
7: 你怎么证明这些不是虚拟的？
4: 这里的一切都是假的。
8: 我觉得这个世界上只有你一个真人。
2: 老会有这样的想法啊，就会真的在现实生活中会思考，这个世界到底是不是虚拟的？如果这个世界是虚拟的话，我们能够抓住什么？就会有这种奇奇怪怪的思考。
3: 梦里不知身是客，这是人类在现实之外的另一种更持久的感受力。古人如此，现代人这方面的感受只怕会更强烈。所以人们常常将这歌唱为一场游戏，一场梦。而这部跟幻境息息相关的影片，不仅让人们的思绪得以驰骋，更让我们自以为孤寂的心灵有了安息之地。我们可以将它视为一则童话，那样我们会心动；而将它拉回到极为冷峻的现实里，我们又会情不自禁地感动。
2: 演完这个电影之后，我不会去怀疑这个世界到底是不是真实的，我只在乎我所经历的，我所带给别人的，我们所共同经历的这一刻是不是真正的被我们传递到了，被我们感受到了。我们要找到自己就是存在或者生存的意义吧，或者不用说找到，我觉得只要有这一点点思考，我觉得这个电影就很成功了。
8: 如果有人能让你感受到爱，你会相信这个世界就是真实的吗？
4: 你是人的吗？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新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如果让我推荐一部经典影片，那我脑海中第一个想起的一定是《勇敢的心》。悠扬绵长的风笛声缓缓奏响，我的思绪瞬间重回到苍茫壮阔的苏格兰群山之中。这不只是一场描绘沙场征战的影片，更是一曲礼赞自由与勇气的恢弘史诗。影片沉淀的精神内核始终激励着我直面人生阻险，拥抱对自由的热忱。本周经典之夜邀您感受经典电影《勇敢的心》。
2: 在苏格兰辽阔的土地上生活着一群淳朴的人，
3: 苏格兰是我的。
2: 然而
3: 看来我们应该恢复旧的传统，授予贵族们出夜权，
2: 他们却被无情地夺走了尊严。为了自由，为了失去的土地，
4: 冒犯国王的士兵就是冒犯国王本人。告诉你们的国王，苏格兰是自由的，
5: 英雄之
2: 他们举起了手中的剑。
4: 我们可以告诉敌人，你们可以夺去我们的生命，但不能剥夺我们的自由。
2: 届奥斯卡最佳影片、最佳导演等五项大奖获奖影片。
4: 自由！
0: 7月5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勇敢的心》。
1: 我真的没有想到，谢霆锋在《怒火重案》中会把反派人物演得如此有魅力，半长的卷发，不羁的冷笑，邪魅的眼神，还有他右脸的伤疤，微微的络腮胡，和甄子丹饰演的警察形象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谢霆锋可以说是把这个反派人物的极度张狂、狠辣刻画得淋漓尽致了。锁定电影频道，看看这个不一样的反派人物吧。
6: 上星期在荃湾的案子，我有8个兄弟死了，
7: 这些王坤

0: 的祸现在在你这儿，你把人交出来。
1: 小人，
2: 这几个是前警务人员，四年前因为过失杀人被判坐牢。
3: 没脸见人啊！
4: 这边去见我。
5: 好久不见。警察到处找，我们很容易被抓。
1: 好，钱要慢慢挣。
5: 太迟了。
6: 伸张正义，我们不要再碰了 ，OK？
0: 这么多兄弟死，你要我怎么收手？
6: 实力对抗。
7: 有的人呢，目无法纪，没有人性。
5: 说到底，抓人要证据。
2: 不用死了，所有线索都断了。
6: 义无反顾。
8: 放弃。
5: 宋小林，
0: 我等了四年，
9: 我今天必须抓到。
6: 7月4日周六晚间，电影频道为您播出《怒火重案》。

0: 喜剧的确会比其他的表演形式会更加难一点。
1: 现场啊，
0: 一个合格的喜剧电影，它是包括所有情感在里面。把一个合格的喜剧电影里边的一个好的喜剧角色演好的话，其实你在演绎的过程中，你已经把其他的这个种类的演法已经都表演过了。
2: 来，接着，
0: 现阶段我是觉得不恰当的包袱要为一个准确的人物、一个流畅的故事让路。
2: 为什么？
3: 打了，打了，打了！
0: 喜剧是需要你的创作力。那我们就尝试着进行二度创作，让它变得更好，从中探索一些新的可能。这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儿。
4: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
5: 大家好，我是演员杨思，很开心可以来到光影新播客，与大家分享我的表演故事。最近播出《家业》中的疯批恶人四叔母钱江月，真的是离我生活最远的一个角色，演起来过瘾又纠结。接下来我的待播剧《检察官与少年》，待上映电影《不丢人》都将与大家见面，希望大家多多支持我这两部新作品，期待我的表现。
6: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7: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李春爱，很高兴做客光影星播客。本周电影频道为大家带来了很多精彩影片，接下来我们一起共享光影美好。动作片《终极代码》，看得我热血沸腾。影片的导演啊，对于拍摄标准非常严苛，爆破、近身打斗等等高风险的戏份全部坚持演员真人实拍，实景取景，追车竞速、枪战交锋等等的大场面更是精益求精。可以说整部影片里的演员都拿出了玩命的精神。也正是如此，影片给了我

0: 很强很强的震撼，今天推荐给您看看。
1: 王大佬朋友已经在路上了。你是我见过第一个可以从死亡谷活着出来的人。国际顶尖杀手。
2: 我出来只为了一个目的。
1: 帮我找几个人，
0: 享誉业界的源代码。
3: 我收集过英诺以往的固态数据，发现他最近就在凤凰古城。
1: 他出现了，
0: 一场无法避免的人类危机。
3: 聂肯野心越来越大，他想控制全人类。
1: 我们入侵了 X 终端系统，需要现场人工操作。一条捍卫正义的拼杀之路。你是救赎自己，还是要救赎全人类？
4: 6月30日周二晚间，电影频道为您播出《终极代码》。成龙大哥的电影可都太经典了，我是从小看着他的电影长大的，或许也是受他的影响，心里呢早就埋下了想当演员的种子。 本周电影频道电影纵贯线给大家带来了由他主演的影片，这几部影片中的动作戏份都是他自己亲身上阵，哇，这几十年如一日的敬业与执着，着实是让人由衷的敬佩。话不多说，一起欣赏吧。

0: 喜剧的确会比其他的表演形式会更加难一点。
1: 现场吧，
0: 一个合格的喜剧电影，它是包括所有情感在里面。把一个合格的喜剧电影里边的一个好的喜剧角色演好的话，其实你在演绎的过程中，你已经把其他的这个种类的演法已经都表演过了。
2: 来，接着，
0: 现阶段我是觉得不恰当的包袱要为一个准确的人物、一个流畅的故事让路。
2: 为什么？
3: 打了。
0: 喜剧是需要你的创作力。那我们就尝试着进行二度创作，让它变得更好，从中探索一些新的可能。这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儿。
4: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
5: 大家好，我是演员杨思，很开心可以来到光影新播客，与大家分享我的表演故事。最近播出《家业》中的疯批恶人四叔母钱江月，真的是离我生活最远的一个角色，演起来过瘾又纠结。接下来我的待播剧《检察官与少年》待上映电影《不丢人》都将与大家见面，希望大家多多支持我这两部新作品，期待我的表现。
6: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好酱油，东谷一品鲜，百年传承，东谷酿造。
7: 欢迎来到我的家乡，在这里，我们时常能看到雪豹的身影。他说，这十几年来，祖国对家乡生态环境保护力度不断加大，所以雪豹和更多的野生动物频频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中。我现在也是一名野生动物小摄影师哦，我要用相机去记录这些可爱的动物们，让更多的人看到它们，因为它们也

0: 我们美丽家园的朋友。
1: 听说过战狼中队吗？
2: 中国特种部队中的蓝军。
3: 这小子可是个刺头啊。
1: 战狼都是刺头，不是刺头我们还不要呢。
4: 知道我们为什么叫战狼吗？
5: 狼，群体动物。啊，一头狼打不过一头狮子，可是一群狼可以天下无敌。
6: 吴京作品
7: 哥几个，还是快点走吧，我还是感觉不太对劲。
8: 不要小看中国，那可是你们雇佣兵的禁地。
5: 我们压制走
0: 到。
9: 你们压到中国就比较出色。
6: 吴京
1: 好戏才刚刚开始。
6: 于南，
8: 当你遇到他的时候，你就知道你面对的是什么。
6: 战狼。

冷锋，男，军衔，中士，岗位狙击手，因在执行任务中擅自行动，根据纪律条令予以行政看管。

2008年8月7日，据线报，在南疆边境某地，有犯罪团伙秘密进行大规模人体带毒，手段残忍，影响恶劣。战区决定派遣特种部队与当地缉毒警方展开联合行动，抓捕该犯罪团伙。

0: 作战部署准备完毕，随时可以向目标发起攻击。
1: 快上车！快上车！

正面强攻。

0: 这个建筑建于上世纪60年代，用来储藏危险品。整个建筑进行了特别加固，墙壁结构为钢筋混凝土，模式硬度达到8。我们这次携带的武器无法击穿，而在城市反恐中使用大口径反器材武器，无异于屠杀，所以我们没有携带。
1: 停止攻击！
2: 叫所有人停止攻击！
3: 停！
4: 为什么违抗命令擅自开枪？
2: 报告首长，战友受伤，时间不容耽误。
5: 你现在要求，我们会考虑的。不过你先把人质给我放了。
6: 敢拖我拖延时间是吧？

0: 下次遇到这种情况，你还会开枪吗？
1: 啊！怎么回事？
2: 谁开的枪？
3: 怎么开的枪？啊！
4: 狙击手，没有命令不能开枪，没有命令不能开枪，
3: 是不是我他妈枪崩了？
1: 冷静，冷静，冷静！
0: 杀人什么感觉？
3: 我真是……
5: 怎么叫我他妈开枪啊？

0: 我没有杀人的感觉，只有救人的感觉。救出战友，感觉很爽。你感觉很爽？
1: 是的，战场杀敌，职责所在。你开枪有多大把握？
0: 50%。
1: 那另外50%呢？
0: 在我这里没有另外50%，我赢了。
1: 好了，你可以回去了。
2: 报告。
1: 讲，
0: 请问是回原部队吗？
1: 回什么原部队啊？禁闭室。

0: 哥，我终于帮你干成了一件大事儿。
1: 你赶快给我回来！
0: 哥，你看你，我说了，我一定能帮成你。
2: 武吉，你快跑！你没准已经
1: 让中国警察给包围了。
0: 哥，你别吓唬我啊！还中国警察？
1: 警察？
0: 哪儿呢？警察！
1: 别动！别动！别动！
0: 哥，救我！哥，救我呀！
1: 谁开枪啊？我是人质，谁开枪啊？
3: 我弟弟是个永远长不大的孩子，太想证明自己了，这才冒冒失失闯入中国，想做些事情来证明给我看，没想到啊，把命送在了中国。
4: A Chinese guy?
3: 不要小看中国，当你遇到他的时候，你就知道你面对的是什么。 China， 那可是你们雇佣兵的禁地。
5: When they meet me, then they'll know what they're up against.

0: 有人认为军人违抗军令，就应该脱了军装滚蛋回家，也有人认为你应该被破格提拔，成为军中的精英。我认为你有50%的机会会被赶出军队。
1: 我认为会有50%的机会会留在军队。
0: 在我这儿没有那50%。听说过战狼中队吗？
1: 听说过，中国特种部队中的蓝军。
0: 还有呢？
1: 战狼中队由中国特种部队中的精英组成，装备最精良的武器，模拟外军特种部队战术，不断挑战我军各精英部队，用尽方法重创他们，锤炼他们，特种部队中的特种部队。军中禁止饮酒。
0: 你现在还算是军人吗？
1: 喝了就能算吗？
0: 也许。
1: 请问您是哪位？
0: 我叫龙小云，现任战狼中队长。

0: 为什么当兵？当兵后悔两年，不当兵后悔一辈子。真话。
1: 真话。再喝。 再喝。
0: 您是想让我酒后吐真言呢？
1: 你会吐真言吗？
0: 会。
1: 好。

0: 您想知道什么？
1: 我想看你喝醉酒什么样。
0: 我从来没喝醉过。
2: 我三岁开始喝酒，五岁惯派两个比我大六岁的男生，十二岁酒壮怂人胆，偷看女生洗澡，十七岁。
1: 十七岁怎么了？你爸不管你吗？
3: 在我出生之前，爸爸就搬离了我们现在的家。妈妈想要孩子了，就叫爸爸到家里来，请爸爸喝酒。爸爸喝醉了，就有了现在的我。
4: 你们怎么笑？

0: 排长，在情报线上。
1: 不要再说了呀！排长，快把情报送回去啊！
2: 排长。帮弟弟一个忙，给我个痛快吧，给我来一枪吧。

0: 这小子可是个刺头啊！
1: 战狼都是刺头，不是刺头我们还不要了。
0: 那好，明天见。
1: 明天见，老师傅。

0: 我叫哨兵，战狼的副队长。
1: 副队长好。
0: 我不喜欢你。知道我们为什么叫战狼吗？
2: 狼，群体动物。一头狼打不过一头狮子或一头老虎，可是一群狼可以天下无敌。要团队合作，而不是一个人逞英雄，炫耀个人能力。
1: 是。
2: 说到个人能力，我的队长告诉我，他发现了一个非常优秀的狙击手。可是我真没看出来你有什么优秀。
3: 那您看出什么了？
2: 如果这是战场，你已经身陷重围了，连这点警觉性都没有，你还当什么狙击手？如果这是真正的战场，临死之前你最后的遗言是什么？
0: 报告，
3: 没有那个时候。
2: 哼，理由。
3: 无障碍开阔隔离带，装甲车、坦克，如果这种防御还能让敌方几十名特种兵成功挖掘战壕隐藏，而我又正好在敌方御伏陷阱正中心降落，只有一个理由，您带着所有部下一起叛国了。对待叛国者，我们通常会问候他的祖宗十八代。
4: 是个刺头，像我们战狼。
5: 这个距离啊，不是打起来，就是要接吻。
3: 有话您直说。
2: 于飞，
6: 到。
2: 他是你的了。
6: 是。
7: 我是你分队长，我叫于飞。
1: 分队长好。
4: 俺稀罕您。
6: 欢迎来到战狼。
7: 咋样？战狼的欢迎仪式牛逼吧？
6: 知道为啥吗？为啥？
8: 老子天生一。
6: 告诉新来了，俺们中队的座右铭是啥呀？
8: 谦虚。
3: 真没觉得。

0: 现在的情况怎么样？
1: 一切正常。
2: 老师啊，把自己的作战指挥室交给龙小云那个丫头，带着我们坐在指挥车里满山的跑。老师，您辛苦了。
0: 已经有四个老伙计被他齐齐斩首，我不想成为第五个。我先让自己的指挥部移动起来，我倒要看看蛇没了七寸，他龙小云怎么一招制敌。
3: 冷胖，讲讲你三枪的故事吧。
4: 说话要谨慎啊。
3: 是三八，什么事都有你。
4: 是死三八，不是死三八。哎，
3: 你
4: 这个二愣子刚到战狼的第一天就当众质问，这么彪悍的部队怎么队长是一个娘们，后来被整了十七八次，老实了，说话小心点啊。
3: 红队是你的，你的就是娘们，我没说错吧？
4: 女人怎么了？女人就不能当队长了？要我说，没有龙队就没有咱们战狼，是不是？
5: 没错，三八说的对。哎，一个领教过的。
6: 要我说，这种女人就缺被男人征服。
4: 被什么样的男

0: 征服啊？
1: 就缺我这样的男人征服。
2: 怎么征服？
1: 怎么征服？
3: 拦截！
4: 返航，
5: 投放诱饵。
4: 跳伞，
2: 跳伞高度300米，注意安全。新兵加入，
4: 尽快磨合。
6: 是是。
7: 报告，发现敌伞兵大规模空投。
8: 首长。这可是二战期间大兵团作战才使用的战术，这明显是个诱饵。
9: 如果伞下面挂的是高爆炸弹，落在我们阵地上，我们就会伤亡惨重。

0: 他们的防空火力已经被我们的防空火力全部消灭了。
1: 一旦命令开火，我们的防空火力就全暴露了。通通暴露给他们。命令地面防空部队，全面开火。是。
2: 夺取蓝方指挥权限。
3: 报告，红军已经侵入了我军的作战指挥系统。
4: 还有呢？
3: 我们已经失去了对作战部队的指挥权。

0: 问问炮团什么情况？是，
1: 解密到。龙小云趁着我们侵入指挥系统，敌我双方临时建立虚拟通信线路时，用相同方式向炮团发送了作战指令。我们的一个机械化步兵团已经被自己的炮团歼灭了。有点意思。
2: 萍姐干得漂亮。
0: 更有意思的是，这个丫头还往我们的指挥系统里植入了一个病毒。如果刚才那个电话打出去，不出三分钟，炮弹就砸到这儿了。
3: 好戏才刚刚开始。
2: 老师，你现在可以直接指挥蓝军了。
3: 哼，模仿外军特种部队的作战方式。
4: 我这20年，研究的就是如何对付外军。
5: 报告，发现团一级作战单位。
4: 报告，又发现两个团一级作战单位。
6: 假的。
5: 报告，和副队长他们之间不能取得联系。

0: 龙队，听到请回答，听到请回答。
1: 哎呦，这个太假了吧！
0: 哼，对方就是让我们认为这是假的，才会把真的放在这儿。
2: 搞一下不就知道了吗？
0: 所有人注意，动作一定要快，完成任务后到指定地点集合。
3: 是是是。
4: 等等，如果他们就是想让我们以为他们会把真的放在假的里面呢？
0: 哼，你这是在怀疑龙队的指令？
4: 我了解红军指挥官，我觉得九成是陷阱。
0: 执行命令。

0: 如果这真是假的，战狼就输了。
1: 战狼就没输过。我才刚开始喜欢你，现在我对你很失望，服从命令，士兵。
2: 哎，冷风刚从红军那边过来，对他们作战风格肯定比咱们了解。要不我带着冷风和三八在外围测量一下。
1: 嗯，演习结束后离开战狼吗？

完了完了，我就说是假的吧。装甲车、坦克，我方几十名特种兵成功进入敌方御夫陷阱正中心。少林，你带着部下集体殉国了。

0: 这小子不错啊，想办法把他挖过来。
1: 他是战狼中队的副队长，
0: 你一定把他给我整回来，把探路鸟收回来。
2: 是，
3: 就算咱仨现在冲下去，那也不够他们塞牙缝的。哎，战狼这次真的输了。

0: 操，这个不会也是假的吧？
1: 搞一下不就知道了？哎，三二一到。走光了。旅长，您好。
2: 旅长，
3: 别问我，我已经阵亡了。
4: 报告，演习导演室判定，红军指挥官被我军狙击手当场击毙。
5: 李继军到。把人掏出来！
6: 是，
5: 给我脸给我走！
7: 是，
5: 打开视频，切断通话，我要让龙小云看着他的手下一个个消失！
6: 是。
8: 报告，作战部队通讯视频已恢复，但无法发送作战指令。
9: 龙峰同志，我来采访一下你啊。
10: 把自己老领导打败是什么感觉？
9: 以后你会不会也这么对我们啊？
1: 老师长说，演习就是实战。
10: 哎呦，
9: 说实话，这次真没人听得见。
10: 我们不会再害你嘞。
1: 演习就是实战。
10: 屁！
9: 实战打的都是空炮弹啊！啊，我来当兵
10: 就是为了打仗，现在呢，打来打去的，
9: 跟打过家家似的。
11: 打啥仗啊？打仗啊，在家回回老婆孩子多

0: 好啊，我闺女，漂亮吧？
1: 嗯
0: 嗯，
2: 又把我未婚妻照片随便给别人乱看，哎，
0: 我闺女才两岁啊，你都不放过，叫爹吧。
3: 爹，
0: 小兔崽
4: 子，是少队。
5: 啥情况？
6: 蓝，蓝来了。
5: 其他人呢？
7: 全部阵亡。
3: 还有，不就是几只狼吗？

0: 联络最近的直升机。
1: 直升机都归红军调配，我军正和红军处于交战状态，
0: 立刻通过公共频道联络红军指挥官。
2: 战备直升机已经起飞，30分钟左右到达。
3: 李志军，李志军，
4: 马上增援战场中队，他们遇到大麻烦了。
5: 没战斗，

0: 指挥官都被击毙了，还追啊？这不是玩赖吗？这不公报私仇吗？不行，我要向连导汇报。
1: 刚离开原部队，就将老首长一枪击毙。我要是你连长，我得弄死你。
2: 老和尚说，演习就是实战。
1: 疯子，你小子太坏了。
3: 哥几个，还是快点走吧。我还是感觉不太对劲。我们连长下手可黑啊！

0: 命令部队进入战备状态，由外军入境，请求武装直升机载弹支援。
1: Reinforcements incoming.

out.

0: 多吃不怕。
1: 红星二锅头，第八代，更甜润，真的不一样。纯粮之上更甜润，第八代升级上市。
2: 国民健康饮品山楂树下提示您，稍后继续收看。
3: 茯苓门亚麻籽油，99%有效保留 Omega 三亚麻酸。
4: 你想看世界的心，是否期待探索欧洲？欧洲壮阔，欧洲也浪漫。随维京游轮，漫游名城小镇，打开探索欧洲的另一种可能。有维京伴行，你的旅程，里外，都是好风景。你念的老味道，想尝的鲜，一应俱全，只管去探索，去感受。
5: 欢迎回家。
4: 玩累了就回家。
6: 在欧洲住了30多年，还是感到不虚此行。
4: 与维京一起扬帆起航，悠游欧洲。

0: 这是一场由境外雇佣军发起的有目的有计划的武装入侵。上级命令我们停止演习，转为实战，配合武警部队全面封锁边境。龙小云同志，你参与这次作战行动的指挥。
1: 是，我们截获了一段卫星电话通讯，已经证实有外籍雇佣兵入境，而且幕后的策划者很可能是一个叫敏登的国际掮客。
0: 敏登，
1: 他是被冷锋击毙的武吉的哥哥。奇怪的是，根据当时截获的信号，他已经入境了，而且就在边境附近。
2: 老猫呢？他人呢？
3: 老猫忙着呢。
2: 不是说这次行动他亲自押运吗？他忙什么呢？
3: 老猫忙着和老鼠相互了解。
1: 老猫，前海豹突击队队员，参加过两次海湾战争、阿富汗战争，退役之后加入了国际雇佣军组织，目前是身价最高的，也从未失手过。他的手下也都是来自各国特种部队的老兵。
0: 敏登派这么精锐的佣兵来，就是为了给他弟弟报仇，就是为了来抓一个中。

0: 报告，这是飞行员冒死抢救回来的电板。石墨酚，
1: 他们在火箭弹里添加了大量的石墨酚，这种东西只有千分之一毫米，一旦爆炸就会进入电子仪器，造成短路甚至电弧燃烧，短时间内在空气中不会消失，飞机无法进入。
2: 通知相关单位，对丛林实施人工降雨，一个小时内。
0: 用大雨把石墨酚通通冲刷干净。
3: 是。
0: 我们分析，老猫伤害了我方士兵，应该知道我们会封锁边境，所以他现在逃离的路线只有这一条。这片丛林是战争遗留下来的雷区，这里遍布着大量的地雷、会爆炸弹和防散冰道刺沟。为避免我方人员伤亡，我建议使用覆盖式轰炸。

同志们，看着你眼前牺牲的战友，告诉我，这是什么？这是战书，是向中国军人的挑衅。再过6个小时，敌人可能会穿越国境线逃出中国。现在我命令你们，把失去的尊严夺回来。如果在这个时间里你们没有完成任务，我会调动战机，对这片区域进行覆盖式轰炸。我们将要守护的这个地方，终年荒无人烟。如果没有发生这场战斗，我们可能一辈子不会来到这里。这里没有青山绿水，没有金银宝藏，可是在我们军人眼里，这里是最美的地方，因为它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境线，是我们必须用生命和鲜血誓死捍卫的地方。

0: 你站住方向！敌部在火力范围之内，
1: 狙击手，我们的狙击手在哪里？
2: 高。

0: 是命令。
1: 不要！
2: 啊！啊！

们喊什么呢？谁他妈让你们冲上来的？我的命令你们没听见吗？都别上来了，听见了没有？

0: 上帝们，求你们件事儿，帮哥哥一个忙，给我个痛快。
1: 排长，帮弟弟一个忙，求你了，给我个痛快吧，给我来一枪吧。
0: 谢谢。

0: 等你能活着回来逛金币吧。他怎么样？死不了。他交给我，你们继续迂回追击。
1: 要干什么？
2: 一名资深狙击手最快需要2.5秒。
3: 我2.3秒。
1: 报告，请求行动。
3: Change position, move to high ground.
0: 走。

0: 龙峰，你没事吧？
1: 妈的，不打头。
2: 老皮。

哼，得了。

0: 星星啊，十三把。
1: 没死也被你咬死了。
0: 谁叫你枪法那么烂呢、啊？
1: 疼。你不疼吗？
0: 我忍着。
2: 警方传来敏登的照片，当时他正在和某生物制药机构负责人碰头。
3: 生物制药？
4: 一个月前，我们一家中老年疾病预防中心被商业间谍侵入，成功的窃取了海量的志愿者血液样本和变异病毒的基因数据。如果这些样本和数据落到了所谓的这家国际生物制药公司的手里，那么他们就会根据中国人的基因制造出只在中国人之间传染的疾病，甚至可以让新生婴儿的畸形率达到万倍以上。
5: 基因武器。
6: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这是老猫发来的中国军队的边境布防图，他说边境已经全面封锁了，让咱们把真正想办的事情自己想办法办了。

0: 冷锋踩的是八二型防步兵地雷，爆炸方向180，扫射面积30立方米，杀伤力98%，地雷内部装有100颗钢珠。
1: 人工排雷的成功率极低，地雷上方的压力变化不可以超过500克的范围。如果
2: 安静，
3: 冷锋，你听我说，要小心，一定要小心。我等你回来请我喝酒。

0: 冷风，冷风。
1: 冷风，
0: 回答我，冷风，你没事吧？
1: 冷风，冷风。
2: 妈的，疼死我了！啊，陆小云，
3: 你有男朋友吗？
4: 他问你有没有男朋友，

0: 没有。
1: 什么？
2: 什么什么？
3: 他说他没有。
4: 十三宝，要不是你，我早就干死那个大个子了。
5: 我叫十三八，不是十三八。哎，童子，一定要找到冷风。哎，
6: 放心吧，我一定找到他。

die for your country.

这是冷锋让我交给您的，他也遇到为师大员，他冲上去救回了战友。 但是我告诉您，冲上去被打死很容易，难的是背负着内疚和使命感继续活下去。

白家，求你个事儿，帮弟弟个忙，给我个痛快吧，谢谢。

0: 首长辛苦了，为人民服务啊！我见过你爸了，
1: 满意吗？我老了比他还帅。
0: 你脚下那颗雷是怎么排出的？
1: 我有点一时想不起来了。要不，你再请我喝顿酒？
0: 你等着关禁闭吧。

0: 这里有生命，有希望，这里有男儿当自强，
1: 要的就是痛快，让人热血
2: 澎湃。
1: 没有谁能被打败，一份真正的爱，要的就是
2: 他说的
1: 大老爷们的风采。没有谁能替代一种真实存在，源泉汗水的豪迈，就算最后离开，精神永远存在。你说你

0: 哇靠！刘雷，
1: 你给我打半天。
2: 带弹侦察，呸！重来，请求直升机，呸！我来。
3: 过了吗？
4: 刘雷，
5: 要的就是痛快，让人热血澎湃。
6: 战狼中队，有我军，呸！不断挑战我军各个军种。后面词儿不太顺了。

0: 您带着所有部分
1: 太诡异了，这是
2: 对不起，我没做法。
3: 指挥官被我方击毙手举起手击毙。
0: 二三

0: 下，多吃不怕。
1: 每一部电影都有不为人知的倾情付出，
2: 谁知道
1: 一个扣人心弦的片段背后是他夜以继日的撰写。一首经典流传的主题曲背后是他对每个音符的精雕细琢，一帧精美的画面背后是他们数以千计的原画草稿，120分钟的光影盛宴背后是他们不畏艰苦的创作。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3: 树随处可见，在张大民的家里有一棵树正扎根生长，酸甜的山楂树见证了老三和静秋的纯美爱情。远山有风，故乡有树，滋养着青春和梦想。树站在四季的轮回，深深扎根在土里，它是生命的延续，是一生难忘的栖息点。你守护树，守护家园，家园守护心。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李春爱，很高兴做客光影星播客。本周电影频道为大家带来了很多精彩影片，接下来我们一起共享光影美好。如果让我推荐一部经典影片，那我脑海中第一个想起的一定是《勇敢的心》。悠扬绵长的风笛声缓缓奏响，我的思绪瞬间重回到苍茫壮阔的苏格兰群山之中。这不只是一场描绘沙场征战的影片，更是一曲礼赞自由与勇气的恢宏史诗。影片沉淀的精神内核始终激励着我直面人生阻险，拥抱对自由的热忱。本周经典之夜邀您感受经典电影《勇敢的心》。
2: 在苏格兰辽阔的土地上，生活着一群淳朴的人。
3: 苏格兰是我的。
2: 然而，
3: 看来我们应该恢复旧的传统，授予贵族们出夜权。
2: 他们却被无情地夺走了尊严。为了自由，为了失去的土地，
4: 冒犯国王的士兵就是冒犯国王本人。告诉你们的国王，苏格兰是自由的。
5: 英雄之
2: 他们举起了手中的剑。

0: 敌人，你们可以夺取我们的生命，但不能剥夺我们的自由。为了自由。
1: 第68届奥斯卡最佳影片、最佳导演等五项大奖获奖影片。7月5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勇敢的心》。
2: 成龙大哥的电影可都太经典了，我是从小看着他的电影长大的，或许也是受他的影响，心里呢早就埋下了想当演员的种子。本周电影频道电影纵贯线给大家带来了由他主演的影片，这几部影片中的动作戏份都是他自己亲身上阵。哇，这几十年如一日的敬业与执着，着实是让人由衷的敬佩。话不多说，一起欣赏吧。
3: 喜剧的确会比其他的表演形式会更加难一点。
4: 献丑了。
3: 一个合格的喜剧电影，它是包括所有情感在里面。把一个合格的喜剧电影里边的一个好的喜剧角色演好的话，其实你在演绎的过程中，你已经把其他的这个种类的演法已经都表演过了。来，接着，现阶段我是觉得不恰当的包袱要为一个准确的人物、一个流畅的故事让路。
5: 为什么？
6: 打了。
3: 喜剧是需要你的创作力。那我们就尝试着进行二度创作，让它变得更好，从中探索一些新的可能，这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儿。
7: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
2: 大家好，我是演员杨思，很开心可以来到光影新播客，与大家分享我的表演故事。最近播出家业中的疯批恶人四叔母钱江月，真的是离我生活最远的一个角色，演起来过瘾又纠结。接下来我的待播剧《检察官与少年》、待上映电影《不丢人》都将与大家见面，希望大家多多支持我这两部新作品，期待我的表现。
1: 国民健康饮品山楂树下提示您，欢迎收看。
8: 我们做任何事情，我们要记得我们从哪里来，要往下扎根，往上生长。
9: 其实对我来讲，我觉得会是有不小挑战的一个节目，
10: 因为我希望自己可以一直往前去探。
11: 对我来说，可以多分享粤语歌，让更多人认识粤语歌词，这也是我希望可以的。
12: 用旋律搭建起沟通的桥梁，让情感直抵全球华人的心上。
1: 帕蔗糖喝简醇，本节目由简醇酸奶独家冠名播出。国悦流光，简醇无双。
13: 欢迎来到我的家乡，在这里我们时常能看到雪豹的身影。爸说，这十几年来，祖国对家乡生态环境保护力度不断加大，所以雪豹和更多的野生动物频频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中。我现在也是一名野生动物小摄影师哦。我要用相机去记录这些可爱的动物们，让更多的人看到它们，因为它们也是我们美丽家园的朋友。

好粥关键在好料，银鹭好粥到，好料好味道，每罐五种以上五谷杂粮，好料新升级，味道就是好。

0: 鸦片泛滥，已成天朝心腹大患。不需十年，大清朝便内无银两，外无兵法。
1: 林则徐，朕希望你连往广东扫平鸦片。
0: 鸦片不绝，是
2: 吴老帝国风雨飘摇。钦差林则徐奉旨硝烟。
0: 铺天盖地的鸦片是从何而来？
3: 禁烟之难，只因如今外有海关受贿，内有权臣贪赃。
4: 云南为宋岛安大人府上去。
0: 洋人这是在试探我林则徐呢，本大人也正欲向世人昭示我天朝禁烟的决心，立即包围所有的洋人商馆。
5: 上报
6: In the next 10 days, I said, having first handed in all your opium stocks.
1: 传旨林则徐，将全部鸦片就地当众销毁。
5: 硝烟！
2: 熊熊烈火终于点燃一个民族的希望。著名导演谢晋作品，鲍国安领衔主演。鸦片战争。

0: 部火票，400里快马递送，盛京将军宝兴。
1: 吏部咨文，400里快马递送，直隶总督齐善。
0: 兵部火票，500里快马递送，湖广总督林则徐。

鸦片泛滥，已成天朝心腹大患。臣以为，如果再犹豫不决，不需十年，大清朝便内无银两，外无兵防，洋人不费一枪一弹，就可使我亡国灭种。

0: 老爷，湖广总督林大人来访。哎，小莫，这……啊，这是洞庭湖底的一枚千年水胆，据说服用以后，可以立即断掉鸦片烟瘾，恩师不妨一试。
1: 惭愧啊。 老朽六十年宦海沉浮，谁料暮年竟折倒在烟枪之下。少墨，可知皇上这次为何传你进京吗？
0: 想必是为了力禁鸦片之事吧。
1: 鸦片乃中华千古未见之物，迷人心性，毒害苍生。老朽尚且如此。 京城里的王公贵族就更不用说了。不过，以老朽之见，鸦片虽然凶险，但要力禁鸦片，只怕更加凶险。
0: 学生，愿听恩师指教。
1: 禁烟之难，只因如今外有海关受贿，内有权臣贪赃，再加上圣意多变。
0: 这禁烟，实在是祸福难料啊！宫中答对时，你万不可贸然应命啊！学生一定牢记恩师教诲。哦，这是学生近日之所想，请恩师指教。
1: 你还是那样年轻气盛啊！
2: 孔飞急召，林则徐，你是朝廷重臣。

0: 如今鸦片泛滥，你有何对策呀？
1: 臣以为只要皇上发出严旨，内阁立法，边关厉行，鸦片就一定能够禁绝。
0: 哦，会有这么容易？
1: 天威所致，四海清平。
0: 既然你如此自信，朕希望你能够担此重任，前往广东扫平鸦片。
1: 微臣深蒙皇恩，本当万死不辞，只是臣近年来常为内疾所苦，臣不惧粉身碎骨，只怕力不从心，贻误了万岁的禁烟大业，罪莫大焉。
0: 朕略通脉理，待朕与你详查，将脉来。脉象大乱，要不要朕给你开一剂药方啊？
1: 微臣不敢。
0: 林则徐，你的病因有三，其一，你怕朕与你重任却不授你大权，使你左右受制；其二嘛，你怕朝中的大臣非议，使禁烟半途而废；这其三，你更怕的是朕决心有变，朝令夕改，使你祸福难测。以上三者是也不是？
1: 万岁洞察秋毫，微臣确实有这三句，可是臣不惧自身的祸福，只惧天朝的兴衰。先朝自世宗七年下戒烟令，迄今已经有109年了，可是鸦片为什么越禁越盛？如果此次禁烟再是中途而废，那么华夏怕是永远没有人再敢言禁烟二字了。
0: 你呀，还是信不过朕。朕再让你看一剂药方。

0: 你不想为你的恩师求情吗？
1: 万岁，恩师年逾古稀，一贯是忠心耿耿。
0: 吕子方不但是你的恩师，他也是朕的开门老师。朕5岁的时候，他教过朕水墨丹青。6岁的时候，他教过朕四书五经。可是如今呢，鸦片居然祸及王公大臣，堂堂天朝圣地，居然成了大烟馆。千年水胆只能救一个烟民，可朕要的是整个天朝。传旨，将吕子方封门罢官，叫刑部严处。走。
2: 少穆啊，皇上杀我是为了向天下人证明的禁烟的决心，也是要断掉你禁烟的退路。少穆，你去吧，老朽的人头为你祭齐了。少穆，老朽的头为你祭齐了。

臣林则徐接旨，鸦片不绝，事不还境。

0: Just killed a seagull.
1: Yes, but it's only a game.

钦差大人，钦差即日到达广州，你们务必遵守法令，处处小心。

0: 天！
1: 少爷出事了，老爷就是不信。
2: 孩子，咱们义和行如日中天，岂容你一去不返？我的孩子，
0: 爹，孩儿海上落难，幸亏杨船金家号搭救，当作水手，才得以随船归来啊。
2: 哦，金枪鱼号。那不是英人颠地的船吗？我可让他发了不少的横财啊。这怎么着？他敢把你当水手来用？
3: 四海船来到，四百里船牌到。
4: 好，有容乃大，无欲则刚。哎呀，邓大人王叔堪为古今一绝呀！啊，
5: 我看他浑身是眼，掌上有神呐。
6: 据说这是林钦差平生最得意的对子。邓毛以为啊，这个笔墨。如同官场，一切而与同工，这两者是丝毫也不得错失的。方才似有一道四百里船牌，我想当时林则徐发来的。
4: 果然。
6: 林钦差现在到了什么地方？
5: 据报，他星夜兼程，已过南昌府。
6: 哦，千里之外，杀人的船牌就知道了。
4: 林则徐的细作密使早已潜入广州，我等恐怕也在他耳目查探中啊。
6: 此乃敲山震虎，用心良苦啊。
7: 殿地呀，殿地，小儿在南洋落难，多亏你搭救，把他当成水手来用。
8: My father said, "Thank you for taking care of me."
7: 好，请，里边请。
9: Please, this journey is unbelievable.
8: Miss Mary, what's price?
10: Nice for front here. Try some of the chicken, right?
11: 蓉儿，
12: 是。
11: 来，我请大家喝酒。来。
13: Very good health.
12: 师父。

0: 等他一过世，我就把你给娶过来。
1: 公子说的是假话。
2: Snake!

0: 还不是你们让我抽的，说是大烟能治百病。我卖唱不卖身。
1: 哎，可如今你一天要抽6个大烟炮，我拿什么给你去买去？难道我会讹进尿银不成？

Come this way.

0: 客官。
1: 不干嘛？想好的鸦片？
0: 不，不是。
1: 我的钱，我要你陪我一个晚上。
0: 不，我不和洋人睡觉。
1: 为什么？为什么不？我也是男人。
2: Whoever it is, I'll just have to wait outside.
3: Longer.
0: Oh, 原来是何公子和杨小姐啊。
3: 外面有官兵，让我们进去躲躲。

0: 我们已经被人威胁，
1: ！
2: 来了，
3: 官兵来了，
4: 姐姐快吃吧。
5: 姐姐好像是韩总兵。

龙啊！

0: 林大人他。
1: 禀大人，船过北关之后，林大人便弃船登岸，令林生护送官房。

0: 昨天还说林则徐刚果南昌府，
1: 卑职失察，惭愧惭愧。
0: 邓茅爷并非是浑身是言呐，
2: 我想林则徐定在城中探访。
0: 速传韩总兵，将林大人船牌上索要的重要烟贩，立刻押送刑场，就地正法。

Will you come and take a look at this?

0: taking the heads of their own people, they seek to intimidate us.
1: Yeah, I think they do. There's an old Chinese saying, kill the chicken to terrify the monkey. Those convicts are the unfortunate chickens. And we, gentlemen, are the unwelcome foreign monkey.
0: This is too much. They carry on this dreadful business right beneath our national flag.
2: 我不要死！
3: Help! Mr. Dent, help me!
2: 大胆！
3: Help me!
2: 住口！
3: Help!
4: Oh no! Help!
3: Mr. Dent, help!
4: Daddy, do something! Then you can't just leave him there.
2: 站！去查一下。站。哎，干什么？Happy，回来
4: ，Happy
2: me！He's
4: my friend，Let him
3: go。他说什么？他说他认得大人，请大人饶了奴才一命。胡言乱语！这个蛮女如何会认识我天桥命官？他说他在金枪鱼号船上见过大人。 如果大人撒着小的，他就要向林钦山告状啊！大人，求求你饶了小的，大人，等等，Mary，Mary，Mary，Mary，Mary，Mary，Mary，Mary，Mary，Mary，Mary，Mary，Mary，Mary，Mary，Mary，Mary，Mary，Mary，Mary，Mary，Mary，Mary，Mary，Mary，Mary，Mary，Mary，Mary，Mary，Mary，Mary，Mary，Mary，Mary，Mary，Mary，Mary，Mary，Mary，Mary，Mary，Mary，Mary，Mary，Mary，Mary，Mary，Mary，Mary，Mary，Mary，Mary，Mary，Mary，Mary，Mary，Mary，Mary，Mary，Mary，Mary，Mary，Mary，Mary，Mary，Mary，Mary，Mary，Mary，Mary，Mary，Mary，Mary，Mary，Mary，Mary，Mary，Mary，Mary，Mary，Mary，Mary，Mary，Mary，Mary
4: 这位客官，那个人他是义和行的何公子，不是什么烟贩子。
5: 两广总督邓大人同一大人官将军场到了。
6: 哦，来得好快啊，让他们暂停行刑。三位大人安康啊。
7: 林大人，我等有失远迎，恕罪了。
6: 来来来，请上面用茶。关将军请。
5: 林大人，
6: 关将军大人，
5: 监禁犯人名叫何善之，是义和行行主何敬龙的公子，属下已吩咐人严加看管。
6: 哦，果然是何公子，明天一早带来见我。
5: 这
6: 来，请。你勾结洋人，贩卖鸦片，害我天朝，你可知罪？
1: 小人冤枉，小人绝对没有贩卖半点鸦片。小人出海在外，做的只不过是茶叶、瓷器和布皮的生意。昨日小人才从海外回来，对家父和义和行的生意也一无所知，请大人明察啊。
6: 嗯，我听你能够讲洋话，那么你认识洋字吗？
8: 钦差大臣林则徐，祖籍福建，家族穷苦，20岁成为举人，27岁考中进士，为官至今，在盐政、海运、治河多方面政绩昭著，深受皇帝的信任。此人杀伐决断，心深不可测。
6: 好了好了，洋人的消息一向是这么迅速吗？
8: 是，洋人以为谁知道的早，谁知道的多，谁赚的钱就多。

0: 啊，摘去你的假发，戴上西帽。
1: 哎，李哥，你来看看咱们的合同是穿这身洋装如何呀？我看他那身怪模怪样的。来来来，我们再来看看合同是用洋餐具吃饭。怎么样？
2: 麻烦，多费一只手啊。
3: 是啊，你看啊，这个西洋的餐具要左右开弓啊，两手并用，你看，它就不像我们中国的筷子，是吧？啊，举一反三，变化无穷啊。
4: 闽南人，在。刚才山馆里有一个教室。
5: 打着白旗走出来，被我们官兵给截下来了。哦，
6: 那人在何处？外堂等候。阁下，我并不代表英国商馆，而是以个人的名义来坐镇您的。
5: 你一个人来也罢，你们倾巢出动也罢，我林则徐都在此恭候。
6: 阁下进爵压边，我非中战中，更是你断水断流。
5: 为这大门的安危，cutting off food and water is not humane
0: behavior。他是大人断水断粮，将太不人道。我以朝廷名义跟进您出手炮位。商馆才被围三天，你们就以为不公了？那么，中国人被鸦片毒害近百年，家破人亡者上千万，有谁体谅过他们？你主上帝何在？ 你们那些商人们的仁爱之心又何在？Where
7: is your God? Where is your humanitarian principle?
0: 嗯，你看一看，这都是你们英吉利的报纸，这上面清清楚楚写着，英王严禁本国吸食鸦片，而且英王还给商人。

0: 那八条禁约，其中明令王广东不得带违禁物品。那么我请问你，滇地之流为何违抗英王的命令，把鸦片带进中国呢？为防亡国灭种之灾，我林则徐才不得已发兵包围。请你转告商人们，我们中国人已经让了你们一百年，今后我们绝不再让。You
1: have enjoyed our tolerance for the 100 years until today. We won't yield anymore.
2: 但是如果继续包围， 我担心他们，they will go on a hunger protest.
0: 如果大人不撤出包围的话，他们将会绝食抗议。那好，洋人们绝食一天，我林则徐就奉陪一天；洋人绝食到死，我林则徐下地狱向阎王道喜。If
1: they starve to death, I go down here to express my good wishes.
2: 万一真的有几个洋人饿死，不免令神事端呐。我并不怕洋人，就怕皇上怕洋人。
0: 内患不除，他日鸦片必定卷土重来。

0: 我已查封了义和行，勒令交出全部账册，所幸我已早有准备。仁贵，我如有不测，你要全力的照顾少爷。
1: 天，俺一定会救你出去的。
0: 善知，林大人跟洋人斗法，我夹在。
2: 水火刀枪之间是断无生理，你要好自为之，先求自保。林则徐那个人城府极深，你帮他做事，可千万要小心。
3: 对，还要想求林大人，让我们要家产赎罪。
0: 对林大人来说，拿银子是买不到命的。 到仁贵手里那些账册，必要的时候可以请林大人过目，或许有救。
4: 爹，
5: 老爷，
4: 何家田产地契全部在此，家父愿献交大人。好，水师正在造。
5: 军舰炮台，所缺银两正好可以补齐。是。这是什么？家父向大人请罪，这是义和行19年来向官府奉送的银两总册，共计357万6千余两。义和行从来不敢示人，家父获罪是有难言之隐，请大人明察。
4: 听了这本东西，你爸爸何敬荣就该是个砍头的死罪。大人，义和行内通贪官，外通洋人，还敢私造密册要挟官府，这么多的官员都上了你们家的账册，向韩兆敬受贿几十万两也就罢了。 怎么连这些区区几百两年进的，你们也都把它记录在册，而且还敢拿来给我看？难道你们要让我把广州的官员都斩尽杀绝吗？大敌当前，逼我内乱，你们用心何在？

0: 对，按照我大清律，凡是官宦吸食鸦片者，革爵罢官，停职戴罪。对此，我想在座的都无不熟知。不知诸位有无违禁？
1: 绝无，
2: 绝无，
3: 绝无，
4: 绝无。
0: 好，既然如此，那今天我们就坐在这里，共同的反省自查。啊，如果说你能坐满三个时辰安然无恙，敬请大轿回府。如果说连三个时辰也熬不住的话，那么就请你摘下顶戴花翎，停职戴罪。

你每放进10000箱鸦片，就从中抽取200箱，啊，谎称是烟赃。你蒙骗邓大人和关大人向朝廷报功，我看你真是比那些鸦片贩子还要可恨。我中华的威名，天朝的礼仪，就都毁于你们这些鼠辈之手。今天在座的各位，都是朝廷的命官，当为世人之楷模。那么现在我要问一句，有没有人能够说一声啊？我从来没有收受过1两贿银。如果有，请你站出来，当受我林则徐三拜。

0: 林大人，这
1: 是颐和行私造的密册。我们妄图诬陷广州的官员，何景荣还想以此物来为自己赎罪，真是可笑之极。

0: 林大人，
1: 老夫
2: 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啊？
0: 林大人，
2: 关将军，当是则徐向关将军三拜。
0: 哎呀，林大人，天配一介武夫，从不喜欢试问呐。今天我才看懂林大人这几句话的含义啊。从今往后，任凭林大人差遣，天配万死不辞。
1: 廷真愿同少母兄生死与共。
2: 今燕大爷是任重而道远，今后你我三人只有风雨同舟，甘苦与共，才能共除中华燕都之大患。

0: 爱新觉罗文宁，禀告列祖列宗及先皇在天之灵，托祖上宏威护佑，鸦片百年烟火已于道光十九年四月进行扫灭，我大清又可盛世再兴。祖上基业传至千秋万载，传旨林则徐将全部鸦片就地当众销毁，使百姓有目共睹，使四海蛮夷，宾服天朝。
1: Yes, yes, yes.

堂堂天朝，泱泱大国，不到一个时辰，定海的七座炮台、十余艘战船就成了灰烬，几百个大清子民命丧黄泉。

0: 皇上龙体欠安，奴才不敢入奏。想罢，舟山城门600里快马告急，洋人7日前攻占定海。
1: 啊！哦，来来来，
0: 定海失陷，那贼船是不是正在北上啊？
2: 皇上，直隶总督齐善大人求见。
0: 陈齐善叩请圣安，今臣应舰队开抵天津大沽口，
3: 闯得皇宫禁地来了。林则徐呢？为何不见他在广州退敌呢？
0: 哦，臣刚刚接到杨仪转给圣上的信。
2: 八脉尊是什么人？此蛮夷官至一品呢，是英吉利的外交大臣。哼，那英吉利不过是一个弹丸小岛，做大清的蜀国都不配，怎么敢随便的给朕上书？
4: 依臣所见，对英仪。 不能姑息，在这天朝、化外子民政多，什么法兰西、米利坚都学了样，那还了得？应当迎头痛击，驱逐出海，才为上策。
0: 那英人船坚炮利，霸居海上，奴才在大沽口亲眼看见了。
2: 怎么样？
0: 恕奴才死罪。 照实奏来。那英人的战船舰炮为奴才生平所未见，那战船航行在海上，它竟比烈马还快。那舰炮分上下三层，发炮时如雷霆万钧。林则徐不会办事，如今。 鸦片尚未除尽，不料战乱又起，连夜恶报不断，林则徐误国误朕误天下。皇上明鉴，洋人北上皆因为林则徐造次，不如明令撤免林则徐。
4: 如此可以先决掉洋人用兵之口实，然后再以礼相待，劝其退兵，妥善解决事端。
5: 不说，洋人有罪，洋人用鸦片毒害中华，林则徐虎文硝烟功不可没。而今洋人有罪，反而带入上宾，林则徐有功。
4: 反而被罢官多职，堂堂大清，岂能受这种奇耻大辱啊！
2: 皇上，林则徐只不过是一人的去留沉浮，江山社稷，
4: 才是大清的命脉。皇上，臣担心齐善所言失约于敌，使洋人得寸进尺。
2: 罢了。 洋人嘛，野蛮无知。朕决定。

0: 先礼后兵。岐山，你世受皇恩，又系朝廷的栋梁，朕要你速返天津，安抚洋人。朕已免了林则徐，并且宽恕洋人擅动兵戈之罪。朕任命你为钦差大臣，全权解决争端。
1: 臣领旨。

0: 下，多吃不怕。
1: 红星二锅头，第八代，更甜润，真的不一样。纯粮之上更甜润，第八代升级上市。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好酱油，东谷一品鲜，百年传承，东谷酿造。
2: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心，
3: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0: 传两广总督林则徐接旨，
1: 传。

0: 密有私会，都请开城相见吧。啊，不论是什么言语，出了门都概不相关，可好啊？啊！
1: 既然如此，老夫直言，李大人落到这种境地，做臣子这谁不寒心？啊！大敌当前，临阵易帅，这。
0: 这凶兆嘛！实不相瞒，撤免少穆兄，是我琦善向皇上进言呐。哎，洋人动兵皆因我焚烧鸦片而起嘛。要剿灭兵患，首先要化解争端，然后再恩威并用，方可不战而屈人之兵嘛。哎，少穆兄啊！
2: 为保大清的江山社稷，你我做臣子的，性命都可以不要，这区区的仕途功名，又何足挂齿呢？齐善向兄台，定能理解。齐善，告罪。唉，如果说洋人是为了我林则徐而来。
0: 那么，
2: 我敬请齐善大人砍去我林某的人头，拿去退敌。我林则徐必定含笑受辱。
0: 严重了，谋和嘛，就要以诚信为先呢。撤免兄台，就是为了表示我方的诚信啊。
2: 洋人的坚船利炮就倚门而立，我不信凭着三寸巧舌就可以退敌。
0: 那么，兄台你。
2: 有何见教啊？啊！洋人的目光之远，兵力之强，野心之大，远非你我所能够想象。除了调集全国的兵力与之一战，别无他途。
0: 则是数月前才上奏皇上说，洋人不会开战，开了战也不是我之对手啊。要不是你这么自信，这么狂妄。 洋人出兵，朝廷上也不会这么猝不及防吧？如今你有强力的

0: 轻敌的是你，引敌来犯的又是你吗？把大清推向血海干戈的还是你。
1: 当初则徐实乃是井底之蛙，不知天下之大事，今日才知道世界上已经是强国林立，国祸临头了。
0: 那你怎么知道你今天就不是井底之蛙呢？
2: 齐大人，老夫戎马一生，胸无点墨，谋和乃大人所长，天培唯愿死战。
0: 老将军，你一口一个战死，你可有战胜的信心吗？你们几位在座的大人，你们谁能必操胜券？我齐善言率先赴敌。老将军不怕死，我齐善皇亲一脉，世受国恩，反倒我贪生怕死不成吗？我在天津大沽口，我亲眼所见洋人的穿心炮利，我是做梦也想不到。我说句掉头的话吧，大清国的灾星到了。
1: 是啊，如果说不战而降，那离亡国是不远了。
0: 少牧，

0: 五千年中华巍然于东方，权杖几颗读书的种子，强敌临门不足畏，天翻地陷不足惧，就是不能让读书人沦丧。
1: 大人，小人还是想留在大人身边，跟着大人。
0: 你呀，太过虚荣，吃得了一时苦，你不能吃苦一世。
1: 是，小人知道，小人会继续留在广州，搜集资料，供林大人编书。
0: 我想了好多天。洋人的服装虽说难看，可是他们行动方便。刀叉虽说粗鲁，可是连吃饭都用铁器。这样的民族，不可小看呐。
2: 哎呀，你们何家果真是富甲天下呀！啊，何善之，我此次到广州来，主要是和洋人周旋。你既然老和他们一起打交道，那你一定知道他们最喜欢什么了，啊？
1: 洋人也是肉骨繁心啊，关大人喜欢什么，洋人也就喜欢什么。
2: 我想让你做一件事，为国效劳。你若能办成，我就赦免你父亲的死罪。哎，
1: 小人愿竭尽全力。
2: 好。
1: 要他跟洋人，我怕他不肯。
3: 他不肯。你知道荣儿是什么人？他是芒月氏的孙女儿。想当年，他在乾隆爷的身边是四品带刀侍卫，后来冒犯天眼，刺瞎了双眼，逃出生命，在江湖上隐居30年。我掌握他们两人的生命，他敢说不去，那王月氏他是要犯。
1: 要犯？

齐善大人令，将卖国误国奸女处以死刑。

0: 恭喜何老爷，贺喜何老爷。
1: 哦，我什么时候可以起行了？
2: 齐善大人给你送礼来了。

0: 臣以为万万不可以轻言开战，洋人是船坚炮利，来去如风，这茫茫数千里海岸，我们如何能够处处重兵把守呢？
1: 兵勇不够，可招募民团，自卫乡土，抵御外贼。林则徐曾招募民团，却被琦善解散，乃至广州城防空虚，此琦善误国之又一大罪状。
2: 琦善罪孽深重，
0: 皇上，此意如同谋反呢、招募民团，武装百姓，这是国之大计呀、万一乱民惑众闹事，反戈一己，那么大清王朝还有安生的日子吗？香港只不过是一个蛮荒小岛，与大清而言，九牛一毛，弃子无损。皇上，如果说用香港来换取内地的平安，实乃朝廷幸事。
2: 皇上，大清开国200年来，只有开疆扩土，牧马千山，何曾有过割地赔款、丧臣辱国？香港之离开，定将祸水横流，那时我等就是卖国之臣，皇上就成了乱世之君了。
0: 放肆！
2: 皇上，你要是把香港赐予洋人，老叔我就撞死在这堂上。
3: 议和，朕深知其害；开战，朕也深知其害。朕决定调集各省骑勇、陆营、水师、战船，与洋人开战。
4: 牙齿乃骨骼所生，复发乃血肉之标，血肉骨骼皆受之于父母，你把他带回家乡葬进祖坟。阿三，你从家乡出来，跟随我40余年，两次将我从刀枪下救出，大恩大德，天配来生再报吧。此刻只求你一句，再别回来啊。
5: 你救我下跪吧。
6: Yeah.

0: 关某我，必生积蓄。都在这儿，弟兄们听好了：集中鹰箭一炮，赏银50两；击沉一艘，赏银500两。
1: 是一死战。

0: 则许此次承蒙圣上言谕，不敢不恋天威，则许别无他求，只求圣上能令臣戴罪立功，随营杀敌，臣必当丹劫血成，以死报国。关将军，大清帝国就拜托给您了。
1: 老爷，老爷，老爷，
2: 你怎么来了？啊，
1: 老爷，一物送到寺庙，我回来给您收尸。
2: 好，好。老三，
1: 啊，
2: 我今天死不瞑目啊！哎呀，这么好的胞胎，这才五个时辰，老天爷凭什么叫我败得这么惨，败得这么窝囊，败得我心里出血呀！

0: Thunder!
1: 来呀，来呀，
2: 来呀！

0: 齐善欺君卖国，丧权革地，着即革去连光总督钦差大臣之职，押解入京，斩监候。林则徐虚言误国，惹动兵讯，着即发配新疆。
1: 臣叩谢皇恩，
2: 叩谢皇恩。
3: 大人，一路上要多保重，
1: 多多谢了。广东方面的事情，不拜
3: 没放好。
1: 好了，就送到这儿吧。
3: 多保重啊，
4: 多保重，
1: 多保 保重。
3: 张四，告诉
1: 保重。
3: 哎，那不是齐善吗？
1: 嗯。

0: 老母啊，你我虽都遭惨败，可你虽败犹荣，或能名垂千古。我其善啊，身败名裂，永悲骂名啊。
1: 则须既来广州，个人的祸福早已置之度外。只是今后我中华怕是要进入漫漫长夜。
0: 苍天已有眼。

0: 则须此生，怕是无缘再见到皇上，而琦善大人则未必。今后如果有机会，能够再见到圣上，请一定代则须将此物呈现给皇上。 一定要告诉皇上，如今这世界上已经是强国林立，我大清朝再也不能闭目塞听，做井底之蛙了。
1: 大人，请上路吧。
0: 陆奢，多保重。

0: 重新二锅头，第八代更甜润，真的不一样。纯粮之下更甜润，第八代升级上市。
1: 雪碧香茶。

0: 一部电影的背后，都有不为人知的亲情付出。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1: 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2: 集金盖赢一亿个现金红包。
3: 在电影频道，别错过一部好电影；在纷繁世界，别错过一本好书。
4: 活出你的爽，就在这个夏天，来个透心凉的雪碧，尽情活在当下，痛快加油加辣，节奏自由我定，透心凉，心飞扬，来个雪碧爽凉瓶，活出你的爽。
5: 雄关漫道真如铁，
6: 而今迈步从头越，
7: 电影速度
8: 院线上新了。
9: 90多年前，在位于中国西南的大地上，在一条流经川滇黔三省的赤水河畔，一群民族的精英和栋梁，书写了红军长征史上最为光。

0: 光辉神奇的篇章，同时这也是世界军事史上教科书级别的关于战略战术的重要范例，那便是长征中最负盛名的运动战——四渡赤水。
1: 30000对40万，这场仗该怎么打？
0: 30000装备落后、供给不足的红军战士，所要面对的是三方军阀和中央军所组成的武装到牙齿的40万大军，
1: 插翅难飞。
0: 在这样巨大的兵力差距面前，敌方自是胜券在握，而我方也有妙计可慰苍生。
1: 我有个计划，
0: 任你巨掌压顶，我则如流沙泻地，处处战机可寻，令对手闻风丧胆。
2: 可这不符合兵法。
3: 符合哪里的兵法？
0: 这就是运动战所特有的，打时间之差，拼空间之险。
1: 只要能跳出40万大军的包围圈，就是胜利。
4: 在长征25000里的这样的铁血征程当中，四渡赤水极其重要。如果没有四渡赤水的伟大转折，就可能就没有后面的长征了。
0: 而这战争史上的奇迹，离不开一个英明的决策者。他高超的指挥艺术，运筹于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他撒豆成兵，又能落子成局。他将这场出神入化的运动战、料敌先机的情报战，最终成就了绝对妙道豪巅的心理战。
5: 委员长，贵阳城外40里，发现共军。
0: 他就是毛泽东。这是刘烨第三次扮演这位伟人，他以他的瘦削演出了一位伟大的革命家在长征最艰难的岁月里所应有的傲岸。
6: 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
7: 身患重疾，被排除在决策指挥圈之外，又经历惨败，真的是低落到极点。你其实虽然代表是演的是毛泽东的形象，但其实也是代表当时红军的一个处境。我想就是从形似去追求神似，因为我自己照镜子上了妆之后，我发现我不用演了，稍微有点顶光，整个这全都抠着，然后眼窝是深陷的。我突然发现，我只要去细心的去做我的戏就好。
8: 他已经跟我从前10多年前这个娄烨现在完全不同，他真的很在意您这个角色，看了很多资料啊，毛主席当时真的是这么说，他用他的感觉去，无论是身体，无论是他一个点烟的态度，因为您觉得他升了一个很高的层次。
9: 我要是被追击了，别说两次、三次、四次，都可以再踏进赤水。
0: 在剪辑上，蒙太奇段落的广泛应用，常常是大局未开，便已有了剑拔弩张的逼人之势。群像戏的铺排则在真实和虚构人物之间自由穿插，错落有序。由刘伟强监制、徐展雄执导的这部《四渡》，尽力还原出那个年代的峥嵘和壮烈。
7: 然后那天晚上是在山上拍了5个小时，就冻透了，就是在那抖。然后那个演刘伯承元帅的曹炳坤，炳坤老师呢就讲说，你看咱们在这儿就5个小时冻成这样，当年红军他们是整个3个月是在这山里边来回周旋嘛，就他们怎么过的，确实你只有深入实地的去那儿才能感同身受。
0: 历史是由一个个具体的人组建而成，而这群人最终所要走过的道路，正如毛泽东所言，
10: 有时向东，有时向西，有时走大路，有时走小路，而唯一不变的是为了在有利的条件下求得作战胜利。
0: 娄山关大捷后，毛泽东挥毫道，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新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李春爱，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本周电影频道为大家带来了很多精彩影片，接下来我们一起共享光影美好。我真的没有想到，谢霆锋在《怒火重案》中会把反派人物演得如此有魅力，半长的卷发，不羁的冷笑，邪魅的眼神，还有他右脸的伤疤，微微的络腮胡，和甄子丹饰演的警察形象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谢霆锋可以说是把这个反派人物的极度张狂、狠辣刻画得淋漓尽致了。锁定电影频道，看看这个不一样的反派人物吧。
2: 上星期在荃湾的案子，我有八个兄弟死了，这些王坤的货现在在你这儿，你把人交出来。
3: 小人，
4: 这几个是前警务人员，四年前因为过失杀人被判坐牢。
5: 没脸见人啊，
6: 再没去见我。
7: 好久不见，
8: 警察到处找我们，很容易被抓。
4: 好，钱要慢慢整，
8: 太迟了。
9: 伸张正义，我们不要再碰了 ，OK？ 这么多兄弟死，你要我怎么收手？
0: 实力对抗，
2: 有的人呢，目无法纪，没有人性。
8: 说到底，抓人要证据。
4: 公子死了，所有线索都断了，
0: 义无反顾。
9: 为什么要杀这么多无辜的人？
2: 你只要说一句，
8: 我们五个都不会坐牢。
9: 老子不捣乱，别人吧，
8: 可能真的跟你有仇呢。现在给他30万。
7: 宋小林。
9: 我等了4年，我今天必须抓到
0: 你。7月4日周六晚间，电影频道为您播出《怒火重案》。
1: 成龙大哥的电影可都太经典了，我是从小看着他的电影长大的，或许也是受他的影响，心里呢早就埋下了想当演员的种子。本周电影频道电影纵贯线给大家带来了由他主演的影片，这几部影片中的动作戏份都是他自己亲身上阵。哇，这几十年如一日的敬业与执着，着实是让人由衷的敬佩。话不多说，一起欣赏吧。

大家好，我是演员杨思，很开心可以来到光影新播客与大家分享我的表演故事。最近播出《家业》中的疯批恶人四叔母钱江月，真的是离我生活最远的一个角色，演起来过瘾又纠结。接下来我的待播剧《检察官与少年》待上映电影《不丢人》都将与大家见面，希望大家多多支持我这两部新作品，期待我的表现。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中国电影报道，
1: 新鲜资讯热点直击。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回溯历史，再起新城，新长征路上电影频道融媒体直播启程遵义，郭俊辰、张艺尚打卡让子弹飞取景地，解锁非遗与光影的双重魅力。 IP 热潮之下，独家观察国产影视如何走出长期主义新路径。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电影频道特别策划新长征路上主题电影融媒体直播，摄制团队奔赴遵义乌江寨、娄山关、茅台渡口三大红色地标，邀约影视演员、青年歌手实地行走寻访，把红色历史、非遗民俗与赤水酱酒地域文化与影视创作融为一体，用脚步丈量90年岁月变迁。
1: 在乌江寨，王子威着衣纳姆泛舟乌江，循着当年红军强渡乌江的历史画卷，听山间歌老山歌，近距离探访国家级非遗独竹飘、古法花草纸、苗绣、傩戏。
2: 好紧张啊！
1: 镜头切换至雄关、娄山关，记者林硕冰携手《我的长征》主演中秋，徒步重走当年红军激战的各处遗址，登临诗词碑前，中秋深情朗诵《忆秦娥·娄山关》。
3: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1: 茅台渡口直播以三重点位完整铺展四渡赤水的军事奇迹，在新时代长征精神展区里，电影人、音乐人分享各自的新长征使命，以光影和歌声传承红色血脉。
4: 我作为一个年轻人，我也有我自己的长征路要走，作为一个演员，就是打磨好作品，给观众带来更好的作品。
5: 嗯，好。何玉呢？
6: 其实作为年轻人，我们在新时代的这个时代背景之下，我们更要坚持的继承和发扬长征精神，这种坚韧不拔的这种特质。
7: 新长征路上，我们一起出发。
1: 而值得一提的是，遵义不仅蕴藏着深厚的历史文脉，更是著名的酱酒核心产区。在这片赤水河畔，独特的地理环境孕育了源远流长的酱酒文化。
5: 首先呢，就表现在它的地理环境。这边我们可以看到，茅台镇呢，坐落于整个赤水河的东岸，这也造就了它这样一个独特的地形，造就了它的小气候，冬暖夏热少风，像这样的高温天气也恰好适宜我们茅台这个酿酒微生物的形成。到重阳节的时候，这个河水就会恢复到这一年当中最清澈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就开始挑水烤酒了
8: 啊。那这个区域就是这个沙盘，我们看到的就是茅台镇是吗？
5: 对，其实它还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就是我们的酿酒微生物，
8: 酿酒微生物
5: 对酿造舞台当中它就是主角。经过长期酿酒活动的驯化，那目前呢在茅台酒酿造过程当中呢，微生物就已经达到了1946种。
8: 所以它的微生物群是茅台镇的酿酒活动提供了得天独厚的这个优势。
0: 电影频道 M 观影团举办了电影《魔方小姐》专场活动，文牧野、白雪、杨紫琼、刘昊然等主创到场分享幕后拍摄故事。
9: 吴有为他更多讲的是一个天才，他怎么样从一个山上下来之后，又被那团风把他心里那个火焰给重新点燃了。只能用我自己的平凡的努力，然后离这些角色、离这些天才近一点。
10: 敢干！
1: 现场一位17岁的魔方爱好者上台互动，分享了电影中赵艳红奶奶对自己的激励，引发了观众们的感触。
11: 我是一名罕见病患者，影片当中的赵艳红奶奶也不曾被看好能玩魔方，但是她不惧外界看法，突破自身局限，坚守热爱，我也深有共鸣。我也会把这部影片推荐给我身边的朋友看。
10: 已经40秒了，就是你的机会。
12: 今天也看完这个电影，真的我觉得跟他，太有太多的共鸣之处。
13: 魔方它是多面人生，这个艳红奶奶的塑造，真的刷新了我对那个杨紫琼老师的全新的认知。
0: 银幕上的故事各有精彩，而镜头之外的风景同样值得奔赴。2026年暑期，电影频道联合广东文旅继续合作推出《粤旅玩家》节目，青年演员郭俊辰、张艺尚、影评人麻宁来到广东江门录制，打卡陈皮村、明石楼、忆农炉，深挖江门非遗好物与侨乡文脉。
1: 本期江门之旅，嘉宾团首站抵达江门新会陈皮村，感受新会陈皮、陈皮茶饮、陈皮文创等本土广货的独特价值。时值盛夏，35度的热浪扑面而来，也让这场夏日侨乡体验格外真实鲜活。
2: 我来到这才发现，哇，真的到夏天了，真的好热这边。
14: 感谢两瓶藿香正气水的这个给我的这个力量，然后让我卡在半中暑与不中暑之间，这种感觉有点微醺的感觉，很奇妙。
1: 随后一行人抵达江门开平自立村，走进世界级文化遗产开平碉楼群落，这里是经典影片《让子弹飞》的核心取景地。
15: 霸气外露，
14: 因为之前这电影看了好几遍了，然后这是我第一次站在这个景的同款的位置上去，还是挺有感触的，
2: 就是身临其境的站在这个碉楼上，觉得哇，就是看下去真的是非常空旷的感觉，然后站在这里真的感觉我就是那个镇长。
0: 昨天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宣布延长观众投票期，下面请金子为我们详细介绍一下。
16: 好的，6月16号，本届大众电影百花奖启动初评投票，并公布了20部入围影片。投票活动启动以来，社会各界和广大观众广泛关注，热情参与。为充分满足观众的投票需求，组委会决定将原定的投票截止时间延长至2026年7月2号24时。
0: 看来观众们有了更多审慎思考和积极参与的时间。在大众电影百花奖的舞台上，观众的声音、观众的想法是重中之重。那些被最多观众青睐的电影和电影人将在这里璀璨绽放。
16: 没错，我们再来关注昨晚播出的《国乐无双》第6期。本期节目的主题是互唱彼此的歌，这样一个别出心裁的设计也让现场歌手们之间的交流与碰撞成为一大看点。就比如说我看到这条热搜，宋亚轩现在真的好主动好勇敢。原来是宋亚轩为了吸引无双新唱将莫文蔚加入自己的队伍，主动清唱莫文蔚的歌，并且直白地表达了对他过去影视和音乐作品的喜爱之情。最后宋亚轩也在舞台上演唱了莫文蔚的 The Way You Make Me Feel。 而抱着赤诚之心的交流也往往能够碰撞出艺术的火花，比如说莫文蔚表演的粤语版忐忑加普通话版留白和西门少年，就被专业乐评人给出了这样的评价：尝试了参与编曲，莫文蔚的声音、气质与表达力能把一切不寻常的歌都唱得时髦又流行，而且别具一股活色生香、风姿绰约的气质。
0: 是啊，这期节目的主题让我们看到，音乐的目的从来不是争个高低，而是相映成趣，是相同的旋律、不同的表达，是不同的演绎、同样的共鸣。今年 IP 成为电影市场的一大热词，深挖长效价值取代短期收割，成了近期行业讨论的核心议题。国产影视 IP 正从粗放开发全面转向以长期价值为导向的新阶段，
17: 要有一定的辨识度，真正是能够打动人心的一个形象或者故事。还有一点来说呢，它也能够要不断的演进呢，这就是 IP 的运营。
1: 从追光动画到上美影、光线传媒，越来越多的公司在创作中依托中华古典文学与历史文脉，逐步形成带有中国文化烙印的系列化 IP 长期发展路线。
18: 夜来风雨声，
19: 我朝人人起誓，
18: 花落知多少。
17: 包括新文化系列《长安三万里》，后面呢还有后续作品，以及呢名著，我们在做《三国》《水浒》。我们目前在做的事情呢，也是传承这些经典的 IP。我们希望通过我们的作品，能够赋予他们时代的精神。
20: 只有置之死地，才有声望。
21: 他可以去一代一代的去繁衍他的形象，或者是内容，或者是主题，扩大到不同的产品的门类上去。可能一个 IP 的生命力，它的价值可能会高于一个公司，所以这才是真正值得我们去做内容的人去努力的一个方向。
20: 小燕是魔，那又如何？
1: 依托上美影积淀多年的动画资产与上影原专业 IP 运营平台，上影集团持续对经典国民动画 IP 进行现代化改编重构，搭建起一套从项目初期就介入规划的前置 IP 孵化体系。
22: 其实我们在《浪浪山小妖怪》这样的一个 IP 新的 IP 的创作的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已经去逐步的实践这个过程，像是在前期的剧本啊，包括角色的设定的这样的一些过程当中的话呢，其实我们的产品团队包括后端的营销团队也会同时介入到当中去，同时反向的在开发的过程当中，我们的产品团队也会不断的去挖掘一些点，未来甚至可能在早期的时候，可能有构想的时候，就会考虑一些产品的创意融入到剧情当中去。对，
3: 要是见死不救，取经又有何用？
16: 除了内容夯实 IP 基础外，构建影视、漫画、主题展览、沉浸式体验展等电影加多元生态，推动不同媒介内容联动，能让 IP 在不同圈层持续曝光，打通长效消费链路，是 IP 实现长期主义的关键一环。
22: 那我们核心的工作就是做 IP 的全链路的一个运营开发这一件事情。我们目前展出的是一个72物的一个艺术展览。
17: 一个 IP 呢，既要有它不变的东西，它还是原来这个 IP，同时呢它要有一些新的生命力，
21: 游戏啊、动漫啊、各种各样的衍生品啊、主题公园啊等等，范围也会更加广泛，它的这个时间也会更加的长久。
16: 如今越来越多的电影创作者不再追求一时票房热度，深耕内容，布局 IP 生态，相信未来将有一批带有中国本土文化符号的电影 IP 会在长期主义的土壤中生根成长。
0: 由杨童新编剧执导，张婉莹、张景轩主演的爱情励志电影《我的爱人》昨天上映。影片以写实镜头聚焦青年爱情与成长困境。日前，影片主创做客我们节目，分享了创作背后的初心。
4: 我是电影《我的爱人》的导演兼编剧杨童新，很高兴在这里与大家见面。
6: 我是演员张景轩，在电影《我的爱人》中饰演梁景天一角。
23: 我的爱人是杨童新的首部导演作品，以袁心怡和梁景天的爱情故事，探讨了年轻一代面对的理想与现实的碰撞，爱情与家庭事业之间的艰难抉择。
24: 我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位新同学。
25: 所以你还是要回美国吗？
26: 万一我留在国内高考呢？
27: 我们一辈子在一起好不好？
26: 都说友情饮水饱，你怎么还是喝不饱？
28: 通知梁景天明天不用来上班了。
4: 很多人当时也会说，哎，你为什么要拍一个这么旧的爱情故事，有些老套，它不太符合现在这种快餐恋爱啊和各种的搭子文化。当时选择这一段故事呢，可能也是艺术来源于生活吧，最终的一个破镜重圆的结局也是填补了我内心的一个遗憾。
23: 张景轩饰演的梁景天是出身平凡、心怀赤诚的青年，年少纯粹、勇敢追爱，成年后直面阶级差距、生活重压、情感消磨的多重困境，在坚守真爱与对抗现实的过程中不断蜕变成长。
6: 因为梁景天从一个懵懂的少年到后来经历爱情的波折，他内心其实有很多不甘、隐忍，这里面的那种细微的那种情绪，还有这个成长的跨度，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
23: 从个人纪念的心灵日记到给大众的爱情预言，影片的创作初心源于对真爱的坚守，以真实细腻的叙事手法带给观众情感共鸣与治愈人心的力量。
4: 现在很多人都说什么上岸第一线先转移中人，你说相爱可抵万难，其实相爱抵不了万难，但是我觉得你在万难之下还能不能坚持去相爱，其实是一个可以讨论或者可以去尝试的一个事情。我认为我们内心深处应该还是对真爱的一种相信，一生一世一双人嘛，还是有这样的一个初心的。
24: 那我们生生世世再见吧。
0: 废土修仙题材动漫《光阴之外二》正在热播，开播前平台预约量突破300万。原著作者耳根与总导演张帅透露，这一季在三方协同创作模式下，体量与品质实现了双重升级。
29: 国漫 IP 改编长期面临一个核心矛盾，如何平衡原著粉的期待与动画叙事的视听规律。为此，优酷平台搭建全新协同创作体系，将原著作者拉了进来。
30: 从动画项目启动之初呢，其实我便全程的深度的参与了剧本的打磨，还有人设的细化、剧情节奏的把控等各个关键环节。那么整个创作周期呢，我和主创团队们其实是反复的推敲，逐段的磨合，斟酌每一处的情节、台词等等。
31: 我们在改编的时候，这个很多世界观的这种底层逻辑啊，包括一些人物的驱动力还有内核，就是一点就透了，也就彻底的告别了所谓的就是魔改的这么一个焦虑。这种高效开放的这种合作模式是让我和我的团队受益匪浅的。
29: 第一季的成功验证了这套协同机制的可行性，到了第二季，三方决定将合作进一步深化，同步升级体量和品质，由季番进阶为年番。
31: 我们可能会架设到多方的视角来整体告诉观众我们这个世界观啊是什么样子的。 然后剧情上面会有更多的更强的势力啊接连登场。画面上面我们肯定是在以往的这个制作水准上面启用更好的这种比方说引擎技术，包括优酷在这方面其实给我们建设了一个动捕场地，会让我们的可能这个肢体表演呀，包括我们的面部可能会更加的精细。
30: 对，同时我们的美术这里呢也会在第二季的时候会有一些更好的一些创意放进去，包括后面序列啊，这些服装我们也都在设置。我是全程参与所有环节，
31: 对，
30: 包括因为我其实每周比观众们看的要提前，因为我看的是雷，全程他们也在熬，我也在熬，因为有的时候这个我要把台词去给它修改一下。其实归根结底呢，改编在我看来它是二次创作，内核不变，这个技法的革新，然后一边尊重原著，回馈老读者，一边拥抱新观众。只有这样呢，我认为网文的 IP 在动画化之后才能够行稳走远。
2: 齐血童弟子听令，随老夫出征。
0: 接下来为您送上一组新鲜资讯。
5: 昨天近200名球迷关

0: 观众齐聚中影国际影城天天中影 Cinity LED 店，参与由中影预约放映组织的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赛事影院观影活动，最终法国4-1战胜挪威。活动现场足球文化氛围浓厚，绿茵场上的急速攻防与影厅内的热烈氛围交织，生动展现影院大屏观赛的独特优势。
1: 昨天全国首场两岸同胞影院共赏世界杯专场活动在福州举行，影迷齐聚影院，以足球为媒，共话两岸情谊。作为全国电影家消费试点城市，福州持续深耕看有福电影、享闽式生活特色品牌。此次世界杯赛事登陆大银幕，让曾经以观影为主的影院成为球迷第二主场，也为两岸同胞搭建起轻松交流的新空间。
2: 现在是全友家居互动话题时间，不少观众登陆中国电影报道官方微博，积极参与话题互动。我们选出了10位幸运观众，他们将获得4度或超级少女的电影票，更加幸运的观众还将获得由全友家居提供的精美礼品。
0: 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1905电影网，下载1905电影网客户端，新片大片24小时直播，欢迎使用1905影票小程序享受购票优惠。
2: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明天22点整欢迎继续收看中国电影报道，我是映玲，
0: 我是金泽，
2: 明天见。
3: 今天是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游戏第2026073期，有请负责启动摇奖机。那么根据摇奖规则，我们首先将为大家摇出的是本期的6个红色号码球。第一个红色号码球是13号。第二个红色号码球是19号。第三个红色号码球是16号。第四个红色号码球是10号。第五个红色号码球是9号。第六个红色号码球是21号。好的，本期的6个红色号码球都已经全部产生，那么接下来再请大家把注意力集中在蓝色球的摇奖机上，有请负责启动摇奖机。那么根据摇奖规则，我们接下来将为大家摇出的是本期的唯一的一个蓝色号码球。本期的蓝色号码球是8号。好的，本期的6个红色号码球和唯一的一个蓝色号码球都已经全部产生。

0: 我们做任何事情，我们要记得我们从哪里来，要往下扎根，往上生长。
1: 其实对我来讲，我觉得会是有不小挑战的一件，
2: 因为我希望自己可以一直往前去弹。
3: 对我来说，可以多分享粤语歌，让更多人认识粤语歌词，这也是我希望可以的。
4: 用旋律搭建起沟通的桥梁，让情感直抵全球华人的心上。
5: 怕蔗糖喝简醇，本节目由简醇酸奶独家冠名播出。国悦流光，简醇无双。
6: 保护知识产权是良好营商环境的保障。
7: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8: 我觉得我太幸运了，84岁还能够为大家

0: 啊，演戏老也要有所为。
1: 我觉得一个人呢，就是要开开心心的。一个人的这个情绪，它是有感染力的，随时随地都保持，阳光积极的心态，自己也舒服，别人也舒服。
2: 同胞在这个社会上是非常重要的一股力量，是一个不容忽视的群体。
3: 这个时代对女人要求很高，因为努力工作，我才有了选择的权利。
4: 我要过好每个小时、每一分、每一秒、每一天，
2: 做一个独立的女性。
5: 我喜欢这样的生活，像飞一样。
2: 做一个有力量的人。
6: 你们都想活，我们都想走。
2: 任何时候，自己的强大才是真正的强大。
7: 为什么打球？
8: 为我自己。
2: 自强、自爱、自立、自尊，这不是口号，是女性要完成的自我的完善。
9: 国民健康饮品山楂树下提示您，欢迎收看。

0: 你们的任务是把将军从城堡里救出来。
1: 我不想让盖世太保参与这件事情。
2: 盖世军火库如果把他炸了，城堡就全乱了。
3: 现在自我介绍一下，我叫约翰·施米特，斯图加特党卫军情报与扫教。我想现在应该做的事就是谈谈这里每个人的身份和他们的使命。
4: 这太荒唐了，住口！我你，
0: 我不想就这样莫名其妙的去死，没等我们行动他们就知道了
5: 是怎么泄露出去的。
3: 总尉，扔掉枪。
1: 什么？
3: 扔掉枪，坐下。
2: 我根本就不知道有什么计划。
0: 少校，你现在已经把我的神经搞混乱了。
6: 血染雪山堡。
7: 树随处可见，在张大民的家里有一棵树正扎根生长，酸甜的山楂树见证了老三和静秋的纯美爱情。远山有风，故乡有树，滋养着青春和梦想。树站在四季的轮回，深深扎根在土里，它是生命的延续，是一生难忘的栖息点。你守护树，树守护家园，家园守护希望。

0: 将军的飞机早晨两点就出事了，可是我们的指挥部到十点钟才告诉我们，真是岂有此理，整整八个小时他们对我们保密，我看他们都是些白痴。好了，你们看这个小镇名字叫维尔芬，就在小镇的山里有个城堡叫鹰堡，是因为只有鹰才能进去。你们的任务是要尽快地进到城堡里把他救出来，以免他泄露出情报。
1: 怎么能肯定他在城堡呢？
0: 他的飞机迫降的地方离城堡只有十英里，而巴伐利亚南部的德国情报总部就设在城堡内，所以他只能关在那儿。
1: 飞机是怎么迫降的？
0: 是因为发生了事故。昨天晚上我们袭击了纽伦堡，据我所知在和奥地利交界的100英里之内没有德国战斗机，是一架巡逻机打中了它。不过这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要把将军从城堡里救出来，别让他泄露机密。
2: 可以用伞兵攻他，
0: 这个城堡简直是铜墙铁壁，如果要攻打他，那需要一营伞兵，这来不及。现在我们只能智取。我相信诸位先生都精明强干，当然你们从来还没在一起

0: 起工作过，但是你们很熟悉，只有邪府中尉例外。你们大概已经注意到了，他佩戴的是美国别动师的肩章，这是他的身份。史密斯少校领导这个小组，你们几位都是在敌后工作过的专家，史密斯和谢夫，还有霍洛和麦克夫森是在军队里，其他的人在别的岗位上。你们都会讲流利的德语，参加过各种战斗，所以只有你们能把他救出来。
1: 还有一个办法，有100%的把握保证成功。
0: 不论是罗兰将军或者是我本人都不是万能的，也许你有更好的办法。
1: 我们完全可以派一个空军中队去那儿投的10吨炸弹，保证城堡里谁也不会泄露机密了。
2: 我想你对事情的本质还不太了解，被俘的卡纳比将军是美国人，如果我们用炸弹把他炸死，那艾森豪威尔将军就不去打德国人而要先打我们了。你要知道，我们和盟国之间有些条约必须遵守。
0: 好了，先生们，夜里10点去机场。你们还有什么问题吗？
3: 有，请上校原谅，究竟是怎么回事？这个人为什么这么重要？需要我们
0: 执行命令。你需要知道的你已经都知道了。
2: 上校，一个人如果知道自己可能牺牲，他就有权明白是为什么。中士，我告诉你，这很简单。卡纳比将军是盟国制定第二战场作战计划的成员。昨天晚上，他坐飞机去会见俄国代表，要对作战计划做出最后的确定。约会的地点是在克利特岛上。很不幸，飞机出了事。那么，如果德国人让他说出作战计划，今年就不会有第二战场了。你明白了？
3: 明白了。对不起。
0: 没什么，中士，如果谁还有问题可以问史密斯。好了，先生们，

0: 活了在哪儿？
1: 我看见他落到那边树林里去了。
0: 散开，去找他。

0: 他脖子断了，
1: 见鬼！怎么办？是埋了他，还是丢下？
0: 丢下，雪慧把他埋上的。你们去把装备收拾起来，我检查一下爆发机。

0: 好，机器正常。在附近有一个山谷，我们到那儿去检查一下装备。
1: 那儿有人吗？
0: 没有，这里是高山牧区。牧民们从5月到9月来这儿放牧，其他的时间里没有人。

0: 我不像自己了。
1: 嗯，我们都不像自己了。你是厨师，厨师就得给我们准备吃的和热咖啡。我得和伦敦联系。哎呀，我把密码本落在霍勒特衣袋里了。
2: 好，我去替你找回来。
1: 这是我的过失，这暴风雪可不小啊。好，这样吧，如果我一小时之内回不来，你们就每隔五分钟打一次信号枪，这样我就找回来了。
2: 那也会把德国人引到这儿来的。
1: 在五英里之内没有德国人，没有任何人住在这儿。我说厨师，给我留点咖啡。
0: 那会凉的。
1: 没关系，我能喝凉的。

0: 别动，转过来。怎么你现在才来？
1: 我耽误了一会儿。旅途愉快吗？
0: 愉快什么？在飞机上差点把我冻死。你为什么不给我准备热水袋或者是电热衣服？你真不体贴我。
1: 随你怎么想，先不谈这个。
0: 这就是你对我说的欢迎词？
1: 我很担心我的通信兵被人杀害了。
0: 是吗？
1: 他的脖子断了，皮肤没有破，但是变色了。这就是说，这个凶手想要制造一个假象，摔死的假象。听着，我带小组到下一个山谷里去，要在那里待到7点左右，你不要过来。那以后我们去威尔芬小镇，镇子里有一个叫野鹿的小酒店，小酒店的后面有一个木棚，明天晚上8点我们在那儿见面。
0: 是什么事儿？
1: 到时候再告诉你。啊，你已经准备好了？
0: 这你就别管了。你是怎么知道这些的？小酒店、小木棚等等。我有权利来问你。
1: 你没有权利问我。
0: 我已经是职业的特工人员了。
1: 我也是。
0: 我知道你现在的心情。我想你很急。
1: 是的。

0: 怎么才回来？
1: 我真走运，遇到个姑娘，她在雪堆上躺着，她可太漂亮了。真的，你可没这个运气。谢谢你在等着我。
0: 不客气。

0: 中尉，睡一会儿吧，到天亮还有两个小时呢。
1: 好，就是。
0: 听不见，
1: 因为有暴风雪。
0: 好，早上再听吧。

0: 上校他一定疯了，他还想叫我们进去。
1: 特纳上校以为他能打进德军最高司令部，所以也让我们到这儿来。
0: 他干过什么？
1: 上校40年到43年在德国待过，先在国防军里工作，后来进了最高司令部。他还认识希特勒。
0: 我看他不够聪明。
1: 很可能我们还是谈我们的事吧。你带其他人再返回树林里去，要让他们离这儿远一点。
0: 那你呢？
1: 我一会儿再去，你带他们先走吧。
0: 好吧。

0: 拨搜呼叫单拨，拨搜呼叫单拨，回话。
1: 单拨呼叫拨搜，麦克里神父在听。
2: 我是麦克瑞神父，布索，你现在的位置在哪儿？回话。
0: 我在城堡正东面，黄昏时跳的伞，霍洛死了。
1: 回话。
2: 布索，霍洛是摔死的吗？回话。
1: 不是。
2: 是德国人打死的？回话。
0: 不是。下次联系的时间还不能确定，你会等着吗？
2: 特勒上校和我一直会在司令部等着。晚安，结束。

0: 现在看来是你对了。
1: 我就怕这个，下个谁会死？是史密斯吗？
0: 哼，这不一定。别的人有第六神经，他有第七和第八神经，他很精明，
1: 可不如你。尽管如此，这次行动是不乐观的。

0: 你看看城堡的下面，有军权，对，有一个岗楼，还有铁丝网。
1: 铁丝网可以掐断或者爬过去。我看不一定，铁丝网可能有3000伏的高压电。如果我没有看错的话，那儿有个军营。是的，这是国防军阿尔卑斯军团司令部。
0: 我们是不是遇到了意外情况？我以为你知道了。我们正在穿上德国海军军装，这有这么多海军，我们6个可以混在600海军里。这次行动是你们英国的事儿，为什么要让我这个美国人参加呢？
1: 因为我们需要美国人。

0: 亲爱的克雷姆，这次看到你头发有点白了。
1: 是是，先生。柏林怎么样？
0: 变化很大。我的飞机好吗？
1: 我看还可以。
0: 你可以试一试。
1: 贝克霍德少校，我的副官。布兰德少校，步兵营长。威斯纳上校，战地保安官。冯哈普，盖世太保。
0: 审问过他了吗？
1: 没有，我在等你。
0: 那个冯哈普少校知道卡纳比将军在这儿吗？
1: 我已经通知他了，但是没有说卡纳比将军的重要性。
0: 好，我不想让盖世太保参与这件事情，等我们得到情报以后再说。
1: 很好，
0: 他们用拷问的手法会把事情搞糟。我想这纯属于军事，是不是？
1: 是的。
0: 好吧，从柏林来我感到很累了，想休息一会儿。在会见卡纳比将军之前，我想睡几小时。
1: 你睡醒以后我再去见你。
0: 好，谢谢。
1: 何时和他会面，我听你的安排。

0: 茯苓门亚麻籽油，99%有效保留 Omega 3亚麻酸。
1: 你想看世界的心，是否期待探索欧洲？欧洲壮阔，欧洲也浪漫。随维京游轮，漫游名城小镇，打开探索欧洲的另一种可能。有维京伴行，你的旅程里外都是好风景。你念的老味道，想尝的鲜，一应俱全，只管去探索，去感受。
2: 欢迎大家！
1: 玩累了就回家。
3: 在欧洲住了30多年，还是感到不虚此行。
1: 与维京一起扬帆起航，悠游欧洲。

0: 现在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今天中国体育彩票的开奖结果。体彩七星彩第260737期开出的中奖号码是668489，最后一个中奖号码是0。体彩排列三第26169期开出的中奖号码是884，排列五开出的中奖号码是88473。
1: 经本工作人员和工作人员李春雷的现场监督，今日以上体育彩票的开奖过程符合预定的程序规则，所开出的中奖号码真实有效。北京市中信工程署工程员李伟伟，2026年6月28日

0: 站住！把证件给我看看。
1: 好，飞走了。我给他写了好几封信。是，把你的证件拿来。可那时候在柏林休假的军人，多着呢。我想他不一定能记住我了。
2: 是啊，他叫什么名字？
1: 布雷德。
2: 布雷德。哦，我想起来了，是一个红头发的姑娘。
3: 什么？啊，我的玫瑰花，你叫什么名字啊？海比，别这样，我还有事呢。
2: 你来慰劳祖国的士兵，就是你最重要的事。给你唱个歌吧。
3: 我都听腻了。啊，
2: 那我给你吹个口哨，你听着。<笑>我敢打赌，
3: 你的歌喉一定很美。
2: 谢谢。5分钟后到木棚。 现在你使劲打我个耳光，嗯。少校，你的行为不像是一个国防军的军官。少校先生，自我介绍一下，我叫 Bernard Simler，听说过这个姓吗？我还是劝你关心自己的前途吧，明白吗？
1: 白兰地，两杯。
4: 你没有打听着卡纳比将军的消息吧？
2: 我没打听。谢谢。
4: 你和那个少校谈什么了？
2: 我说我是希姆莱的弟弟。
4: 看得出你把他吓住了。
2: 注意一下情况，我马上就回来。

0: 把衣服脱了。
1: 啊？
0: 忙什么？脱了。
1: 好吧。
0: 别误会，不是那个意思。你今晚到城堡去，当一次女仆。
1: 要裸体吗？
0: 嗯，主意不错，可没那个必要。现在德国特别缺乏劳动力，这个城堡也不例外。正需要你这样的人，年轻漂亮，据我所知还不缺乏幽默感。
1: 你发疯了。
0: 可惜现在还不是时候。你注意听着，你是前20分钟从斯坦加顿坐汽车来的，你的名字叫玛利亚·申卡，是莱茵兰人，给我叫。你得过肺病，因而辞退了工作。你有个表姐叫海蒂，在小酒店工作，是她把你介绍到城堡的。
1: 我的证件在哪儿？
0: 在箱子里，以后海蒂会把其他东西交给你。
1: 这些证件早就准备好了。
0: 说得对，我们专门有制造假证件的机构。
1: 可是卡纳比将军的座机是昨天早晨出事的。
0: 这是精心安排的，飞机是在奥布豪特军用机场迫降的，离这有5英里。飞机遭到机枪射击，但不是德国人设计的，而是英国人，英国人自己设计的。
1: 你是不是想说要用一个美国将军和第二战场计划去冒险？
0: 当然不是。给我那只。你要知道，德国人抓到的那个人根本不是什么卡纳比将军，他对开辟第二战场的作战计划一无所知。他是一个美军下士，名字叫卡德莱·琼斯，是一个演员，也许是二流演员，可是他非常像那个将军。
1: 这可怜的人是被迫干这件事的？
0: 不是的，他是完全出于自愿。如果他不死，那将会是他职业上的顶点。这可能是个短期合同。
1: 是个一夜合同。

啊，介绍一下，玛丽亚，你的表姐海蒂，你先把这放在箱子里，海蒂会告诉你怎么做的。从1941年开始，她就是我们的谍报员，她干得不错。

0: 我走后三分钟，麦克弗森才走的吗？你注意到没有？这有人离开吗？
1: 我没有注意到，因为这里来来往往的人太多了，很可能有人跟着他。少校，现在发生的情况简直把我弄糊涂了。先是报务员霍勒被杀，接着是麦克弗森。我不想就这样莫名其妙的去死。如果你不告诉我实情，我就要离开这儿。
0: 我只能告诉你，我们这个小组非常需要你这个美国人。这就是我的回答。
2: 哦，哦，玛丽呀！啊，我亲爱的玛丽呀，你到底来了，
3: 艾迪，我亲爱的表姐，见到你我很高兴，你好吗？
2: 还是太棒！啊，我也很高兴。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我的朋友风哈布少校，这是我的表妹玛丽呀。
1: 你的表姐海蒂早就跟我们谈起过你了，不过她可没有说你是这么漂亮。
3: 谢谢。
1: 如果你需要坐缆车进城堡的话，我很愿意护送。
3: 谢谢。我也和她一块去好吗？
1: 哦，我艳福不浅呢、啊、愿意效劳。
3: 谢谢
1: 小姐，一会儿呢。
2: 这是城堡图，这是指令，你保存起来。
0: 好像他不在这儿，我说谁也别离开这儿，可他就是不听。我出去找找他好吗？注意，我们现在正在追捕四五个逃兵，他们杀了两个军官和一个卫兵，据说他们跑到这儿来了。
4: 聪明，真聪明。
0: 第十三、第十四和第十五分队的新兵军官到这儿来。点开证件。
4: 我们现在该怎么办？中尉，
1: 我认为我们现在到外边去要比在里边有希望。
4: 我同意。先生们，战斗结束再见。
0: 这是驻扎在斯图加特的第四装甲师的证件，这是谁发给他的？
4: 上校。
0: 嗯，什么事情？
4: 我们就是你们要追捕的那些人，现在我们来自首。
0: 嗯，中尉，你去审问这三个人，这两个军官跟我走。
1: 对不起，

0: 晚上好，中尉。玛利亚小姐，普尼兹中尉，上校的秘书，负责管理全体女职员。
1: 请看一下证件，还有你的。请你们跟我来。
0: 我们一会儿再见。
1: 谢谢。

0: 发现什么有趣的事了吗？今天在镇子里大家有点人心惶惶。
1: 倒也没什么值得惊慌的事，听说不过是抓了五个逃兵而已。
0: 不尽然，这只是公开的说法，其实是化妆成德军的五个英国间谍。
1: 为什么没通知我？
0: 我现在通知你。
1: 你下令搜捕他们，就说明你早就知道他们是英国间谍，为什么不早通知我？
0: 我往你的办公室打过电话了，你不在。
1: 好像不用我提醒你，上校，我负责指挥这个区域盖世太保的全部工作，如果发现了外国间谍，应该立即通知我。
0: 可你不在办公室。
1: 你应该找我，上校。
0: 我的任务是通知你，而不是在镇子上所有的酒店里去找你。
1: 我知道你的任务和你的忠诚。
0: 让我来提醒你，我是党卫军上校，不是你可以随便训斥的低级军官。
1: 你的军衔和地位我早在柏林的时候就领教过了，难道不是你在我的上级面前对我进行过诽谤吗？
0: 那是对你如实的评价，不是什么诽谤。晚安。
2: 你把门锁上。
3: 好。
2: 这是你需要的东西，自动手枪、望远镜、绳子和工具，
3: 是你放在这儿的？
2: 上星期放的。
3: 上星期就知道了。
2: 是的，祝你好运。
4: 就在这儿吧。
5: 你想过没有，德国人可能会发现我们这些东西。
4: 想过了。波索呼叫丹博，波索呼叫丹博，回话。
6: 波索呼叫丹博，波索呼叫丹博，回话。
7: 波索来了。丹博呼叫波索，丹博呼叫波索，回话。
4: 麦克弗森被杀，托马斯·克里斯金森·波格雷被捕，我在一小时内进入城堡。
6: 请准备飞机，回话。
8: 听着，现在就撤回来，回话。
4: 你在开玩笑，结束。
8: 这是命令，波索，回话。波索，波索，回话。波索。
7: 他走了。
8: 见鬼，是我的错，
7: 是我们两个人的错，上校。
8: 可能是我老了，
7: 我们都老了。现在看来问题清楚了，德国人完全掌握了我们的情报，没等我们行动他们就知道了。
8: 是怎么泄露出去的？这些人是我们挑选的，完全可靠。
7: 可靠？哼，这个词儿简直可笑。

把东西放你车里，看看能不能开。

0: 弟呀、啊，累死我了。
1: 你不该参加这种行动了，你太老了。
0: 多谢你说这些好听的话。自从来了以后啊，我第一次感到热。有城堡图吗？
1: 有。

0: 你怎么不帮他？
1: 不必，既然我能爬上来，那他为什么不能呢？左边的第一个门通向楼梯，这个门通向楼的东侧，左边的第二个门是电话室。
2: 上校，能拉我一把吗？少校，你在这个国家藏了不少女人。
1: 这是玛丽，我们小组的成员，这是谢夫中尉。
0: 你好。
1: 快坐下。
2: 你好，玛丽。

0: 你是驾驶员吗？是，先生。
1: 司令让你接电话，从左边那个角拐过去就是电话间。有香烟吗？
0: 有，
1: 请吧。
0: 啊，这天真冷啊。
2: 是啊。

0: 哦，干得真快！
1: 他简直吓破胆了。现在干什么？
0: 现在我们该去看看那个卡纳比将军了。

0: 我想罗德迈尔将军没有忘记德国是海牙会议的签约国。
1: 我没有忘记，但是我得听从柏林的命令。
0: 那就请你告诉你们的柏林，我是美国的乔治卡纳的将军。
2: 那你肯定是制定第二战场作战计划的成员了。
0: 什么是第二战场？
1: 我为你尽了我的一切力量，避开了盖世太保。向最高司令部说，仅仅因为你的被俘就足以迫使盟国改变他的计划。但是最高司令部说，还是希望你把计划告诉我们。
0: 我根本就不知道有什么计划。嗯，
1: 这事儿交给你了，上校。
2: 将军，我们有一种药能使你说话，但是我们很不想使用它。
0: 狼丹胺。这药有作用吗？
2: 我们还有另一种药，我们的中尉会给你注射的。对不起。什么？啊，就那几个人吗？太好了，好极了，把他们带到我这儿来吧。那两个人有下落吗？要抓紧。将军，我给你介绍几个有趣的人，可能用不着注射。
3: 现在进去吗？等等。

0: 等一下。哦，
1: 小姐，我是否打扰了？
0: 不，我正要出去。
1: 啊，那我来的正是时候。
0: 你来找我吗，少校？
1: 当然。
0: 什么事？
1: 没什么事，只不过是来看看你。怎么，这不应该吗，小姐？
0: 不，
1: 这里有这样的美人真是罕见的现象。也许我可以向你表示一下巴伐利亚人好客的愿望。在楼下我们有一间非常漂亮的咖啡馆，去坐坐怎么样？
0: 可是现在我想去找上校的秘书。
1: 让他等一下，等一下，我们有好多话要谈呢。
0: 谈什么？
1: 谈杜塞尔多夫。
0: 杜塞尔多夫？
1: 哈，我在那儿上大学待了好几年，从1929年一直到1933年。
2: 先生们，干杯。你怎么不喝，将军？啊，这我理解，因为你的营救者们现在已经变成我们的人了。先生们，你们回去的路程是怎么计划的？
3: 通过瑞士。
2: 啊，那你们回到伦敦是很容易的事了，坐上橡皮船过了莱茵河就到了瑞士，等你们回到白厅街就报告说卡纳比将军要转移到伯里。
3: 回伦敦？不行，还得等史密斯和谢佛呢。
2: 我告诉你说吧，你回去还可以报告关于史密斯的不幸消息。
3: 他死了吗？
2: 现在还不能肯定，不过很快就会肯定。
3: 哎，不早了，先谈主要的吧。
2: 好吧，你现在可以给我们提供情报了吧？现在的情况已经改变了。
3: 一点也没改变。
2: 太遗憾了，将军。

0: 没什么遗憾的，都不许动。你过去，你别动，上校，别动。先生们，我很高兴看到你们在这儿举杯共饮，对不起，打扰了。众位，扔掉枪。
1: 什么？
0: 扔掉枪，坐下。
1: 你在说些什么？
0: 坐下。
1: 少校，这是怎么回事？
0: 你给我住嘴。你真是一个废物，而且是个二等废物。
2: 你可以解释一下吗，少校？
0: 我会解释的。我先要说的是，这药对他是不会起作用的，因为他根本不是卡纳比将军。他叫加德莱·琼斯，是一个扮演卡纳比将军的演员。
1: 你是谁？
0: 我是过路的。我想这药对那三个人倒很起作用，因为他们才是我们真正的敌人。
1: 别听他的，他在胡说。
0: 安静点。现在自我介绍一下，我叫约翰·施米特，斯托加特党卫军情报局少校。
2: 你能证明吗？
0: 我能证明，不过我先请你把你的卫兵叫来一个，因为我不能一边说话一边还要看着这些人。
1: 奇怪，我好像记得教堂的位置是在广场的东面。
3: 可能
1: 也许是我记错了，我离开那儿好多年了。
3: 不，你说的对，是我记错了，我也有三年没去那儿了，时间长了就容易忘。
1: 是。小姐，你好像有点心神不定，怎么了？
3: 没什么，没什么，只是累了，我感到有点头疼。
1: 哦，是的，是的，你累了，可我还在这里跟你谈什么杜塞尔多夫，请你原谅。
3: 没关系。
1: 谢谢。怎么样？我们以后有空再来这喝酒，我去找你好吗？
3: 谢谢，
1: 小姐。
0: 好了。我想现在应该做的事就是谈谈这里每个人的身份和他们的使命。首先谈谈这位中尉，他是个杀手，美国战略情报局的成员，他的使命是要杀掉上校还有你，将军阁下。而卡纳比将军的使命是双重的，一是故意被俘，然后交出假的第二战线计划，二是给英国人一个借口，好派一个小组的人来营救他。刚才来的这三个人就是被派来的英国情报局的成员，现在成了你们的座上客。
4: 他撒谎，让他说下去。
0: 原来是有三个德国间谍在伦敦为我们工作，一个月前他们被英国人逮捕了，这三个人是冒名顶替被派到这儿。
4: 又在说谎，你能够证实吗？
0: 不能吗？那你就看着吧。卡纳比将军，请你告诉我你的真正姓名、军衔和你的军号。
5: 卡特莱特·琼斯，美军下士，军号是123025-3964。
0: 谢谢。英国用这三个英国间谍代替了德国间谍，英国的目的是让他们打进德军最高司令部，于是英国制造了假的飞机事故，送来一个假的美国将军，又派来一组人假装营救他，故意让德国人抓住他们，

0: 英国希望这三个人被送到柏林，好打入国防军的心脏。
1: 史密特少校，那你来这儿的任务是什么？
0: 把他们送来，然后经过瑞士出去。
2: 真是不可思议。
0: 可是对英国人来说这很简单。
1: 你能不能证明一下你的身份？
0: 当然了，证明分几部分。第一，如果我不是施密特，那我来这干什么？我想得到什么呢？我没有必要营救一个冒名顶替的假将军，也没有什么必要向你们揭露这三个人。如果这三个人真是我们的人，那他们就该知道在英国的德国间谍名单。
1: 是，
0: 问问他们。起码他们该知道是谁派他们来的。
3: 可我们是单线联系，所以我们根本没有办法知道派我们来的那个头是谁。
0: 我们是一条船上的，可我知道那个头。证明我身份的第二部分应该是这样进行。上校，请你往意大利打个电话，打到凯瑟琳元帅司令部，找他的情报处长维尔纳上校，他可以证明我的身份。
4: 少校，少校，少校，有一个克莱默上校从德国打来电话，他说有急事找你。关于施密特。
5: 喂，我是维尔纳少校。啊，你说施密特？
6: 怎么来证明？
5: 啊，这事儿好解决。你看看他的右手手腕。
6: 看一下你的右手腕。
5: 好吧。
7: 他那里有两道平行的疤痕，相距约3公分。
6: 你说的对。
5: 啊，你问他怎么来的？
6: 怎么来的？
0: 生来就有。
6: 他说生来就有。
5: 那就对了，你告诉他他是叛徒。
0: 他是个辩解者。
5: 对，他就是史密特，毫无疑问。
6: 谢谢你少校。
5: 啊，不客气上校。晚安。来杯水。
0: 如果克里斯金森、伯克利、托马斯他们三个人真的是在英国工作的德国间谍，那他们在英国就一定有一个很大的间谍网，那就请他们把这个分布在英国的德国间谍的名单写出来，然后再和我这里写的真正的名单对照一下。
3: 上校，您听我说，我不怀疑他是施密特，可是他对我们有些误会。
0: 误会？没什么误会。小姐，麻烦你一下，请拿几支铅笔和几个笔记本，我们马上就知道谁说的对。
8: 晚安，玛丽亚。你真是个可爱的姑娘。
9: 谢谢，晚安。
8: 我们两个现在已经很熟悉了吧？
9: 是。
8: 晚安。
9: 晚安。

0: 先生们别动，听见没有？
1: 我是二等废物吗？
0: 那是我顺口编出来的。
1: 那就更糟糕了，
0: 对不起。很好，他们是不会漏掉什么的。
2: 这个名单是你所需要的？
0: 说得对，正是我需要的。
2: 这三个人是德国的间谍吗？
0: 我想是。在他们所在的英国情报部门里，经常有泄露机密的现象，因此有一个时期他们受到英国的怀疑，但是我们还不能证实，所以让他们写出这个名单，这就可以证实了，一切都清楚了。
3: 瑞尔呢？他是情报主管吗？
0: 是这样，我在意大利当过他的首席谍报员，我提供给他的情报都是假的和过时的。我们走吧。
4: 都不许动。
5: 我奉劝大家都不要动。少校，扔掉枪。还有你，靠壁炉站着。
6: 盖世上帝，你可来了！
5: 坐下，上校。都坐在原来的位置上，别动，直到我弄清楚这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怎么了？难道你还不
6: 坐下？
5: 上校，
0: 这非常简单。少校，我们正在这揭发一起谋杀元首的阴谋。
6: 这太荒唐了！住口！
0: 坐下。他们在这里密谋要推翻第三帝国，我的口袋里有他们的全部名单，正当我们要逮捕他们的时候，你闯进来了。
6: 不对，那是在英国工作的德国谍报人员名单。
0: 你完全可以不相信我，少校，要是你看了这名单之后就相信我了。给我看。少校，小心点儿。

0: 站在这儿，举起手来，举起手来。就把他们捆起来，马里把皮箱拿来。他们怎么办？带走。你来晚了，
1: 我被人缠住了。
0: 你看住他们三个。中尉，我们要在十五分钟之内制造混乱，从这里冲出去。
2: 少校，你现在已经把我的神经搞混乱了。
0: 这是军火库，如果把它炸了，城堡就全乱了。在这儿有一间屋子是电台，我们在那里碰头。带上兔。玛丽，我们走。我现在警告你们，谁要是不听话，就把你们全打死，明白吗？就是把枪捡起来。
3: 是，先生。
0: 走。

0: 时候过去单薄。
1: 德国人来了。
0: 我说胡家丹堡

0: 现在一切都准备好了，需要飞机回话。
1: 明白了，你们都得到了，回话。
2: 得到了，全得到了。
1: 飞机按时到，结束。

0: 死！
1: 快！

0: 后牢门关上了，检查一下开关。
1: 开关没问题，看看能不能开。怎么样？
2: 好，很好。
1: 开过来，我们到顶上去，然后再开回去。
3: 把他们带过来。走。

0: 小心！姐夫，姐夫，姐夫，
1: 我们抓住他了。我们现在和你谈一下条件，你让我们坐缆车，我们就不打死谢夫。史密斯，我看他是否还活着，我就让你看。

0: 给我。
1: 见鬼！

好，你看。

0: 史密斯。我拉，拉我一下，拉。
1: 拉我一把。

了。

Zwei Männer auf dem Dach. Los, los. Alles laden und sichern.

0: 好了吗？
1: 坏了。
0: 停。
1: 慢。
0: 好了。

给我爹熬不好的几场，听见没有？

0: 有人跟上来了，好啊，我们有伴了。定心丸还有多远？转弯就到了。
1: 熬不好自己躺吗？我要司令部。

命。

0: 奥德霍顿机场指挥塔，奥德霍顿机场指挥塔，
1: 我是指挥塔，回话。
0: 飞机发生故障，请允许我紧急降落。回话。
1: 你的身份。回话。
2: 五人立起哨位。
0: 我在进行夜间飞行练习，一个引擎发生故障，不能升高。回话。
1: 你可以紧急降落。
0: 是，马上降落。

0: 这是伯克利写的？
1: 是的。
0: 伯克利，我不信。
1: 还有托马斯和格里斯金子，
0: 他们三个。真没想到，
1: 没想到，这儿还有一个名字，就更令你想象不到了。
0: 是谁的名字？
1: 这个人的名字记在我的笔记本上，我给克莱姆上校看过，他说这个人是在英国的德国间谍头子。特纳上校，特纳上校，是你的名字，别这么紧张，你有了疑心，要不然为什么你来呢？是这样吧？
0: 说下去。
1: 我现在告诉你吧，罗兰将军对你和另一些人有了怀疑，所以把我和玛丽从意大利调回来，因为我们俩是他唯一信任的人。他让你选这个小组的组长，你选了我，因为你从德国情报局得知我是双重间谍，而罗兰将军知道我不

0: 这是你的猜测，这不是猜测。你那只对着我的枪，就证明这是真的。你的枪是对着我吧？接着说，我没有告诉你就把玛丽带来，是因为我需要她把我送进城堡。杰夫中尉是美国人，他和英国情报局毫无关系，对他我完全可以放心。波洛和麦克夫森的被杀，就证明他俩不是你的人。
1: 你编的很像真的，编得还真快。
0: 你完了，上校。
1: 那你有没有忽略了什么？
0: 没有。是罗兰将军送你上飞机的吧？也是他让你带的这支枪，对吧？我们在出发之前就已经把枪上的撞针拿掉了。扔了它吧，上校。别着急，中尉，我的话还没说完。
1: 还有什么话说吧。
0: 你将被审判。
1: 受到公开审判，对我，对罗兰将军，还是对英国情报局，都是痛苦的。
0: 是啊，那也比不了上绞架那么痛苦。
1: 我似乎一筹莫展了。啊，
0: 是这样。
1: 我可以选择吗？
0: 可以。

0: 结束了吗？
1: 啊，结束了，诸位。
0: 行行好，下次再有这样的行动，最好全用英国人。
1: 试试看吧。

0: 乡村，源自苏州，始创1773。
1: 我是这片土地，5000年文明在这。

里生根，亿万生灵在这里繁衍。从雪域高原到江南水乡，从热带雨林到戈壁绿洲，每一个生命都是我的孩子，每一片绿叶都是我的呼吸。你们深知守护这山和湖海，方能生生不息。你们用智慧守护我的容颜，垃圾分类，绿色出行，节能减排，这不是牺牲，而是选择。选择与我共生，选择给未来一个答案。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这不是约束，而是承诺。承诺绿水青山永续，承诺美丽中国永存。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动作片终极代码，看得我热血沸腾。影片的导演啊，对于拍摄标准非常严苛，爆破、近身打斗等等高风险的戏份，全部坚持演员真人实拍，实景取景。追车竞速、枪战交锋等等的大场面，更是精益求精。可以说，整部影片里的演员啊，都拿出了玩命的精神。也正是如此，影片给了我很强很强的震撼。今天推荐给您看看。
2: 我们的老朋友已经在路上了。你是我见过第一个可以从死亡谷活着出来的人。
3: 国际顶尖杀手。
2: 我出来只为了一个目的。帮我找几个人。
3: 享誉业界的源代码。
4: 我收集过伊诺以往的固态数据，发现他最近就在凤凰古城。他出现了。
3: 一场无法避免的人类危机。
5: 尼克野心越来越大，他想控制全人类。
2: 我们入侵了 X 终端系统，需要现场人工操作。
3: 一条捍卫正义的拼杀之路。
2: 你是救赎自己，
5: 还是要救赎全人类？
2: 把源代码给我。
5: 正义战公道自
0: 在。6月30日周二晚间，电影频道为您播出《终极代码》。
1: 如果让我推荐一部经典影片，那我脑海中第一个想起的一定是《勇敢的心》。悠扬绵长的风笛声缓缓奏响，我的思绪瞬间重回到苍茫壮阔的苏格兰群山之中。这不只是一场描绘沙场征战的影片，更是一曲礼赞自由与勇气的恢宏史诗。影片沉淀的精神内核始终激励着我直面人生阻险，拥抱对自由的热忱。本周经典之夜，邀您感受经典电影《勇敢的心》。
3: 在苏格兰辽阔的土地上，生活着一群淳朴的人。
6: 苏格兰是我的。
3: 然而，
6: 看来我们应该恢复旧的传统，授予贵族们出夜权。
3: 他们却被无情地夺走了尊严。为了自由，为了失去的土地，
7: 冒犯国王的士兵就是冒犯国王本人。
8: 告诉你们的国王，苏格兰是自由的。
9: 英雄之
3: 他们举起了手中的剑。
8: 我们可以告诉敌人，你们可以夺取我们的生命，但不能剥夺我们的自由。
3: 届奥斯卡最佳影片、最佳导演等5项大奖获奖影片。
8: 自由！
0: 7月5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

大家好，我是演员杨思，很开心可以来到光影新播客，与大家分享我的表演故事。最近播出《家业》中的疯批恶人四叔母钱江月，真的是离我生活最远的一个角色，演起来过瘾又纠结。接下来我的待播剧《检察官与少年》，待上映电影《不丢人》，都将与大家见面，希望大家多多支持我这两部新作品，期待我的表现。

ようこそ、将軍閣下。

0: 你们俩去哪儿呢？没听见打枪啊！
1: 别吓死人了，出事了！
2: 子根，子根，海根。

0: 来了。我是开中药堂的郎中，你们要干什么呀？
1: 大夫别害怕，我们是抗日锄奸队的。我弟兄挂了话，麻烦您给处理一下。

0: 各位同志，今天是屠杀我们中国人民的日本刽子手青木寿终正寝的日子，我们庆祝这次任务的顺利完成。我要为执行这次任务的许戈青同志还有你们第三行动组向戴局长请功。来，干杯。
1: 干杯。
2: 干杯。干杯。
0: 大家请坐。
3: 诸位同志，此次任务的达成首先归功于我们程站长，领导有方，部署到位，指挥得当，这杯我敬程站长，谢站长栽培。

0: 将军阁下病得很厉害呀，病症又十分的诡异，今天请大家来就是会诊一下将军到底得的是什么病症。赤木将军背部受过枪伤，作为华南派遣军司令长官，肯定对水土有不服的地方，再加上这么多天了才导致了病情的恶化，病人十分痛苦啊。
1: 負けろ。今さらそんなこととってもいいから、なんとかしろ。
2: 从症状上看，这种受外伤造成的皮下感染，其实就是真菌在作怪。当务之急应该是马上杀菌，需要大量注射潘尼西林。
3: 黄老所言极是，不过看样子患处已经出现溃疡。我的主要意见是清创，把脓血和腐败的肌肉彻底清除，然后再注射药物杀菌。
4: 哎，院长啊，这杀菌清创都有道理，但创面太大，会留下很大的疮疤。这位病人是日本军官，咱们会不会有麻烦？
1: バカ！もう痛くて死にそうだぞ。なんとかしろ！早く！
0: 搜留期看看，张医生，赶快给病人注射一针止疼剂。
5: 小鱼，今天是你的生日，你在那边都好吧？

0: 什么事啊？
1: 青木这老狐狸给我们玩了一出偷梁换柱、暗度陈仓的把戏。
0: 什么意思？
1: 我打中的是青木的替身，让这老贼逃过了一劫。

0: 走啊，走吧。
1: 大师哥，
0: 给你姐拿水去。嗯，
1: 姐，
2: 他老人家就是太固执了。我几次接他到我那里去住，他就是不愿意去，非要守在闸北那个贫民窟里面，不然怎么会发生这种事呢？
3: 谁知道日本的飞机轰炸呀！哎，还是我阿爸命苦啊。
1: 阿爸那是舍不得老邻居，要为他们看病，老邻居们也离不开阿爸。
2: 离不开？师父就是宅心仁厚，给那些人看病不挣钱不说，还得自己往里搭钱。
4: 师弟怎么说话呢？师父在世的时候一再教育我们，你忘了吗？一人一人数，悬壶济世，这些我们要记一辈子呀。
2: 哎呦，又来了又来了。我跟你讲，好歹我跟师父学徒的时间比你长些，我可不敢看不起咱们的师父啊。不过啊，一真你可是东京医科大学毕业的正牌西医师啊，混到今天看看这环境这设备。
4: 哎，我学过西医，可是我越学西医我就越觉得中医博大精深。我呀就想像师父那样做个游方郎中了。

0: 一真啊，我觉得你就是榆木脑袋，没得救了。我们走吧。
1: 行了，都别走了啊！今天正好是师傅的忌日，我们呢给师傅敬敬酒，我还备了几样好菜呢。
0: 哦，
2: 好，
0: 那我就空敬不如从命了。哎，你这里有什么好酒啊？
1: 我给你备了你最喜欢喝的风缸。
0: 哦，好好好，哎，走，
1: 走。
2: 哎，
3: 少帮主，
4: 事情都打听清楚了吗？
3: 清楚了。
4: 青木现在在哪儿啊？
3: 沪江大医院。
5: 他在那儿干什么？
3: 据说是枪伤引起感染。
4: 那儿有咱们的人吗？
3: 看门的金属是咱们洪门的人，我想在医院附近找所楼房。
5: 还是狙击？
4: 那你马上去摸摸情况。
6: 哟，老钟啊，
7: 老金，
6: 那阵风把你给刮过来了。
7: 老金啊，今天怎么下那么多岗啊？
8: 喂，来这。

0: 太晚了。
1: 太晚了？什么意思？
0: 我说的不够明白吗？你们现在才请我过来，耽误多少时间啊？这病人得承受多少痛苦啊？
1: 那你的意思是，早请你过来的话，将军的病就能早日治好？
0: 那是，不过现在这个病情已经很严重了。简单的说，病人得的是金黄葡萄球菌和铜绿假单胞菌的双重感染，和你说不明白。抗生素打了吗？
2: 啊，将军一住下来就使用了。
0: 现在采用的是什么治疗方式啊？
2: 我们目前采用的是保守疗法。
0: 哎呀，等，保守治疗绝对不是最好的治疗方式。这么下去啊，病人肯定有生命危险。
2: 那您的治疗方法应该是怎么样的呢？
1: 不可！乔根，出去，快出去！乔根，护士，护士，护士！
3: 啊，回去按时吃药啊！
4: 哎，谢谢大夫。
3: 哎，累了吧？
4: 不累。
3: 看看。对不对？抓药要特别的小心，吃错药会闯大祸的，知道吗？
4: 师哥，你去休息一会儿吧。
3: 我监督你呢。

0: 来的兵。
1: 好，堂主精神很好啊。
2: 托荀先生的福，还好。荀先生请。
1: 堂主请。
3: 看着。
2: 还是我们中叔面子大，能请来军方帮忙，
3: 岂敢，还是少帮主的面子大。
1: 抗日乃党国的首要军务，军统当仁不让啊。
2: 这事儿咱们得说清楚了，你们只负责物资，刺杀青木是我们洪门忠义堂单独行动。
1: 堂主英雄啊，此次革行前来给堂主带来一份薄礼，还请笑纳。
2: 多谢许先生。
4: 老人家回家按时吃药啊。
3: 好，谢谢。

0: 对你兄是为你好。师父在世的时候对我和师弟不仅凶啊，有时候还上手打呢。
1: 师父说你是他最得意的弟子，让我多跟你干活学本事。
0: 好了，你姐那儿也缺人手，没事别老往这儿跑啊。
1: 师哥，你不要总赶我走吗？云姐过世后，你这一个人的日子过得也太苦了。

0: 师哥，我还记得你给我读过雪莱的诗。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师哥，我想陪在你身边照顾你。
1: 我一个人苦就够了。
0: 师哥，我是真心的。
1: 回去吧，别让你姐等急了。

0: 青木，你躲得过初一，你躲不过十五。沪江医院就是你葬身之地。弟兄们，还记得沪上抗战吗？咱们连同国军共同抗日，浴血奋战，可死了不少弟兄。还有南京大屠杀，青木老贼可没少杀咱们中国人。咱们这回新账老账跟他一起算。你们看，这是钟叔搞到的沪江医院的地形图。不管他有多危险，也要闯一闯。这叫不入虎穴，焉得虎子。
1: 止まれ、止まれ、何者だ。
2: こちらは上海広域病院の先生で青木将軍の教師に来たのです。
1: 検査を受けろ。

0: 也有今天。
1: 夫人，夫人，
0: 中计了，快撤！

0: 小鬼子，快到了，就在前面。马上扔了，先别回中医堂了。
1: やっぱり予想通りだったか。青木諸君は怪我はないか。
2: 諸君は何も起訴を受けれません。私は前もって病室に移しました。
1: よくやった。今回の襲撃は誰の仕業だ。
2: 今は襲撃者の身分を調べ中です。
1: 奴の狙いは常に青木諸君一人だ。早く何度かして諸君の病気を治してこい。
2: でも今医者たちは将軍の病気を治す方法はもう探せないのようだな。
1: どいつもこいつもこの上海で将軍の病気を治せる医者も一人もいないのか。
3: 子弹取出来了，枪伤呢解决了，我的任务完成了啊。不过钟帮主啊，你这个好像是……
4: 你只管看病治伤，不该打听的就不要问。
5: 客气点。
3: 我跟你讲啊，我是一个西医大夫，我只能治疗枪伤。钟帮主这个骨折呢，我就无能为力了。
4: 无能为力也得治，到了这里你就得负责。
3: 哎，那就有点强人所难了，这西医他分很多专科啊，术业有专攻，晓得吧？
5: 大夫，你再想想办法吧。
3: 有啊，转院，转到一家有骨科的医院。
4: 废话，你要害死帮主啊！哎，
5: 大夫，你再想想办法吧。
6: 姐夫，要不找大师哥试试？
7: 请医真没准能行。
5: 医真是谁啊？能治病吗？
6: 当然，他学的是中医啊，就在对面的天河中医馆。
5: 可以啊。那快去请吧。
7: 慧然，你去吧。
3: 哼，哎呀，我跟你讲啊，要去你们去，如果他治不好的话，我不负任何责任。哼，
6: 你
7: 请医真呢，还得红红去，红红面子大。
6: 姐啊，那我去了。
5: 我跟你一起去。

0: 该你们了，
1: 师哥。啊，哎，看病有先来后到啊，你再等等吧。我像病人吗？我不是来看病的，师哥。
2: 哎，月红，待客人等一下。啊，好，请坐。
1: ごちそう、あつご、サクス。
0: 用热水泡脚啊！
3: 哎，好，
0: 不用吃药。
3: 好，谢谢大夫。

0: 谢谢大夫，谢谢谢谢。走。师哥，这位先生是？
1: 我是中医堂的管家钟树。哦，呀，原来是中医堂的大管家啊！失礼了，您就是聂大夫吧？
0: 是，我家少帮主骨折了，送到了对面的医院。
1: 中帮主骨折了？
0: 是啊，可那边的医生说他们治不了骨折。
1: 大管家。
0: 正骨接骨是我们中医的活计。
2: 就是，我姐夫啊，平时都看不起中医。不过，他除了动刀子、动剪子，其他什么都不会。这正骨接骨啊，还是我师哥最厉害。
0: 那太好了，大管家，钟帮主是我敬佩的人。淞沪抗战的时候，打起鬼子来，不含糊。
2: 嗯，
0: 我收拾东西跟你们走。钟帮主啊。 郎中聂义珍，能为您疗伤，深感荣幸。您放松好了，不用紧张。正骨接骨是我们中医的拿手本事。是这儿。不要紧张啊，啊，没事儿，没事儿。放松，哎，这就好。哎呀，大管家。
3: 这几个月一定要给钟帮主多弄骨头汤喝呀！啊，多休息，不要熬夜啊！您动动，
0: 钟帮主，好了，好了，就好了，真神了！
3: 瞧瞧，
0: 钟帮主的脱臼，不是因为这个伤导致的，是因为外界的重力，对于我们中医来讲，这是我们的拿手活。<笑>好些吧，大管家。
2: 哎，
0: 老话讲，伤筋动骨一百天，这一百天可不能马虎啊，要不然会留下后遗症的。
2: 好，我记住了。少帮主。
4: 你现在感觉怎么样？好多了，不要静养一百天，我可静不下来啊！
0: 哎，这钟帮主，恕我多嘴，鬼子太狡猾了，他们会不会摸到中医堂去？
5: 来了，阿金来了，阿金，
2: 聂大夫说的有理。
4: 少帮主，咱们还是先到乡下避避风头吧。
5: 嗯，阿克顺，咱们阿里巴塞，阿克顺，咱们阿里巴塞，阿克顺，咱们阿里巴塞。阿克，中医堂佛萨西路。
4: 按您的办，给钱。钟
0: 帮主，
4: 我没费任何成本，我那份就不要了。
5: 聂大夫。 您的医术和人品，让我佩服。
6: 佛萨西路。

0: 哟，妹妹，搞这么大排场，摆宴席啊？
1: 姐，早餐我可都准备好了，你照顾姐夫吃，我呢，给大师哥也送一份去。哼，
0: 除了送早餐，还送什么呀？
1: 姐，讨厌！
0: 你那点小心思，我能不知道吗？
1: 哼，不理你了。

0: 师哥，请用膳。
1: 好久没吃到这么丰富的早餐了。
0: 喜欢吗？喜欢的话，我以后天天给你做。哎，洗手去啊！哎，先洗手。

0: ゾルシカか。ジョンイタの人は死体以外全員行方不明だそうです。
1: 捜査続け、しっかり監視しろ。決して二度と機会を与えるな。
0: はい。
1: 橋本君、青木将軍の治療は進んでいるか。
2: 医者たちの吉祥は悪いのようだな。効果は手こずってます。
1: だから象徴仕掛け、海外旅行したことがある医者を集まって将軍の病気を治さぬ限りここから出すな。
0: グシュシュジン、
3: あ、坏人坏人坏人。
4: 葛太太，你不要误会，葛大夫是从英国留学回来的著名外科医生，皇军请他是去看病人。
3: 慧人，你自己千万要小心呐、啊！
5: 不会有事的啊，我走了。
0: 对对对，都走。啊、嗯，请。
5: 哎，好，谢谢大夫。
3: 一真，一真，出事了！
6: 出什么事了，姐？
3: 慧人让日本人带走了。
6: 姐夫怎么会让日本人带走呢？
3: 不知道啊，说是带去给日本军官看病，可是沾上日本人准没好事啊。
0: 青木将军は国軍の支え柱。青木将军是皇军的柱石。将军の健康は大東亜公衛とつながっている。他的健康关系到大东亚的共荣。
7: あなた方は正です。
0: 你们都是医学界的精英。一刻も早く将軍の治せる方法を見つけたぜ。一定要尽快找到解除将军病痛的办法。
7: 力を尽くしてくれないと。
0: 如果不能尽心尽力，お前たちにはとても不愉快な結果となる。那等待你们的将会是很不愉快的结果。
5: 放宽心，不会有事的。
3: 但愿没事吧，借你吉言了。
6: 姐，
3: 没事，我先回去了。
6: 啊，姐，你先回去。
5: 你也回去吧。
0: 葛医生，请。葛先生，都走。
5: 啊。
0: 先生は外科の権威と聞く。
8: 听说你是留学。
0: ちゃんと将軍の診察すれば、褒美を。
8: 好好给将军看病。
0: もらえると。
8: 皇军会奖赏你的。
5: 啊，好好。太君啊，我只是一个普通的外科大夫，不是什么权威，这么大的帽子扣给我，吃不消的。
0: 干也得那个，一个了，还有个青木将军，
8: 赶快治病。
5: 啊，好好好好。哇，高烧40摄氏度啊！
9: 40度的高热です。
5: 哎呀，太君啊，病人是因为感染而引起的高烧。至于什么病呢？需要验血才能知道。而且，我的专长呢是外科手术，这种病我恐怕无能为力啊。
0: 哪个？ソロにもソロで同じこと。誰か、連れて行
10: け。啊，太君。
5: 太君，哎，太君，你听我说啊。
0: 哪个？
5: 哎，太君，太君，哎，哎，太君，哎，哎哎，哎，你们放我出去啊！放我出去啊！哎。你们也是啊！
6: 姐，你别急。
11: 越红越蓝，

0: 你们赶紧来吃饭。你们姐妹俩趁热吃点儿。心里再有事，饭还得吃吧。我知道你们在为慧人牵挂呢，我们都在为她牵挂。她不会有事。
1: 是啊，姐，大师哥这饭都送过来了。

0: 你趁热吃吧，我走了。哎，师哥，你再陪我待会儿吗？嗯，
1: 这不合适。我不怕，
0: 我怕。知道你怕什么？ 我也知道，你心里一直装着云姐放不下，你宁愿苦着自己，折磨自己。可是你知道吗？我心里也苦啊。我曾经默默地向云姐发过誓，我要替她照顾你，照顾你一辈子。 云姐在的时候，你是那么的快乐和开心。我多么想像云姐一样陪在你的身边。喜欢吗？喜欢的话，我以后天天给你做，也带给你那样的快乐和开心。我知道，你最担心的是我像云姐那样离开你。

0: どうした？
1: クテスカ、諸君の目標、なおさら掲げる。
0: よーし、じゃあ行ってみよう。

0: Good Dave，
1: 哎，我就是。
0: 听说你认识一位上海的医生，能治好青木将军的病。
1: 没错，他医术高超，妙手回春，肯定可以治好。
0: 那他在哪里？
1: 这……喂，我要告诉你了，你可要放我出去啊！
0: 如果他确能治好青木将军的病，就放你回去。
1: 好，那我告诉你，他的中医馆就在我的西医馆的斜对面。
0: 那叫什么中医馆？
1: 叫天河中医馆。哦，对了，他还是你们东京医学院毕业的汉医学专家。
0: 我也是东京医学院毕业的。他叫什么名字？
1: 他叫聂一真。
0: 聂一真。
2: ここですか。
3: はい。
2: 向かいの方が個人士病院です。調査。
0: じゃあ君はここで待てよる。
2: はい。
4: 啊，先生好。您请坐，我给你把脉。
0: 診察はいらないんです。
4: 你不是中国人。
0: 你仔细看看，我是谁？
4: 桥本君，老同学，你也到上海了？
0: 我是去年随岩井英一总领事来的。
4: 岩井英一。传说他不是日本驻上海的特务头子吗？
0: 哎，

0: 暂时停止吧。现在就连商会在内都有大本营领导。
1: 长本君，你也是军人了？
0: 现在的日本不是原来的了，自己掌握不了自己的命运。
2: 啊，你来得正好，我麻烦你帮我打听个人。
0: 葛慧仁。
2: 你怎么知道的？
0: 我就是他推荐来找你的，想请你为我们的青木将军治病。
2: 我不给日本军人治病，从来不给。治好了他们的病，让他们再拿枪上战场杀害我们中国人吗？
0: 老同学，话不能这么说。我们打造大东亚共荣圈，就是要带给中国和整个东亚繁荣和昌盛。
2: 靠什么呀？飞机、大炮，还有军舰吗？
0: 好了，我们老友相见，不要谈这么沉重的话题了。看病的事，就先让葛慧仁他们忙去吧。
2: 他们什么时候才能回家？
0: 给青木将军治好病，就回去了。我们对他们的生活照顾得很好，你放心啊。
2: 老同学，光顾说话了。走，过来喝茶。
0: 嗯，
2: 请。啊，请。
0: 说实在的，我也是很怀念我们大学的时光啊。那时候仪真军是意气风发，我也是满怀豪情。唉，真是太美好了。
2: 请用茶。嗯。乔本君。
0: 嗯。
2: 我给你看一样东西。
0: 这不是我们大学的毕业照吗？怎么弄成这样啊？仪真君啊，你也太不小心了。
2: 我很珍视我们之间的友谊，可是你们的飞机大炮不珍视。
0: 怎么回事？
2: 128，你们的日本飞机轰炸上海的杰作，你们的飞机把桥本君炸得肢体残缺。
0: 那就太可惜了，但这也不是我们想要看到的。日本的飞机之所以轰炸，那也是因为你们的军队不放下武器的原因嘛。
2: 乔本军，你们的军队在我们的国土上烧杀抢掠，还让我们的军人放下武器。你早先是个正直的人呢，你也相信这种强盗逻辑吗？
0: 真是的，怎么说着说着又绕到这个沉重的话题上去了。好了，我们还是说说我们分手后你的生活吧。你可是医学院的高材生啊，怎么回国后又搞起汉医了呢？
2: 学了西医，回到祖国再来学我们的汉医学，更觉得博大精深。
3: 我知道仪真君肯定有你的道理，但是据我所知，现在西医更是流行啊。仪真君你不做西医实在是很可惜的呀。
2: 那么多西医你来找我干什么？
3: 哎，你另当别论嘛。我了解，我会尽我的能力来改善你的医疗条件，生活条件。
2: 我开了这么一个小小的医馆，足够我的生活了。
0: 再见到你老同学，我很高兴。遗憾的是，我公务在身，不宜久留。我们要经常联系，告辞。
2: 乔本君，乔本君，两国交战。多积阴德。

0: 雨虹。
1: 师哥，姐，师哥来了。啊。
0: 玉兰。啊。慧人有消息了。
2: 有什么消息啊？
0: 我在日本读书的一个同学刚刚告诉我的，说日本的一个军官被打伤了，到处找中国的医生给他看病呢。慧人也在其中，生活照顾得不错，过两天就能回来。
2: 那真是太好了，那我可以去看看他吗？嗯，
0: 想想办法。可以。好了，你忙吧，我走了。哎。干嘛呢？
1: 我去帮你啊。
0: 我去买药去，回去帮你姐。
2: 我知道你的心，一真是个可以托付的男人，你要是真的喜欢跟着他，姐姐也不反对。只是云儿的去世对他的打击太大了，你得给他一点时间，知道吗？我相信只要你是真心的，他一定会动心的。好了好了，好好睡一觉，养足精神，明天漂漂亮亮的去见你的师哥好吗？

0: 鞋，大师哥回来了。
1: 哎，你跟慧人一起失踪了，怎么到哪里找不到你们呢？
2: 这帮王八蛋把我请去给那个日本狗官治枪伤，我在那儿见到慧人了。
1: 慧人怎么样了？
2: 挺好的，放心吧，答应我们治好枪伤就把我们放回来。
0: 他们没有为难你们吧？
2: 没有。
1: 一阵怎么单独把你放出来了？
2: 我是回来配药的，配好药之后还得赶回去。
0: 我去帮你。
1: 对了，让月红去跟你带带下手吧。
0: 嗯。

0: 先生请坐。
1: 聂先生，还记得我吗？
0: 你。想起来了。抗日锄奸队的。
1: 对。哎。枕巾三块大洋给您送过来了。
0: 先生，您真是信守诺言的金子，谢谢了。
1: 我应该的。哎，对了，聂先生，我听街坊们传闻您在给七木治伤啊，是真的吗？
0: 我主要是想救我的师弟和那几个医生。
1: 好，是个机会。
0: 什么机会啊？
1: 先生，您知道那天鬼子为什么追捕我们吗？是因为我去刺杀青木，但最后功败垂成，兄弟也挂了话，还承蒙先生救治。
0: 区区小事，何足挂齿啊！
1: 但毕竟是失败了。

0: 可这次先生不一样，您近距离接触星木，请您一定抓住这次机会，替我们中国人民除害。
1: 你是想让我做荆轲、聂政？我要是死了，谁去救我的师弟和那几个医生呢？
0: 先生要是不方便亲自出手的话，安排我做您的助手。只要接近青木，我将用我的血换青木的命。
1: 洪门忠义堂已经牺牲了十几个兄弟了，你还想白白的做无谓的牺牲吗？
0: 大丈夫嘛，岂能贪生怕死，苟活于这乱世？
1: 请先生理解，我只是一个郎中，只管治病救人。
0: 可青木活着就会有很多人死，
1: 那你为我想了吗？行动要失败了，我也会死的。
0: 舍身取义，杀身成仁，死得其所。你行，好，话已至此，希望先生好自为之吧。
1: 谢谢忠告。
0: 先生，您这是助纣为虐，会遗臭万年的。

师哥，你是不是不舒服啊？我扶你上去休息。

0: 你醒了？睡了多久了？你看嘛，外面的天都黑了，好点了吗？好多了。
1: 回去吧。这次我就不走了。说傻话呢？你姐会着急的。不会的，她支持我来的，还有阿爸也同意。阿爸活着的时候，就希望你能够娶我。大师哥。 那天晚上，我把我心底里的话都告诉你了，我这辈子就认定你了，你是可以托付的人。

小红，这辈子遇上你，是我的福气。 在这个兵荒马乱的年月里，我会用生命来保护你。生在一起，死也在一起。

0: 师哥，一真，
1: 都走，三三，快起来，都走。

库斯利，伊玛农得一走。

0: 皇后，这礼都行了，你和一真以后就是夫妻了。这婚礼虽然简陋，但是只要以后你们恩爱的过日子，就什么都不用在乎。这对镯子是妈留下的，你和我一人一只，就等着你结婚给你呢。 姐姐给你戴上，你们以后好好过日子。姐走了啊！
1: 子兄啊，那以后你们好好过日子啊！
2: 谢谢师弟。
0: 走吧，
1: 我们走了啊。

0: 一进去。这次我实在感谢你，我相信这一定会对我今后是有注意的。
1: 我的收入也是颇丰的。
0: 好，各有所获，各有所获嘛。
2: 一真，

神医妙手回春，将军转危为安。

0: こだ。どうしてこんな。誰か。誰か。
1: 将軍か。将軍か。

0: どうかしましたか。
1: ありえない。あそこじゃすでに大阪達じゃ。
0: 橋本君、早く逃げさせを呼んでこい。
2: はい。

0: 李将军开门。喂，你那的怎么回来？
1: 喂，乔本君，老同学，感谢你给我治病的机会。我说过，我绝不会给日本军人看病。我不能把他们治好了，再让他们拿枪去屠杀我的同胞，青木也不例外。他的病会反复，会加重，以致最终不治。老家有事，恕不辞而别。你手中的信封里还有一个秘方，到时候用得着。聂一真，
0: 総理事閣下、姉さんはご用事で故郷を変えたようだな。それ行く前に私宝を残したんだ。早く開けてみろ。早く。
2: あ、一真君、様様を見通したわけだ。
3: 何か問題あるか。読め。
0: はい。春を読み返りし、アクバスは正気なり、陰陽蓋を張りし、鬼なと名越さん。バカ！
3: 諸国閣下。
4: 連れて戻せ。自分の家に帰るんだ、バカ！
3: 将軍閣下、
5: 将軍、
3: 李一真、你、
5: 手でしろ、李一真を捕まえろ。
3: はい。
6: 失忆令了，聂一真呐，聂一真。
7: 是他吧，也许是他吧。
8: 哎，这不是
9: 真乃英雄也。
1: 小云，十年来你在我心里一刻也不曾消失，每当夜深人静时，我都会呼唤你的名字，想着我们在一起的日日夜夜，但我一直没有勇气

虽然我没有能力杀光所有的鬼子，可今天我让青木老贼得到了应有的惩罚。小云，你可

0: 哭，再哭把你卖了。
1: 你放哪是我妈的东西？
0: 你妈？你妈早死了。
1: 你不能拿我家的东西，这是我妈家的。
0: 哎呀，你走开！
1: 你不要拿我家的东西。
0: 你爸把值钱的东西都放哪了？啊？
1: 我不会告诉你的。你不能翻的，那是我们家的。
0: 起来！讨厌死了。
2: 喂，笑笑，
1: 妈妈你在哪儿啊？
2: 姑娘你别哭，你咋的了？
1: 妈妈，刚刚有个女的来咱们家说你死了，还要把我卖了。妈妈你在哪儿啊？
2: 啥？这个小娘们，你等着。姑娘你别哭啊，妈妈啥事也没有啊。你那个让小姨去接你，你别害怕啊。哎哎，哎，秋月，你上家里去一趟，把笑笑接你那儿去。哎呀，一会儿我再告诉你咋回事儿，晚点我去你那儿接孩子啊，我这就往回走了。哎，好好好。

0: 呀。
1: 我冤枉你。好，好，老陈，把人带过来，把那东西也拿来。
2: 好，知道吗？

0: some real acting.
1: 哎呀，不是，哎
0: 呀 ，Ah, it looks so real.
2: 你没事吧？没事没事没事。
1: 谁呀？哎呦！宝贝儿，咋样？伤得重不？
3: 这老娘们下手太狠了，你
4: 能踹到我肚子吗？
1: 哦，没事啊，更柔了啊，更柔了啊。
2: 该，咋不踹死你呢？
1: 哎呀，秋千啊，你少说两句成不？他都受伤了。
2: 他受伤，他自找的。他要不上家欺负笑笑，我能揍他吗？
1: 不，
2: 你瞅你那个贱样，你以为我愿意看你呀？
1: 好，我见，我愿意见啊！我求求你，咱俩已经离婚了，以后你别来了，成不？
2: 你以为我愿意找你呢？小娘们，我告诉你，以后你再敢欺负我女儿，你信不信我弄死你？
3: 哎呦！
5: Why are they doing this to your mom? Who is this guy?
6: He's my dad, and she's the bad woman who stole my dad.
5: He's your dad?
6: Yes.
5: I didn't know that you were Xiao's father. 啊，
1: 你说啥玩意儿？我一句听不懂。哎，对，你谁呀？这有你啥事儿？
6: 威廉叔叔是我妈妈的朋友。
1: 秋江啊，你找一老外？
2: 你管得着吗？走，走。
7: 今天不把医药费给我赔了，你们谁也别想走！
2: 踹死你！走！
1: 哎呦！怎么了？这咋了？
3: 他又踢我肚子了！哎呦，疼！
1: 没事没事，更给揉，哎，更给揉揉啊，更给揉揉。
7: 人都走了，还揉个屁呀！
8: 姐，姐，你没事吧？
2: 我没事，二顺，多亏你了。
8: 姐，外国人不错哦。
2: 瞎说啥玩意儿？改天我再告诉你咋回事。二顺，你长点心啊，别上那小娘们当。
8: 没事，我整不死他。哎，对了，姐，赶紧走吧，咱还得赶场呢。
2: Sorry， 你打个车够，我唱戏去了。
6: My mom work from 二人转 later， would you like to watch？
5: Yes。

上大病，我在牙床一更，不念星斗月二更，不念古人忙，不打三更交白夜，后夜烧书到四更。

0: 我太累了，不送你回去了。前面有一家酒店，你去。OK
1: OK OK
0: Thank you

0: 这个大鼻子还挺值得心疼人的。
1: 小心台阶。

0: 身的飘雪和那种
1: 笑笑，给妈妈唱个英文歌吧，妈妈想听。

站着，对不对？回挠去，还给我整个钉子布，还不是我今儿个说你，你们知道不？唱二人转，唱二人转，你们唱了吗？二人转讲的是什么呢？唱说伴舞诀，你们唱了吗？

0: 那掌声不也不少吗？掌声代表什么呀？咱不能把老祖宗留下东西给丢掉了。听着没？说。师傅，我先去啊。师傅，哎，师姐，来了，小江。啊，呀，这怎么带个老外呢？啊，
1: 这是英国的博士，学音乐的，特别喜欢咱们二人转，还要为二人转写一本书呢。
0: 为二人转写书？
1: 哎呀，那能写成啥样啊？奶奶，哎，哎呦，
2: 大孙女长高了哈，还胖了。奶奶，这位是威廉叔叔 ，Uncle William. This is my grandmother, my mother master.
0: 哦，师傅，怎么，他还会说中国话？<笑>就能说几句。啊，你不能叫师傅，那是我的师傅。啊。
3: 师傅，啊，菜都准备好了，
1: 准备好了哈，啊，咱们去拜祖师爷。
0: 好，啊，
1: 来，我得请啊，来。

0: 哎呀，哎哎哎哎呀！
1: 是不是？
2: 唱的真好。
1: 奶奶是宝刀不老。
3: 不行，奶奶老了。
1: 喂，经理啊，啊，你有急事找我呀？哎，那行，我一会儿就回去了。师傅，我得回去了，经理有事找我。

0: 们走吧，啊，
1: 哎，啊，走了，
2: 奶奶再见，啊，
0: 再见，哎，小娘，你们俩手续办了？
1: 办完了。
0: 秋江啊，都怪我教子无方啊，俺们老陈家对不起你孩子。
1: 妈，你说啥呢？这也不怨你。好了
0: 好了，
1: 我们走了。
3: Let's take a picture together。
4: 哦，我来给你们照。好，
1: 来来来，照一个全家福。
0: 啊，行，
1: 来来来。
4: 田字，
1: 再来一个，一二，田七。
4: 姐姐，你到哪儿了？你到哪儿了？给你发微信，你怎么才来呢？
1: 堵啊！
4: 下去，到小院来。
1: 堵车呀，秋月，你好好管管他。这阵子心都玩野了，也不好好学习，好好跟小姨学英语，听见没？
2: 嗯。
4: 哎 ，Hello， 他怎么办呀？
1: 送到回酒店。
2: 送。
4: 去吧，去吧，姐。
2: 妈妈再见。
1: 好好学习，听见没？
4: 拜拜。
1: 别管我
4: 玩去了。
1: 好好学习啊。

0: 经理，你有急事找我呀？
1: 秋江啊，你看看这个。凭啥解雇我呀？
0: 你开着咱公司的出租车啊，抢劫老外这事儿闹得是满城风雨。那就是个误会，警察都给我道歉了。
1: 秋江啊，现在这外边都在传，说咱公司出来个女侠，手拿双截棍专门抢劫老外，我这公司还怎么干？
0: 经理，我啥人品你不知道吗？再说了，你是经理，那你替我解释解释呗。
1: 老妹儿啊，你啥人品哥知道，也知道你一个人带着孩子不容易。
2: 也没个男人疼你。哎，哥就是。哎，你回来！哎，你回来！你不是人！
3: 他妈干这事儿的，有几个是人的呀？师姐啊，我跟陈立本也闹掰了。
2: 他那我也回不去了，祥云也倒了，以后你可咋办呢？祥云早晚得倒，你说，谁现在还愿意看咱们传统玩意儿转呢？咱傻乎唱十天，都不如人家露露肩膀头子，晃晃胯骨轴子，一天挣得多。 咱还唱啥呀？
0: 二顺，那咱要是不唱，以后可就没人再唱了。谁爱唱谁唱。我是不唱，我也想好了，找了一家洗浴中心，给人家做做足底按摩，也不少挣。你老想着挣钱。 可是你想没想过，老祖宗留下的东西在咱们这儿废了。
2: 祖宗，现在还有几个人认识祖宗啊？姐啊，保重吧。

大兄弟，整！啊，整！哇，beautiful，beautiful！哥给你加道菜。这老外也知道二人转呐？人家是真喜欢咱这玩意儿，可咱们呢？ 妹子，就连老外都知道咱们的戏好，如果你要是再不唱了，这好东西可真废了。哥，不是我不想唱，是唱传统戏他没人听啊。这祥云改成 3D 影院了，你让我上哪儿唱去？我上哪儿唱去？ 我都对不起祖师爷，成。

0: 再要二两月，
1: 三两清风，
0: 四两白云呐、
1: 五两炭烟，
0: 六两漆儿，
1: 七两火苗，
0: 八两琴呐，
1: 雪花晒干
0: 要九两，
1: 冰溜子烧炭我要它
0: 多少？
1: 十根呐、
0: 好，
2: 好，好，
0: 哥敬你。哎呀，
1: 干啥？

0: 是秋江啊！我说嘛，这地方平时不会有人来呀。
1: 哎呀，师叔，你挺好的呗？眼睛好点没？
0: 好什么好啊？能活着就不错了。我每天呀、啊，也就是打扫打扫这房子，看看这些宝贝呀、啊，我就能多活几年。这是谁呀、啊？哎，不像是丽

0: 师叔，他是英国人，人家是学音乐的，特别喜欢咱们二人转。哦，
1: 你好，好好拍啊，好好拍。外国人喜欢咱这土掉渣的玩意儿，还真是应了那句时髦的话了：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
0: 可我老觉着这民族的玩意儿要是越来越少喽，那这世界是不是也就跟我一样快完蛋了呀？
2: 师叔，您说啥话呢？有您在，这些宝贝都在。您要不在，这宝贝早就丢光了。再说了，您要不在呀，那老天爷都不会答应的。
0: 你看，你这老天爷还真不答应了。快走吧。 这是危房，不保准儿。给你师傅带好啊，
2: 师叔，那我走了啊。
0: 再见。

0: 哎，真是应了那句时髦的话，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可我老觉着这民族的玩意儿要是越来越少喽，那这世界是不是也就跟我一样，快完蛋了？
1: 这个节目《二人转》，表演者六年级一班陈笑笑，有请。

0: Officer， 哎。
1: Is my sister in? Is my sister in?
2: 哎呀，秋月，
1: 喂
3: ，You go in？
1: 你再不进去，我削你！
2: 你干嘛对他发脾气啊？
1: 我发脾气，我被削他就算好的了。
3: 姐，长点心吧！你怎么能跟他干那事儿呢？
2: 我干啥了？
3: 你都穿成这样了，你还能干嘛呀？
2: 秋月，你长点心吧！你姐啥人品你不知道吗？我跟她，你瞎想啥呢？
3: 我真没瞎想，姐，我是好心提醒你，咱们中国的男人都靠不住了，外国的就更不保险了。外国人喜欢浪漫，喜欢冲动，再说了。你们俩年龄差太大，不合适。哎呀，
2: 我得说几遍呢？我俩啥事儿也没有，
3: 没那事儿，没那事儿。昨晚你为什么不回家？你手机为什么关机？
2: 喝多了，手机也摔坏了。
3: 那你知不知道今儿什么日子啊？笑笑学校举办艺术周，还表演节目呢，你不去了？
1: Come on.

笑笑，笑笑，笑笑啊！对不起，对不起，是妈妈不好吗？

0: 来迟到了，说好了看你演出的，可是妈妈给迟到了，对不起，别生妈妈气好不好？啊，别生气了啊！
1: 当当当当，你们看，我得了一等奖！
2: 哇，小小得了二人转一等奖呢！
3: 小小 first prize，
4: the first prize， amazing。

0: 局长，
1: 嗯，
0: 秋江带着剧团几个人过来找您。
1: 怎么又来了？不都谈过了吗？还找我干嘛？
0: 要我说，这就是没事闲着。

0: 找事儿。
1: 哼，也不能那么说，事情早晚得解决。对了，咱先开会去。哎，
0: 局长。
1: 妈，
2: 我把车安排到后门。
1: 干嘛呀？
2: 前门我看他们在那儿，我怕。
1: 怕什么呀？她是我师姐，她再厉害能把我吃了？真是。
0: 您说的对，我看她敢。
1: 我这个师姐。
3: 郝安平，你出来！
4: 郝安平，出来！
5: 别喊了，别喊了，我在了，我在了。
3: 行啊，郝安平，你终于出来了。
5: 我这有点事儿啊，这刚回来，让大伙儿久等了啊！
3: 我是等的挺久了。
5: 大师姐，你们的事儿啊，我都知道，这局里啊正在商量解决的办法。你放心，有我呢，啊！行了，大伙儿都回去吧，啊！
6: 不不，
3: 我往哪回呀？祥云让你们给拆了，我往哪回呀？你也是唱二转出身的，你不为咱们想想吗？
5: 不是。祥云的改造问题，那是上级领导决定的，不是我一个人说了算的。大伙放心，你们的事儿我都记在心上了。大伙相信我啊，咱们先回去吧，好不好？先回去，先回去。
3: 大伙愿意回去吗？
4: 不愿意。
3: 今儿个你要不给我们说法，我们就不回去了。沙家帮我就住在这儿了。
7: 秋江，你别这么跟领导说话啊！
3: 嘿，小子，你哪儿蹦出来的？当年我给你们局长弯腰恰叉的时候，你还在你娘胎里呢吧？
5: 啊，行了行了行了，大师姐，咱不提当年的事了，行不行？啊，我今天真有事儿，我得出几趟，改天我上家里看去，行不？
3: 哦，不提了，你是怕我提吧？行啊，那你就把大伙的事儿解决了，我就不说了。要不然我就把你当年的糗事儿，跟着大伙说说三天三夜，想听吗？
4: 想听。
5: 行了，别胡闹，秋江，不许在这瞎咧咧，这是机关。
3: 我胡闹！
7: 保安，保安，快，把他们都给我带走！
8: 哎，你们干什么呢？
3: 干啥呀？哎哎哎！
8: 小梅，哎，小梅，哎，
1: 我的师姐，真没办法。
9: 单人围堵文化局的人是你吧？
10: 是我。
9: 把保安队长打伤了也是你吧？
10: 是我。怎么地吧？
9: 还怎么地？聚众围堵政府机关，还把人给打伤了，你还有理了呗？
10: 是他们先强拆了我们的剧场，他们不讲理在先的。
9: 你嚷什么？
11: 谢总啊。
12: 哟，什么风把你给吹来了？
11: 不是不登三宝殿。
12: 来来来，快快请，请请。哎，我给你倒杯水了。
11: 哎，不，谢总，我呀，是真有事跟你商量。
12: 郝局长啊，啊，不用商量，你放心，对秋江啊，我们一定依法严肃处理，绝不姑息。还反了他了？
11: 啊，不，那个您误会了，我的意思是说，能不能不处理他？
12: 你怎么给我整糊涂了呢？哎，你们俩不会
11: 啊？啊，不，您想多了。他是这么回事儿。我小的时候学过半年二人转，这秋江呢，是我的大师姐。
12: 哟，还有这层关系了？
11: 对，所以我想帮帮他。啊，哎，我跟您说清这事儿，你就别让他知道了，好不好？
12: 郝局长啊。你是我见过第一个做好事不留名的领导。
9: 根据你的行为，依照治安管理处罚法可以拘留你。
10: 大兄弟，真要拘留啊？
1: 哎，谢总，
13: 小李啊，你说一下。
1: 好好想想，

0: 想好了吗？
1: 大兄弟，咱能不能不拘留啊？那要看你怎么态度。这样，咱们跟伤者见个面，看看人家能不能原谅你，好不好？哎，咱跟伤者见个面。
0: 田队长，进来吧。
2: 田队长，
0: 这样，你有什么要求提吧。
2: 他必须得给我道歉。第二，2000块钱。
3: 2000？你跑这打劫来了？我没钱。
0: 这什么态度？你把人打伤了，赔人点医药费，不很正常吗？没钱。那你说怎么办？
2: 哎，要不这么的呗，你打我一顿，我不给你要医药费，咱俩扯平了。
0: 没听说过。
3: 谢所长，你让我们来的。你这老外呢？啊，我们一个事儿。你真行啊，还有海外关系呢。那这样，你们都来了，看看怎么赔人钱吧。多少钱呢？2000。我想想，2000，啥事？
4: 就这？
3: 这得行了。快去。这怎么钱？
4: 兄弟，千错万错都是我师姐的错，钱不够，我们再想想办法给你凑。千万别拘留我姐，她一个人带孩子，真不容易。
3: 二顺，
4: 你是？
3: 你不是二顺吗？师傅，我田连元。
4: 田连元老师是说评书的，你冒充啥了？我田丽媛。你还记着吗？想当年你跟那个小大姐上我们村唱戏去了，那戏唱的老浪了吗？然后你还教我两句呢，你就那什么那个八月里来秋风凉啊。
5: 顾路，我挑这个担子直奔王家庄啊。
0: 王二娘，
4: 我正在上房坐呀。当啷当啷当啷当啷一根啷的啷的啷的。
5: 忽听外面喊声长啊！
0: 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停停停停停停停！你也行啊！这次派出所不是戏园子，我给你们调解纠纷呢。
4: 还调解啥呀？我们这都一家人一码事儿了都。
0: 那你的钱还要不要了？
2: 还要啥钱呢？你说师傅咋跟这破人比了呢？哎呦，
4: 师傅，
2: 这啥缘分呢？师傅，
4: 过来，快走。
2: 你
4: 俩，哎呀，
2: 都怪姐下手太重了，把你打成这样，我是真过意不去。
4: 姐，你看你过意不去啥？
2: 我跟你说吧，我这个脑袋呀，是让你让那个墙给撞蹦圈的，跟你那脚都没关系。你看我这啥事没有，你看，没事儿。
4: 那兄弟，今天真感谢你为我姐求情。
2: 不，师傅，你咋能管我叫兄弟呢？你信我干啥呀？我也得信你。<笑>那不是前两年县里边招兵吗？去的人老多了，那我一合计，我肯定去不了了。
4: 结果我就给那个首长唱了两口你教我那二人转，人家当时就要我了。不是，人家说了，说我有才艺啊，去了能连环，还能宣传啥的。这不我都转业了吗？留沈阳我都当保安队长了。<笑>兄弟，姐呢，必须给你道个歉。另外这钱你得拿着。
6: 不是姐，你看你这是干啥呀？这钱我能要吗？你拿我当啥人了？
7: I just realized something. The actors of Iron Dran are all very loyal.
8: 他说：“你们唱人转的都讲义气。”那必须的，讲义气嘛！来，整一个，整一杯。
9: 吃好了啊！都慢走，常来。
4: 我自己能回去，师傅。

I'm gonna go. I will miss you. I will miss 小肖。

0: 姐，姐，姐。姐，姐醒了，师姐，
1: 二叔，二叔，师傅是怎么走的？
0: 师傅今天早上教子英他们练功。
2: 寒心的三弟呀，
3: 叫一声寒心的三弟呀，
4: 看啥呢？笑啥呀？这是悲剧，要想学艺，咱们不能偷懒，干我们这行的唱不得假，这是我们祖师爷给我们定下的规矩。答一回记不住，我得打你两回。
5: 师傅，
6: 师傅。
5: 师傅，
2: 这出三岁啊，
7: 这里头放年假，
2: 我们两个去串门啊，
7: 转回身来
2: 叫了一声他呀，
7: 你过来
2: 有点事儿啊，
7: 你看看外边
2: 没有风声啊，
7: 咱们两个人
2: 去串门
7: 抱台子儿去串门，当天去的了
2: 当天回呀、啊、
7: 看一看我爹我妈
2: 你的那个老丈人啊，
7: 当年
2: 笑死个人啊，
7: 咱们俩还在这儿唱歌行啊，一晃都过去

0: 陈老板杀人偿命，欠债还钱，你瞎躲躲不过去的。
1: 老陈，咱俩这么些年的交情了，要不是因为孩子上学，我不能来找你要这个钱。
2: 哎，装什么死狗啊你？弄点动静出来，还钱！
3: 我没钱，
2: 不还钱你得踢死你！
3: 我根本没
4: 放手，干什么呀？有问题协商解决，谁要是动手那就是违法。你们好好商量商量，别动手啊！

0: 秋月，他咋样了？
1: 他把你给甩了，你还惦记？那我不得知道咋回事吗？他是死是活呀？活着呢，不过还不如死了呢。昨晚机场着火了，全烧光了，警察已经给他看起来了，债主正在找他追债呢啊！
0: 秋月，那你能不能拖拖人先把他放出来呗？
2: 我看见了他。
0: 秋月，
3: 二顺。
0: 我，秋月，笑笑，跟妈走。
4: 我这没钱还你们，我那钱都让那小娘们卷跑了。这样，我有了钱再还你们。

0: 我求你了，行不行？我求求你们，我求求你们，我求求你们，陈立文，你像个爷们似的。
1: 嫂子，行啊，老宋，你真行啊！这些年你大哥对你薄吗？不是嫂子，我这不是孩子上学着急用钱吗？要不然我也不能过来找你们。
2: 你们这就落井下石，不就欠你们钱吗？欠多少都写下来，我还。
1: 你拿啥还？瞅你那个熊样，我这就回家把房子卖了，欠你们多少钱我一分不少全还给你们。
2: 嫂子，你说这话多外道啊！我那钱也不着急用，是不是？过一阵再说吧。啊，嫂子，那个，立本哥，没事，我先走了啊，我先走。
1: 今天遇到一纯爷们儿，佩服。行，嫂子，我那钱也不着急。老陈，奶奶嫂子家里喝酒去啊。行了，哥几个，走吧，他也跑不了。
2: 嫂子走了。
0: 那小爸爸看看，爸爸给想死你了，爸爸给想你，
1: 爸爸都没有。
0: 笑笑，干嘛回家？
3: 爸爸，爸爸，爸爸，别走啊！你不能走，不是我说。前几天，我到小河村参加一个追悼会，上千人呢，没有人组织，大家自发的来看望一位老艺人。老人家几十年一直传授传统的二人转曲目，最红火的时候，二三十个孩子。 全住在老人的家里向他学艺。可现在呢？两年啊，整整两年的时间，就收了一个徒弟，什么情况？不是老人不教啊，是孩子的家长不愿让孩子们学，为什么？因为学的是传统曲目，传统曲目没有市场，人家担心孩子以后没有饭吃。 大家都知道，现在我们传统曲目是越来越少了。这可是老祖宗给我们留的宝贝呀！如果我们今天把这个宝贝丢了，明天再找，永远也找不回来了。今天，我们给传统曲目一把泥土。 明天就能发出芽来。如果给他一把沙子，那可他真活不了啊！如果真死了，我们这些吃开口饭的人，有什么脸去见祖师爷呀？
4: 秋江大姐，您先喝口茶，郝局长马上就到，
5: 您稍微等他一会儿。
4: 谢谢啊，
6: 哎呀，真对不起，师姐，刚散会。<笑>哎呀，这大忙人儿啊！哎呀，没想到啊，当年的小屁孩现在都当局长了。啊，您嗨，师姐，快坐呀！哼，
4: 别紧张。
6: 没有啊，
4: 我是来感谢你的。
6: 感谢我啥呀？感谢你在派出所为我求情啊！嗨，那不是应该的吗？<笑>说吧，找我啥事儿？哦，对了对了，哎呀，姐啊，大好事儿！咱们文化部啊，接到英国皇家戏剧学院的邀请函，邀请你们到他们那儿参加艺术节的演出。你看，这出国资料我都准备好了，你们啊，抓紧时间办出国手续。
4: 真的啊？
6: 可不真的啊！

0: 你不卡我？
1: 哎呀，师姐，
2: 我怎么会卡你啊？你们出国演出啊，我是全力的支持啊。再说了，这是让外国人了解咱们传统二人转的最好的机会啊。哦，对了，我这儿有2000块钱，师姐，你到那儿给孩子买一点啥，就算是我这当师叔的一点心意。
0: 要不要我给你也买点啥呀？
2: 哎，要是有时间，就去趟沙翁的墓地，替我献上一束花。这人们总说，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越是世界的呢，就应该越是民族的。人家世界都接受我们民族的了，我们为什么不能接受世界的呢？哎，对了，师姐，我呀，祝你们演出成功。

0: And the next, here we invited for the show, is from the Northeast China Folk Opera, Er Ren Quan. The performer, Qu Chan Er Shun.
1: 忘记了，我可不背了。
2: 不背了？嗯，不背了，你就给我拱起老弟儿吧。

0: 怎么你的脑袋直嗡嗡啊？
1: 这里六公开了七龙天啊！
0: 把你的眼睛冒金星啊！
1: 这里六公开了八龙殿，
0: 八戒我趴在了地上把腿儿蹬。
1: 呆子，看看我是谁
0: 啊？猴哥。哎呀，医生说不好，这回上当可不轻，扛起耙子就要跑。
1: 请听我一把抓住朱总师弟，你咋不学好？一见美女就动情，西天十万八千里，走了十万四千零，眼看东国要成就，你不该半途而废，又把邪念生，说着说着就要打。
0: 八戒，我跪在地上，忙把手腕，请饶了我吧，饶了我。猴哥千万要留情，我见着女的再发贱，你就是跟耳朵挖眼睛，心肝肠肚随便蒸，就是烧酒喝两盅我。

我是小王。

0: 大兄弟，
1: 整一杯。
0: 哎呀，我说姐呀，今天我算大开眼界了啊！这老外也太热情了，这夸夸这灯光，当时我就懵了，我就。哎呀，
1: 大兄弟。你搁哪儿弄那么大一照片啊？刷子照片一下来，我这小心脏啊，扑腾扑腾扑腾，给我激动的呀！太坏了。
2: Mom said you have given her a big surprise.
3: I think the performance of Xiao Xiao was really excellent, and I have a very good news. My school is looking for people to teach Iron Drum, and the salary is very good.
4: This is a contract.
2: 妈妈，未来叔叔说。
0: 他们学院想请你们去做老师，待遇非常非常的优厚。哎呦我天！我八辈子没寻思能搁他那洋学校教课。哎呦我天！请你看，这也太神圣了。Excuse
5: me, please.
6: 哎呀，您是二人转演员秋江老师吧？啊。
7: 你咋认识我呢？哎呀，网上有你们视频呢，说今天下午有两位二人转演员在咱们剧院演出，那场面老火爆了，把老外都惊呆了，老带劲了。<笑>
6: 老妹子，听你这口音，你东北的吧？
7: 嗯呐。
6: 那你咋跑这儿来了？
7: 哎呀，姐，不管是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只要是有人的地方，就有咱龙的传人。
6: 快尝尝吧，这牛排老好吃了。<笑>
7: 哎，我说还没熟呢，这还有血呢，你瞅瞅。哎呀，这你就不知道了，人家牛排就这吃法，那肯定没有咱东北菜吃着过瘾呢。那你要实在觉着生，我再给你拿回去加工加工。
6: 哎，老妹儿，留个微信呗，老妹儿。哎，老妹儿。

0: 阿顺，这么晚了，你咋还不睡呢？
1: 师姐，我睡不着，我兴奋。哎呀，我是真没想到，我这辈子就是能被邀请到国外讲课，你说给人讲啥呀？哎呀，但是不管咋地啊，我得感谢祖师爷。以后给祖师爷多烧点纸，烧点英镑。哎，你说姐要给他烧英镑，那祖师爷能认识那外国钱不？
0: 师弟，你还记得师父跟咱说过的话吗？二人转，就是那碾不死、压不烂的车轱辘菜，只适合生长在黑土地。你把它移植了，到另一片土地上，它能活吗？也许就死了。
1: 哎呀，死活我是不管了，挣钱是硬道理，反正我才不操那心呢。
0: 师弟呀，人活着不能光为了挣钱，得寻根。寻根是为了更好的发展，根都没了，还有啥意义呀？

威廉兄弟，大姐回去了，非常感谢你带姐姐参加这次艺术节的演出，让外国友人也了解了二人转，更没想到你还能聘任我们当老师，让传统的二人转在国际生根发芽。姐就是个二人转演员，认识你以前只知道唱二人转就是为了养家糊口，可今天你把我带到了一个更高更广阔的舞台，让世界上更多的人了解了二人转，了解了我们民间艺术。抱歉了大兄弟，我不能留下来，我师父曾说过，二人转就是碾不死压不烂的车轱辘菜，只适合生长在黑土地，一旦换了土壤，也许它就活不成了。但请你相信，姐一定把传统二人转传承下去，这是我必须担起的责任。虽然我还看不清这条路的未来，夜太黑的时候，光明也就不会远了。再见了，大兄弟，我和笑笑都会想你的，期待你再到沈阳来，到时候我还开车去接你，姐还教你唱二人转，永远别忘了你在沈阳还有个家。

0: 你呀，还是喊我师弟得了。这次这慰问演出有你在啊，我放大心了。
1: 说实话，还真得感谢你。这个传统戏的传承，如果没有你们政府职能部门的大力支持，这个未来是不好把握的。所以呢，只要你们支持，我秋江就加油干。
0: 咱们一块努力。
1: 好嘞，
0: 都准备好了，该出发了吧？
2: 走，看看去。

0: 谢谢队长，我代表市领导，祝你们马到成功。
1: 好，队长，谢了。
0: 好，
1: 走了。哎。

0: 这个月都已经死了两个人了，不管你跑到哪儿，我也要将你捉拿归案。你要在官府之前找出来是谁干的。
1: 这个人的档案在官府，那是机密，
2: 记忆是活下去的支柱。如愿，
3: 我喜欢你。我等你回来。
0: 照他的话去做，这是抓住魏国犯罪正确的最好时机。
4: 他居然是捕快。去了扬州之后，到底发生什么了？哼！
5: 我警告过你，别再查这个案子。
0: 复仇是存在的价值。
6: 门外来个人想约您后巷一见。
7: 你是谁？
8: 我发现这个案子并非那么简单，很有可能和两年前的陆中血案有关。他现在的记忆只有一炷香的功夫，我要把这些标记全部毁掉。不知道自己从哪儿来，不知道自己是谁，让他生不如死。作为这么多丧尽天良的事情，你一定会遭到报应的。
9: 他在哪儿？
0: 现实记忆。

0: 哎呀，这
1: 玩儿啊！
2: 玉

0: 什么人这么下得这么狠？
1: 对，
2: 查出来了，查出来了，查出来了，查出来了，查出来了，查出来了，查出来了，查出来了，查出来了，查出来了，查出来了，查出来了，查出来了，查出来了，查出来了，查出来了，查出来了，查出来了，查出来了，查出来了，查出来了，查出来了，查出来了，查出来了，查出来了，查出来了，查出来了，查出来了，查出来了，查出来了，查出来了，查出来了，查出来了，查出来了，查出来了，查出来了，查出来了，查出来了，查出来了，查出来了，查出来了，查出来了，查出来了，查出来了，查出来了，查出来了，查出来了，查出来了，查出来了，查出来了，查出来了，查出来了，查出来了，查出来了，查出来了，查出来了，查出来了，查出来了，查出来了，查出来了，查出来了，查出来了，查出来了，查出来了，查出来了，查出来了，查出来了，查出来了，查出来了，查出来了，查出

0: 不管你跑到哪儿，我也要将你捉拿归案。
1: 找出来是谁干的，一定要在官府之前。是。
0: 这个案子已经了结了，你不要再过问了。结了？凶手是谁啊？凶手的头部受了重伤，现在是一个丧失短期记忆的人。
2: 什么意思？
0: 就是说，他的记忆只能延续一炷香的功夫，而一炷香之后，他之前做的，什么也记不起来。而他受伤前的记忆，也只能剩下一些片段而已。
2: 捕头能否给我提供一下这个人的档案？
0: 这个人的档案在官府，那是机密。

0: 你才当捕快不久，还没有权利过问。
1: 可是他杀了人呢。
0: 我知道，这个案子我自有主张，你就不必再查了。
1: 是，捕头。

0: 我们现在就去找他。
1: 是谁在你这儿买的这张船票？
2: 啊，记得记得，他当时给了我一两银子，我没钱找他，我就在后面做了个记号。
3: 他长什么样？
2: 挺凶的，这边脸上有一道长长的疤。

你叫什么名字啊？谢谢啊。

0: 大哥，怎么这么迟啊？这事儿我跟弟兄们都已经商量好了。大哥，对不住，咱们调地方了吗？
1: 永和钱庄。弟兄们，抓紧准备，明日未时动手。
2: 是。
3: 下一个，
4: 哎，
3: 拿好，拿好啊！
4: 哎，大姐，您的银票掉了。
5: 哦，谢谢，
6: 谢谢。

0: 大秦，走，别动！走，别动！快点！周总，快点！快点！老实点，蹲下！
1: 大哥。
0: 兄弟，兄弟，走！
2: 两个人，两个人，两个人，两个人。

0: 都拿上，拿着东西走。别怕，好，快，把门关上，快的。
1: 听着，赶快把钱桌里的人质放了，出来投降。
2: 大哥，你们先走，我断后。
3: 好，兄弟，小心点。事成之后来老弟方见。嗯，
1: 弟兄们，走。
3: 走走。
1: 起来，跟我走。走。
3: 你放开他娘。
1: 是你，我来当你的人质。里面的人听着，再不出来投降，我们就开火了。
4: 往后退，别来！往后退！

你

0: 好好了，别出去，一会儿就没事了。来不来？就是。哎，大哥，我说什么来着？好兄弟啊，真有你的，没想到这样你都能出来。拿着，这份最多，这是该得的。
1: 谢大哥，
0: 这件风声比较紧，最好少露面。啊，
1: 大哥，大哥，
0: 关他的事儿。车上那女的怎么回事？啊，
1: 她只是个人质，我就是靠着她跑出来的。
0: 可她已经认得我们了，不能留活口。
1: 大哥，
0: 人是我带来的，我解决。好，那就手脚利索点儿，啊，别给我惹麻烦，我们走。 走。

你在这乱跑会迷路的，我送你回去。

0: 回家吧。
1: 没错啊。
2: 咦，
0: 是
3: 行，
0: 我再收拾收拾。
3: 对，
2: 最后几个。哎，最近没什么事儿，待在家里，别乱跑。这。

0: 清楚了吧？
1: 不是他们。
0: 再看清楚一点。
1: 不是。
0: 把他们都放了。
2: 你们可以走了。
0: 你能再说说那几个劫匪长什么样子吗？
3: 跳跳跳！
4: 来了来了来
1: 了来了！走，放开我！放开！坐吧。
5: 这怎么个情况啊？你不说处理干净了吗？这个女人为什么会出现在衙门里？难道你想让弟兄们跟你一起死吗？
6: 大哥，但是他没把我们供出来，
5: 难道还想有下策？
1: 我没有报官，是那些捕快在钱庄里捡到了我的荷包，才把我叫出去的。
5: 丫头，嘴好硬啊。成，这回我相信你，没跟官府说什么。但是那些衙役三番五次拉你过堂受审，你敢保证你的嘴那么严实吗？
1: 我
6: 大哥，我保证他不会走漏风声的。
5: 怎么，你想求我放过他？
6: 我答应过他，会没事的。
5: 好，够意思，敢做敢当，是条汉子啊！看在咱们兄弟的情分上，我答应你啊。不过。衙门来抓人的时候，伤了我那么多兄弟。今儿个你不做点什么的话，我跟手下的兄弟没法交代。

0: 下不为例。
1: 谢大哥。
0: 我呢，知道你是戏班子里的人。
2: 我告诉你，打今儿个起，
0: 外边要是有什么动静的话，我让那些戏子跟你一起死。
3: 快进去吧。嗯。
4: 喂，你叫什么名字？
3: 陆轩。
4: 你晚上有空吗？你晚上要是有空的话，就来戏园里坐坐吧。

0: 几位大爷来了，哎，大爷，
1: 这个月都过去几天了，这保护费什么时候交啊？
2: 大爷，这段时间戏班有点紧张，麻烦再通融几天吧。
1: 那你这戏班的就别干了，什么时候交了保护费，什么时候再说。这
3: 不就是晚交两天吗？又不是不给你们。
1: 哟，这谁说话呢？这不交也行，那就陪大爷。

0: 带着人快滚！没事，别让我再看到你们！谢谢你又把我给救了。上次应该是你救了我，因为那件事还差点把你害死。
1: 说的也是，那我们这次可扯平了。
0: 啊？
1: 你要是还觉得过意不去的话，就经常来戏园子里捧我的场。

0: 谢谢，
1: 别哭了。

0: 样？好了吗？
1: 啊，好了。
2: 你看看你。

0: 想许的什么愿？
1: 不告诉。
0: 刘月，我喜欢你。
1: 你说什么？
0: 我喜欢你。
1: 你说什么呢？
0: 没什么。
1: 你到底说什么呢？你说不说呀？你要不说我就生气了。你说不说？
0: 我喜欢你，我想娶你。

0: 这个呀？
1: 不突然。
0: 可我从来没想过。
1: 可能是我误会了。
2: 啊，没有没有，不是你误会了。其实我也喜欢。哎呀，那我不能说。我其实刚刚许的那个愿，就这样。你给我一点时间，我考虑一下，我明天答复你好吗？
1: 好。
2: 那你不用送我了，我自己就回去了。
1: 哎，
3: 对于我现在的身份来说，我不配拥有这么好的女人，但是我实在不想欺骗自己的内心。我想告诉她我藏在心里的秘密，如果明天她接受了我，我会告诉他所有的真相。
4: 明天到底发生什么了？这个刘月后来怎么样了？
5: 哎哎哎，刘月后来怎么样了？现在在哪儿？

0: 这可是重罪！恭喜魏老爷！恭喜魏老爷！恭喜魏老爷！啊！恭喜魏老爷！承蒙各位赏脸啊！啊，今儿是我魏某四十的生辰。
1: 恭喜魏老爷！
0: 好，那就趁今天这个大喜的日子，我魏某愿意捐出白银。500两，
2: 好，
0: 来购买粮食。
3: 好，
0: 打明儿个起，就在咱太谷县连设3天的粥厂，替饥民许几份温饱，怎么
4: 样？好，
2: 魏老爷，你真是大善人呐！
0: 哎，不敢不敢。
5: 魏老爷此举真乃百姓之福啊！
0: 可讲了，我呢也是尽一份绵力啊，给自己积点善德。来，咱们端起来，喝好吃好，来来来来来，哎，
6: 有人吗？来人呐！
0: 来，干！来，
7: 老爷，门外来个人，想约您后巷一见，
8: 叫客人进来喝上几杯。啊，
7: 他说有要事相商，这里人太多，不方便说话。
9: 有人约我到后巷，说有要事相商，你替我去看看。
7: 好，
9: 慢着，自己当心点。
7: 放心。
0: 来，喝着喝着啊。

0: 是你。
1: 吴家的名字都给我列出来，做个花名册。
0: 听到没有？

0: 你是谁？怎么在我家？
1: 你不认识我？嗨，我是你朋友，找你喝茶的。

0: 怎么回事你啊？神经病吧你？
1: 你是谁？
0: 你不认识我？

0: 我已经警告过你，别再查这个案子了。可是凶手的身份已经查明，为什么不抓捕他？还有，我发现这个案子并非那么简单，很有可能和两年前的某桩血案有关。
1: 两年前，
0: 你都查到什么了？现在还不太清楚，但我能确定的是，肯定与本县富商魏虎有重大干系。据我所知，这个魏虎原本是本县的黑帮头目，最近这两年才花大价钱把自己洗白。你知不知道？
1: 魏虎是我们县的大富商，是首屈一指的大善人，和好多高官都有来往。可这也不能掩盖他犯过的罪。你有证据吗？我，杜兴，我知道你是一个嫉恶如仇的好捕快，但是这个案子太过复杂，不是你一个人可以应付的。
2: 就因为忌惮魏虎现在的地位，我们就可以是非不分、颠倒黑白。这件案子我会一直查下去，无论后果如何，我杜兴一人承担。魏虎，听我解释，谁跟你说我要杀你了？我不敢。
3: 现在杀不杀我已经不重要了，关键是我要杀死所有我的敌人。
4: 人，你要干什么？大哥，那些人都死了，你还担心什么呢？
2: 哦，他还没死，他不在那些人里边。
4: 那些人都怕我，可他偏偏给漏掉了。不管怎么样，找出他到底是谁。
0: 大哥，有个捕快要见你。捕快？不知杜大人到访有何贵干呀？前两天夜猫子巷发生了一起凶杀案。
4: 当时我看见您也在案发现场，
0: 不错，
4: 确有此事。
0: 死者您认识？哎，
4: 那是我的一个家丁，非常本分的一个人。不知杜大人是否将凶手捉拿归案了？
2: 有些眉目了。
4: 好，
2: 只要能早日还他一个公道，我魏某人愿意鼎力相助。
0: 那倒不必。哎。
4: 不知魏老爷是否认识一个叫陆轩的人？陆轩？没听说过。不会吧？据我所知，这个陆轩前两年还是您的手下呢。啊，哈哈哈哈哈！杜大人，我魏府上上下下、里里外外那么多人。 不可能每一个我都认识吧？这个今天下午呢，我约了知府大人一起吃饭。杜大人，如果要是没有其他事儿的话，魏某人失陪了啊！既然
0: 魏老爷这么忙，那这件事情我自己去查吧。告辞。
4: 请。
2: 难道这个陆轩他没死？
0: 大哥，这个捕快是不是知道些什么？要不要我找人把他给？
2: 当务之急，马上查一查陆轩现在的情况。

0: 当黎明破晓，我能得到怎样的答案？是如细雨般爱的旋律，还是无法消除的渴望？
1: 我想了整整一夜，亥时的时候我在想，为什么是你？子时的时候我又在想，为什么不能是你？然后到了丑时，我在想，这样是不是太仓促了？寅时的时候我又在想，如果不是现在，那又该是什么时候呢？终于到了卯时，天亮了，我想，我该做出决定了。我喜欢你。
0: 现在轮到我来告诉他我的秘密了。我
1: 告诉你个秘密吧。
0: 啊？
1: 你要是知道我原来的身份，你肯定会被吓一跳的。
0: 他怎么把我想说的话给说了？
1: 听着，你别看我现在只是个唱戏的，我以前啊，那可是大户人家的千金大小姐。十年前，我父亲在京城有一座武进的大院，可气派了呢。
2: 那可真厉害。
1: 那当然了，他老人家原来是首屈一指的富商，可是后来他老人家做生意被骗了，院子也被别人给霸占了，家道中落，他老人家郁郁而终，所以我也只好浪迹天涯了。从那天起，我就发誓，如果我没有买下一座院子，我就不成亲。
2: 其实我觉得吧，两个人只要能在一起，有没有院子没那么重要吧。
1: 那不行，你要是能等你就等，你要是不能等的话，那你就娶一个小户人家的女子吧。
2: 哎，我能等，我能等。
1: 不过也不会让你等太久的，我现在啊已经攒了100多两银子了，你放心，以后我也会对你好的，就像现在一样。我们呀，也不能老过那种打打杀杀的日子了，总有一天是要洗手不干的。没办法，到时候我就养着你呗，谁让我那么有钱的呢？
2: 你保证？
1: 那当然了。
2: 你这房子多少钱？
3: 500两。
2: 这样，我先给你400两，你到广德戏园找一个叫刘月的姑娘，告诉她你这个宅子100两卖给她。
3: 懂，想好的是吧？你放心，这事儿啊肯定给你办得妥妥的。
1: 漂亮吧？
2: 哎，这是谁家的院子？
1: 我就说不会让你等太久吧。我的。
2: 这是你买的？
1: 对啊，我这段时间不是一直在找房子吗？结果巧了，这家宅子的主人啊到戏园里去找我，说他着急要搬到京城去，所以房子就便宜卖给我了。你猜猜多少两银子？才100两，便宜吧。走进去看看。
2: 这房子可真大。
1: 你先别进去，在这等我一会儿。

0: 这是什么呀？
1: 这是你迈进这个家的第一步，我希望永远留住这一瞬间，将来给我们的孩子看。
0: 你也来。
1: 嗯。

0: 好看吗？
1: 好看。
0: 接下来我就要去置办家具了，我要在这儿放一个桌子，哎，这儿放个椅子，你陪我一起去挑吧。
1: 这两天我可能要出趟城。
0: 去哪儿啊？
1: 去乡下。
0: 怎么这么突然啊？
1: 我娘病了。
0: 那就把她接过来住啊。
1: 我还是得回去一趟，家里有两块地，我得回去把地卖了给我娘治病。
0: 你要去多久啊？
1: 我会尽快回来的。
0: 你会回来的，对吧？
1: 你怎么了？怎么那么紧张？
0: 没什么，只是感觉又有些……
1: 别胡思乱想了，我一定会回来。
2: 这批女孩呢，是我们打开扬州那条路子的关键，所以至关重要。陆轩，
1: 大哥，
2: 这事儿嘛，就由你和李密去办。记着，不敢有半点差池。
1: 是。
2: 等这笔买卖做成了，那我们就有更大的天地了。

0: 找我出来干什么？
1: 我什么时候能够恢复身份？
0: 把魏虎抓进大牢的那一天。
1: 这话从我跟第一个大哥你就这么说，抓进去了就让我跟下一个，下一个抓进去就让我再跟一个，这都已经快十年了。大哥，
0: 你跟我说话的态度能不能好一点？这整个太古县城只有我知道你的真实身份，等我回去把你的档案撕了，让你做一辈子小混混，咱俩就可以谁也不烦谁了。
1: 那你想让我怎么样？天天提醒自己是个捕快。
0: 魏虎那边有什么动静？
1: 不知道。他要带批女孩去扬州交易。
0: 照他的话去做，我会派人里应外合，把这批做交易的人一网打尽。
1: 说的容易，那得拼命啊！
0: 这是抓住魏虎犯罪证据的最好时机。你放心，一旦抓住了魏虎，我会让你做回堂堂正正的捕快。
1: 这话听着真耳熟。
0: 注意安全。
2: 知道了。

0: 你怎么在外面？
1: 我在等你啊。你今晚就要出城了，对吧？
0: 嗯，一会儿就出城。
1: 给你。
0: 这是什么呀？
1: 50两银子，给你娘治病的。
0: 你哪来这么多钱？
1: 我把我的首饰给卖了。哎呀，没事儿，反正那也是我的嫁妆。你不是要卖老家的地吗？留着吧，那是一份祖产。
0: 可是我……
1: 哎，也没什么可是的，早点把你娘的病治好，把她老人家接过来，我唱戏给她听。早点走吧。走吧，再晚出不了城了。

从那天起，我就发誓，如果我没有买下一座院子，我就不成亲。没事儿，反正那也是我的嫁妆。你不是要卖老家的地吗？留着吧，那是一份祖产。

他居然是捕快。去了扬州之后，到底发生什么了？这个刘玉，他是怎么死的？

0: 想到这小子真的没死。6月12，清水街5号院，谁住这儿？谁家在这儿？
1: 我家。
0: 哦，明天就是6月12，明天你就死了。
1: 哎，干什么？
0: 现在那个捕快已经开始怀疑我们了，我不想再添什么麻烦。
2: 那怎么办？总不能让他再活着吧？
0: 对，就让他活着，让他变成活死人。他现在的记忆只有一炷香的功夫，这屋里到处都是他的标记，我要把这些标记全部毁掉，然后将他变成一张白纸，不知道自己从哪儿来，不知道自己是谁，让他生不如死。
3: 愣着干什么？快动手！

0: 大哥，都处理好了，这小子怎么办？
1: 那个捕快不是想查他吗？你们就把他丢在衙门口，让他们慢慢去查。
2: 是
3: 是。
2: 我再三警告过你，不要再查，不要再查，你就是不听。要不是你擅自去找魏虎，能发生这样的事吗？我告诉你，杜兴，要是陆轩有个三长两短，我绝饶不了你。
4: 可是我作为一个捕快，我应该查明真相啊！
2: 你还嫌事不够大吗？如果你想当个好捕快，还要查的话，那好，我现在就告诉你，当年到底发生了什么。关于魏虎这个案子，你可以放手去做了。
5: 姐姐，救救我！有坏人在追我！
6: 发生什么事了？
5: 救救我！
6: 到底发生什么事了？怎么了？
5: 有一伙坏人，
6: 你没事吧？
5: 追我！救！
7: 在哪儿呢？
6: 快！
2: 别跑！
8: 站住！不要！
2: 别跑！放手！
5: 放开！干嘛呀？
2: 放
5: 开！
2: 放
5: 开！
2: 快！
7: 别动！别动！怎么回事？
5: 我来自乡下。是这些人贩子把我带到这里的，说是要找活干，可是到了这里，他们竟然把我卖到妓院里，还有好多人被他们关着，把我们卖到妓院里。
2: 别动！
7: 站住！
2: 为什么抓我？

0: 们现在恢复的怎么样了？
1: 好的差不多了，明天就可以离开了。
0: 太好了。都这么晚了，那两个女孩怎么还没有回来？
1: 你是不是记错了？我们医馆就八个人。
0: 胡说，我明明亲自带着十个女孩来的医馆，每个人我都做了记录。说他们到底去哪儿了？
1: 这个我

0: 说的没错，这些人的确都是你带来的。
1: 你是？
0: 我姓魏，魏虎。这些个孩子在衙门里指认我的手下，我留下了他们的生命。可是其中有两个孩子竟敢把矛头指向我。
1: 他们现在在哪儿？
0: 陈湖了。你想知道陈湖的具体过程吗？
1: 禽兽，就因为你才害得百姓不敢出门，害得女孩子们每天担惊受怕。你做了这么多丧尽天良的事情，你一定会遭到报应的。
2: 货呢？
3: 货在船上，上去验货。
2: 好，那你带路吧。
3: 请进。
2: 不错，青春年少是匹好货。以后扬州这边的生意就交给你老大了。

0: 大明捕快，你竟然背叛大哥，什么意思你？
1: 大人，
2: 把这些女孩和这两个人押往扬州府衙，他们是抓捕魏虎的关键人证，千万不能出半点差池。
1: 是。

刘月。

刘烨，刘烨。

0: 快走。
1: 出什么事了？
0: 快走，走！

你的捕快当成了我的兄弟。

你不！

0: 对不起，你变成这样，我也有责任。
1: 他在哪儿？
0: 我带你去。
1: 撤！

0: 不好了！那个捕快带着陆轩杀进来了！
1: 什么？快，给我叫齐所有的弟兄！

Yeah!

0: 兄弟，救救我！兄弟，救救我！求你了！出什么事儿了？来，魏虎，魏虎就在那边呢。他马上就过来了。
1: 你是谁？
0: 我，你不认识我了？我是杜兴，杜捕快。咱们一起来找魏虎的证据，一起来抓他的。 魏虎武功高强，你快去抓他！去去啊！他就在那儿躲着，你一定要把他杀了。马上就过来了。魏虎武功高强，阴险狡诈，你要当心啊！对。

不知死活的东西，看到没有啊？还记得吗？我呀，我就是魏虎，我就是那个你一直想要杀的人。还记得以前发生了什么事吗？太可惜了，你的记忆现在只能维持一炷香的功夫。不过不用遗憾，今天我就在最短的时间告诉你当时发生了什么。

是个男的，就将就一下。

0: 好看着。
1: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本台消息，近日我市边防支队又成功破获一起重大毒品交易案，
1: 震惊全城的缉毒行动。
2: 我们边防警察，
3: 那几个家伙全招了，
4: 那不是我们要找的人。
1: 斗智斗勇的周旋，
5: 现在要尽快的找到毒品的来源，
6: 就是他。
3: 根据我们掌握的情况，这家木器厂就是一个制毒窝点。
4: 告诉您的人，这段时间谁都不许出货，越是这个时候，越会有人铤而走险。
7: 他会，我也会。
1: 不畏艰难的激战，
8: 找到生产毒品的原材料，还有他们的幕后老板。
4: 想要我的货，
9: 我们叫鬼混进来。
5: 他们的背后应该会有更大的目标。
10: 行动代号破冰，
1: 用信念和鲜血，
10: 牺牲是战士的最高荣誉。我们不怕牺牲，我们只怕辜负了使命。海上的冰雹一日不除，我们就抬不起头来。
1: 还我碧海蓝天。

0: 司令长同志，人员已就位，请指示。
1: 参谋长，接下来的行动由你来指挥。

在哪里？啊，做到人了。那你千万不要报警，这个错千万不要报警。

0: 那几个家伙全招了，这是笔录。
1: 那不是我们要找的人，
2: 怎么可能？那纹身跟咱卧底传回来的照片一模一样。
1: 你们看看这个，这两个纹身图案的舌头方向不一样，右边的是万屋，左边的是叉猜。

0: 我的货呢？
1: 在了。
0: 钱呢？
1: 没了。
0: 那条海路从来没出过差错，你想黑吃黑啊？

0: ไปบอกให้หวังบูรู้ไม่ว่าใครฆ่ากันตายมันต้องชดใช้แกอยากจะเป็นใหญ่ที่สุดในจีนฉันจะทำตามแกเอง
1: 小刘啊，哎，我的化验报告出来了吗？
2: 这是你的报告。
1: 谢谢啊。
3: 本台消息，近日，我市边防支队又成功破获一起重大毒品交易案，现场缴获大量海洛因、冰毒与交易现金，抓获买卖毒品人员18人，疑似毒枭头目的叉差被当场击毙。这是继518贩卖毒品案后又一重大成果，给近期活跃于我近海范围的贩毒集团予以沉重打击。我市边防支队还将继续深入打击，追捕漏网的其他贩毒成员。
1: 我天哪，我要做姐姐了！哎，小叔，采访你一下，马上要做爸爸的感觉是怎么样的？
4: 幸福。来尝尝云氏海蛎煎，
2: 做的太多了，我跟小狗现在减肥呢。
4: 减什么肥啊？你现在可得吃好啊，你现在不是自己吃，你是为了孩子吃。来来来尝尝。
1: 小叔，小婶，小婶你怀孕了不能喝酒，我们以水代酒。来
4: 好，来
1: 来庆祝你们将要成为父母。喂，
5: 有情况？
1: 好像是恋爱了。
5: 夫人，
1: 不让说呢啊，感觉像是个搞音乐的。
5: 这有什么不让说的？待会儿出来我问问他。
1: 哎呀，这女孩。

0: 过来，我去趟队里。
1: 沈立飞，沈边防总队侦察大队外勤，一年前成功打入犯罪集团内部，绰号白板。六日前，海州边防支队在南海海域查获的毒品运输案，就是由他向我们提供的情报。对方将他的遗体放入渔船，顺着海流飘向我滨海省，就是为了让我们能够发现。
2: 同志们，两年前，我参加公安部组织的国际刑警交流会议，会上，很多国家的同行跟我说，你们的国家现在太强太大，他们国家的很多商品都是中国的，甚至毒品。这是夸我们还是在骂我们？这是比骂娘还难听。牺牲是战士的最高荣誉，我们不怕牺牲，我们只怕辜负了使命。滨海一日有毒，海上的冰雹一日不除，我们就抬不起头来。
0: 中了两枪。

0: 哥，你明天就要去当兵了，那你以后会想跟我？
1: 我就你这么一个妹妹，当然想。
0: 那我以后也要跟你一样，我也要去当兵。
1: 好啊。

0: 分梯待败，并活了，占姑他们。他说死的那个是他老大，他老大给他们钱，他给他们老大干活。
1: 每次都是卖给他，就是你们打死的那个外国佬了俩，其他都没有了。
2: 现在已经没有必要把精力花在那几个人身上了，现在要尽快的找到毒品的来源。
3: 那两个运货的人有口供吗？
2: 都是几经公的老油条了，他们知道自己犯了多大的事儿，死不太好。根据车辆行驶轨迹和周围的关系人的反应来看，范围应该是在邻省的花城区。
1: 把视频监控资料都给我拿来。嗯

0: 那轿车居然开了7个半小时，
1: 在休息区等着抓捕。
0: 所有休息区的出入口都没有那辆车的监控记录。
2: 逆向行驶较好，我们的方向错了。
0: 立刻排查4个小时内所有驶向华城方向高速公路上的车辆。
2: 嗯，这多少车啊？
3: 启动市局，天域连接。
2: 我去办。

0: 江队，像不像是涂料头？
1: 能把画面清晰度再调高一些吗？就是他。

0: 这是那辆车的驱车记录。
1: 是这个人吗？
0: 好像是。

0: 我们是公安边防警察，现在需要有事情让你配合调查一下。
1: 啥事啊，警官？给点提示呗。
0: 上个月四号，你是不是跑了一趟长途？
1: 四号，给好运士多店的老板送了一趟货，好像是四桶涂料。
2: 是不是这个？
3: 就差。

0: 老板，
1: 嗯，
0: 给我拿两包烟。
2: 什么烟？
3: 哎，警察，别让我开！我干什么来？
4: 警察，
3: 别让我开！

0: 店老板交代了，这家伙就是他的小舅子，货就是他带来的。
1: 说对。
0: 说。

0: 根据我们掌握的情况，这家木器厂就是一个制毒窝点。七天前我们打掉的那笔冰毒就是从这儿出去的。
1: 要不要再激进一下，顺着这条线索找出生产毒品的原材料，还有他们的幕后老板？
0: 来不及了，前些天我们打掉那个小卖部，他马上就会得到风声。我们支队长的意见是请你们辛苦一下，协助我们马上行动。

0: 连队有异常，
1: 。
2: 把大门锁上，
3: 你
2: 去守着后门。

0: 一队，你这样也太冒险了，万一他们有武器。
1: 你不是马上就到吗？信他们。
2: 老板就是那司机，外号老六。
1: 情况怎么样？
2: 送医院了。据他们几个交代，老六每次到了制毒的关键时候，都会请一个叫教授的过来帮忙。最近一年，他们好像闹掰了。
1: 说对了。

0: 就是这两个月的都在里面。
1: 这段时间我们也听一听。
2: 大哥，这损失可不小啊。
1: 照规矩该怎么赔怎么赔，苍天有眼啊。
2: 现在外边风言风语的，说是有人把老六的海路给捅出去了，
1: 嘴长在人家脸上，那想怎么说就怎么说。

0: 我准备带轿车出去走走，告诉你的人，这段时间谁都不许出货。
1: 大哥，这不出货，你让下边人怎么活啊？
0: 傻子才会相信富贵险中求，只有学会规避风险，才能发大财。我也不活，他们自己去想吧。
1: 大哥，汕头的老六栽了。

0: 你好，
1: 你好，
0: 慢走。
1: 谢谢。
2: 经过周密部署，我市公安边防支队成功破获多起制造走私冰毒特大案件，缴获冰毒共计235公斤，制毒原料麻黄碱406公斤，抓获涉案嫌疑人17名。我们将继续在上级部门的指导下，集全队之力，在全市范围内持续严打深挖。我们有决心将海州市打造成一个无毒世界。
1: 哎，一周，
3: 刚才汕头那边来电话了，老刘明显就过来了。
1: 教授呢？
3: 还在查。最近有个情况挺奇怪的。
4: 我的外勤反映，最近海州市面上的毒品价格在疯涨。
5: 5倍，现在6倍，
6: 8倍。
1: 省城那边呢？
3: 下午给他们去了个电话，也减少了不少，说明咱们的工作卓有成效嘛。
5: 没货，不卖，不卖，
6: 不卖。
1: 一周啊，虽然我们这次的行动很成功，但是真正的受益者是另有其人啊。
5: 好，是，我知道，我知道，没货呀，不卖，
6: 不卖，我说不卖就不卖嘛。
7: 江队，你怎么没去今天的毒品销毁仪式现场？
3: 这种场合，有领导就行了，
7: 觉悟还挺高的。
3: 最重要的，安全第一。哎，帮我个忙，对比一下，看看这人是谁。
7: 好，我尽量。
8: 我在伦敦数据库里找找。
3: 为了表示感谢，今晚请你吃饭。
9: 我们去看电影吧。
10: 改天吧。
9: 你怎么啦？是不是跟我在一起特无聊呀？
10: 没有，昨天写曲子，一晚上没睡。
9: 我可是旷了课出来陪你的。
10: 好，我陪你。
9: 哎，你看。这两个案子是我小叔一手破的。
11: 你小叔，他是警察，
9: 公安边防警察。

0: 一。不干。
1: 就是那一款面膜，对对对，
2: 现在就是出货的话，
1: SK2 前男友面膜，
2: 市场上都
1: 缺货。还挺懂的嘛。
0: 美人不讲规矩，岛上人都知道。上次他失了手，连自己的商家都给做了。
1: 可是啊，谁叫我老公有钱呢？
2: 喂，
1: 上妆之前。

0: 福的话，会非常的
1: 拉大，
0: 会有钱的啦。哦，还有啊，我要给你推荐的是一款那个迪奥的。
1: 我说你每天能不能有点正经？
0: 哎，先不跟你说了啊，挂了挂了。哎呀，人家就打个电话嘛。哎，好了好了好了，不打了不打了，快走吧走。

0: 大姐，上海有货吗？
1: 前几天不是刚给我的吗？
0: 那线哪里够呀？
1: 最近风声紧，我明天放在你柜子里，你自己小心点儿。
0: 谢娜姐。

0: 怎么样？能联系上教授吗？
1: 没事，我媳妇儿。
2: 我怕我死在你手上。
1: 说正事吧。
2: 你想开工？别以为我不知道，整个夜场都断货了，即使有也比平时高几倍。
0: 活该，咱是没有发财的命啊。
2: 我们合作。别忘了我跟教授的关系，他会的我也会。
3: 别动，别动，别打，
4: 别动，
3: 别动，
4: 别动，
3: 别下，别下，
4: 别动。
3: 你们凭什么抓我？
4: 别动，警察！
5: 包里什么东西？
3: 味精，买味精犯法了！
5: 还好吃你啊？吃味精吗？给我老实点！
3: 不行，
5: 说到底什么东西？
3: 味精！
4: 去他的，真是味精！
6: 江队，真有你的。这么大阵仗，你就抓回来一个卖味精的？
4: 那也犯法，一个贩卖毒品，一个卖假货。
7: 林队，已经移交给刑事科了。这家伙也知道现在市面上毒品少，想趁机宰另外一个嫌疑人一刀。这味精卖的比以前冰毒还贵。
4: 挺好，碧海蓝天，无毒世界。
8: 不一定。越是这个时候，越会有人铤而走险。

0: 这是什么？样子难看点，效果是一样的。
1: 娜娜，你也算是专业的。这夜店的女郎多少钱？站街的小姐多少钱？那是天上地下，区别啊，就在于长得好不好看。那也得看妈咪是谁。再说。
2: 你说的是我还是你？哇，欢迎无所谓，欢迎点赞。
3: 到底在做什么？我也不太清楚，反正我也……
2: 你有病吧？你在这里给我玩直播，你想抱着我们一起死是不是？
3: 我在这里玩直播，关你什么事？碍着你什么事儿了？
2: 这里做什么？我怎么知道？
3: 你别以为你是牙饼房的女人，我就不敢碰你。
2: 你看来你真的病得不轻哎。还我手机，你要是想死，没问题。 麻烦你给我滚蛋！

0: 价格可以商量。
1: 我问你皇帝，我呢？你看到我看。

0: 别！
1: 好疼！不要了，老大！
0: 吐！
1: 别疼了！
0: 吐！
1: 吐！哎！哎！哎！擦擦脸！

0: 他不要刚好，我们出散货，就这价格，随随便便都能卖1000万。
1: 海州茶的太紧，我得往外地走。
0: 你懂什么？越是茶的紧，就越是价格高。

0: 飞狐鱼。
1: Hold on, what?
0: 你订单不就这儿？
1: 北京机场。
2: 对，要求全额退款。
3: 两个毫无交集的人。
4: What's this?
0: 那是俄罗斯的邻居，托人找照片里面的男的。
4: 你找到他了吗？
0: 那男的肯定早死了。
4: 我要找到这个顾北。
5: 那就没有什么事了。
4: 一天一百美金。
0: Dollar。
3: 为了寻找一位故人。
4: 以前每年都会来中国，然后给我带一堆叶子来。
6: 我们档案部总共有四个顾北，都对不上号。
5: 把书和信交给他后代，也算是个交代。
3: 踏上寻根的旅程。
0: 你下周不还有比赛吗？
1: 你对我的国籍问题有意见？
5: 你只要不选，永远是美国人。
1: 我叫你停车！
5: 你叫我停，我就停啊。
7: 了解这里，了解他曾经生活过的地方。
0: 他，
7: 你爸爸。
3: 无论走多远，
7: 不会是他吧？
2: 就是他，
0: 是谁呀？
7: 他就是我的，
1: 没错。
3: 根在哪，家就在哪。
0: 没想到，原来咱们要找的人是你。
4: 我现在终于明白，我爸爸为什么会收集你的叶子了。
0: 怎么扔的？
4: 他到家了。
3: 此心安处是故乡。

0: 你等一下，娜塔莉亚。娜塔莉亚，娜塔莉亚，你听我说，
1: если ты сделаешь, куда тебе шаг.

0: 尾号0527。
1: 嗯，
0: 请系好安全带。
1: 嗯。

喂，我拉活呢，啥事儿？我最近没时间，再说吧。不有啥可？不是，还有什么可聊的？啊？我开着车呢，收了，挂了。

0: What's this?
1: 哦，这个，那是我之前一俄罗斯的邻居，家里有急事回莫斯科了，走之前找我，说一个俄罗斯老太太，就照片里这个，托人找照片里那男的，要把书和信给他。
0: Why？
1: 啥？
0: 那个俄罗斯老太太为什么把这个东西交给这男的呀？

0: 俩之间发生什么事儿了？
1: 结过婚的人知道。
0: So you found him?
1: Speak Chinese, please.
0: 你找到他了吗？
1: 没。
0: 为什么？
1: 没找。
0: 没找？
1: 你看看那个照片是哪个年代的？那男的肯定早死了。
0: 所以你找都没找？
1: 我自己养活我自己这个活人，还要一天到晚的开车拉活呢，我哪有时间去找一个死人？
0: 你没找怎么知道人死了？哎，那即便他真死了，也应该找。
1: 图啥？
0: 图。
1: Why？
0: 图给人家一个交代啊！
1: 尼克罗斯老太太已经去世了，我给谁交代？
0: 那也应该找。Where are we？
1: 飞狐峪。
0: Hold on, what？
1: 你订单不就这儿吗？
0: 我什么时候说我来这儿了 ？I need to get to Beijing, Beijing Airport, 北京机场。
1: 对，对，您说的对。可我也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您给客服打电话，要求全额退款，算我的。您把五星给我留着啊。好，谢谢。好，再见。白色的车，见着白色车你就上，是吧？
0: 那酒店门口就你一辆白车。
1: 那上车以后我问你啥了？我问你尾号是多少？你咋跟我说的？炸死他，拽我。
0: Such an idiot.
1: 别整英文了啊！知道你国外回来的。
0: 离起飞还有俩小时。
1: 那这班机你算赶不上，改签吧。正好坐下一班。
0: 国际航班你说着容易。
1: 行吧，算我白跑了。送你回酒店。
0: 不行，我不回那家酒店。
1: 咋了？和男朋友吵架了？回去跟人说两句好话。就你这狗怂脾气，能不吵架吗？
0: 我说我不回那家酒店。
1: 没办法，就只有这家快捷酒店有房间了，跟你那五星级酒店肯定没法比。你看你能不能住？等一下，明天早上8点我来这儿接你啊。
0: 干什么呀？
1: 送你去北京机场，北京 Airport， free 免费。
2: 倒了霉了，这
0: 谢谢啊。

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仍有部分日军不肯放下武器，负隅顽抗。日前，八路军与苏蒙联军在黑风口一带作战中，突破了黄花坪日军阵地，在北路大桥的争夺战中，先后击溃日寇数十次反扑，彻底击溃了日军第二独立护城旅团。

0: 对不起，没能动你吧？
1: 弄疼了呀，
0: 修好。
1: 你说什么？
0: 没什么。

0: Наталья, возвращайся делать операцию.
1: Я скоро буду.
2: 我一会儿不能送你了。
3: 这个还给你，看完了，送给你。我看完之后，一定还给你。 那，你赶紧回去吧。

0: 傻瓜。
1: 好，等战争结束，我就去。

0: 哎，给包子。
1: 我不去北京了。
2: 啥？
1: 机票改签，最快到3天以后了。
0: 那咱去哪？
1: 我要找到这个顾北。
2: 不是你什么？你什么时候从找他？不是 ，why？ 不是这个人姓顾是吧？那你和这个姓顾的，你们什么关系？你找他干啥呀
3: ？Call it a déjà vu。
2: 得谁？
1: 就是不知道为什么第一次见到他就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
4: 你不去北京了，对吧？
1: 嗯。
4: 那就没有什么事儿了，你自己慢慢找吧。
1: 1天100，找到为止。
0: 你等我呢，1天100，你
1: 这美金。
0: Dollar。
1: 这可比你那一天活要多不少吧？

0: 我叫米娅，张大元，米娅，中文名英文名，都是。
1: 找照片里的人是借口吧？你是在躲什么人的吧？让我拉着你到处玩，你说你一个小丫头能有什么事儿？跟男朋友吵架也不是男朋友，是我妈。跟你妈有什么可吵？
0: 三个月我就18岁了，我身在美国，爸妈都是中国人。你不会是该选国籍了吧？这是什么问题吗？这还有什么可考虑的？什么意思啊？哎呦，丫头，你看看你自己，黑头发、黑眼睛、黄皮肤，标准中国人，到哪都中国人，你肯定选中国呀。
1: 你不是你妈吗？你妈是不是也肯定让你选中国？是不是吧？其实我根本就不跟你来。之前一直都没提过这事儿，就自从他知道北京和张家口联合举办运动会，一直叨叨个没完没了，一直说什么，哎呀，就在咱家门口，你难道要代表美国来参赛吗？
0: 你是运动员？
1: 他当年跑到美国，把我是闹哪儿？他现在觉得亏欠中国了，就指望我。
0: 指望你就还。
1: 母债子还，天经地义。什么意思啊？
0: 算了，你们美国人不懂。哎，对了，你让我这样拉着你到处乱跑，你妈不会报警吧？
1: 我已经跟她说了，我先不回纽约了，我想一个人先待会儿。哎，还有什么叫到处乱跑？这不是要去什么什么？
0: 闪电核乡。
1: 哦，对对对，
0: 就是信上说。 顾北和郭妹子见最后一面的地方，
1: 嗯，
0: 马上到了。

0: 你跟人家比是吧？哎，掉了。
1: Thank you.
0: 哎，你滑雪是什么项目来着？双板
1: ，Alpine skiing， 高山滑雪。 我下周在Wyoming 有个积分赛。哦，哦。哎，你给我照几张吧。哦。哎。嚯！看什么呢？
0: 没有，头发。
1: Checking me out?
0: 不是，后头那什么，来，看着。好。哎，你说这顾北要是死了，你不会是活要见人死要见尸吧？
1: 哎，那句话怎么说来着？什么土象牙？哎呀，
0: 狗嘴里吐不出象。哎，你个小东西的，哎，你还上啊？不是上下都一样。
1: 您见过照片上的人吗？没见过，他叫顾北。啊，好，谢谢。姐，你好，您见过照片上的人吗？叫顾北。没有。好，谢谢。您见过照片上的人吗？顾北。咱这边问问吧，
2: 我们也是过来玩的。
1: 啊，好吧，谢谢。
3: 确定没听说过？
4: 不清楚。行，谢谢啊。我们村大姓都姓张的，有几家姓王的，姓魏的，没听说过有姓顾的。
1: 谢谢啊。
0: 江。
1: 我这身板啊，比较单薄，我回车里等你行吗？可以啊。太好了，
0: 你早点过来啊。费用减50，每天。资本主义。
1: 你说你这朋友也真是的，这么重要的事情就交给你这种人，就是不负责任。手机借我用一下。
0: 你不有手机吗？
1: 手机没电了。
0: 50美金以上照片啊。 确定是这儿吗？一个人都没有。信上说，他俩最后见面就在闪电河乡啊。当时
1: Natalia 还扇了顾北一巴掌呢，还差点把他给……差点把他怎么了？差点把他给杀了。哎，你说
0: Natalia 在信里写顾北是个混蛋，为什么呀？出什么事儿了？
5: 您可算来了，人在里边呢，您快进吧，您快进。
6: 算是生了，还是人家杨大夫，
7: 还是杨大夫，
6: 对呀。

0: 你慢点走，你看看这大好河山，你也看看景儿。你说你们现在这年轻人怎么都不看呢？这么漂亮的景儿，也是没有你们美国那个什么黄石头，
1: 可没法。

0: 这顾北，那乔姐说他是混蛋都不够，他简直就是一
1: 渣男。
0: 对对对，渣男。那乔姐真是的，还打歪了。要是我，我直接询问他，一枪打爆他的头。看我干嘛？
1: 有男朋友吗？
0: 跟你有什么关系？
1: 跟我没关系，我只是替他捏把汗。哎，既然已经知道顾北他就是一渣男，还找他吗？
0: 当然得找啊，我要当面问清楚。
1: 问什么呢？
0: 那他为什么要这样对Natalia呀？
1: 哦，对了，这书是Natalia临终前托人要交给顾北的，那怎么又……
0: 我也纳闷，Natalia不是把书送给了顾北吗？书怎么又回到那乔姐手里了呢？
1: 他们之后又见过。
0: 这好像少了一页。
1: 哎，前面快到了啊。
0: 到哪儿了？
1: 档案馆。
0: 那档案馆干嘛？
2: 室外办的人前段时间来查过这个人。我们档案部总共有四个顾北，两名女生，另外两个，一个是在校大学生，还有一个是40多岁的工程师，这四个人都对不上号。
1: 这该问的、该找的都是了，咋办？要不送你回去吧。哎，你这是个什么？
0: 这个吗？没什么。
1: 爸妈给你做的。
0: 我7岁那年参加了学校的滑雪比赛，但什么奖都没拿。我爸就给我做了这个。
1: 哎，那你掉的那个叶子，也跟他有关系？
0: 我爸妈以前每年都会来中国，然后给我带一堆叶子来，也不知道为什么。
1: 那，
0: 喂，
3: 请问是米娅吗？
0: 是。
3: 你在找一个叫顾北的人？
0: 啊，是啊。
3: 是这样，我给我爷爷看了那张照片，他说那个人的名字叫魏国，不叫顾北。

0: 不是一个人吧？
1: 我们家有他的照片，他当过兵，受过伤，会说俄语。
0: 哎，那你发个定位，咱们见面谈谈。谢谢。
2: 这人怎么联系上你的？
0: 我把照片发到网上了，留了我自己的联系方式。
2: 走。
3: 是他，就是他。
4: 我爷爷说魏国是他的救命恩人。
3: 这是1950年建校时的合影。
2: 这个应该是他。
4: 他现在在哪儿啊？
5: 战争结束了，解放了，魏老师参与了学校建设。1953年，他为了救一个落水的孩子，牺牲了。那个孩子就是我。没过几年，魏老师的媳妇儿秀英也就随他而去了。
2: 看来这就是你要的交代。
0: 可是顾北为什么改名叫魏国呀？是为了夺 Natalia 吗？
2: 重要，这都是上个世纪的事儿了。一个小丫头多关心关心现在。
6: 你说你妈多长时间没见着你了？别再让她担心，给她回个电话。
2: 明天是去机场还是回酒店？你定。
7: 你好，这是您的房间，东西给您放这边了。
0: 好，谢谢你。
8: 聊聊，对，聊。每天就打电话聊。我什么态度？我什么态度？你说我什么态度？我态度怎么了？我态度就这样。
9: 我就问你有什么可聊的？
8: 聊能把他聊回来吗？
9: 没时间，我出差了。

0: 这都几点了？你们美国人不都挺守时的吗？啥？我还在倒时差。想好今天咱们去哪儿了没有？啊？我昨天晚上想了一下，顾北是不在了，他不有个孩子吗？ 把书和信交给他后代，也算是个交代。我刚才给那老师打电话了，他说，魏国有个女儿，就在顾院一带住，咱们要不然去找找试试？说不定他就知道当年他爸跟娜塔莉亚到底是怎么回事。信上最后也说。
1: 顾北如果不在了，就把他的东西转交给他的后人。
0: 那不正好吗？怎么样？就这么定了？走着。

0: 说，你昨晚上咋了？开了半天了，声都不吭。我给你最后一次机会啊，你再不说话，我拉你去机场，我给你送回去。
1: 回回回，你怎么老想让我回啊？嫌钱少就直说。
0: 你怎么说话呢？你想想。

0: 这一天路费、油费、饭费、住宿费，划下来我能挣你几个？我也已经说了，这个书和信肯定给人送回去。
1: 我知道你根本就不想找顾北，你觉得这没意义，你来也只是因为我给你钱了，而且你还对我有意见。
0: 我一个大老爷们儿对你个小丫头片子能有啥意见？
1: 你对我的国籍问题有意见？
0: 我对你国籍有啥意见？你不就是美国人吗？
1: 我父母都是中国人，而且在我满18岁的时候，我有重新选择国籍的权利。
0: 知道，你不是不想选中国吗？你只要不选，永远是美国人，啊 ，American。
1: 我就不该来这里，就不该来中国。
0: 看出来吗？你不喜欢这儿，不喜欢中国，你来这儿干嘛呀？回去啊，回你那 America，USA， 回大美国。听不懂。
1: 我叫你停车！
0: 你叫我停，我得停啊！哎！你给我关起门！

0: 别闹了，你小孩别闹，美国人都这么任性啊？
1: 我从小在美国长的，我的家人、朋友、同学都在那儿，我对这儿一点都不了解。Why is everyone making me choose？ 为什么都在逼着我去选？为什么让我做这么重大的决定啊？
2: I quit。
0: 你这孩子，哎呀，你说你这孩子太任性了，不是，你这都是惯的，
1: 知不知道？这次来中国，来张家口是我自己提出来的。
0: 为什么呀？
1: 我想了解这里，了解他曾经生活过的地方。
0: 他？
1: 我爸爸。他从小在张家口长大，后来出国读书，认识我妈妈。他一年前因为癌症去世了。他走的那一天，我在比赛。也是为什么我那么想找顾北，跟我没有任何关系的人，我想了解这里，了解他曾经生活过的地方，哪怕只跟他只有一点点关系。当然，这也许也是最后一次机会了。
0: 最后一次。
1: 还能以中国公民的身份来中国，但当然，这也许也是个错误。

0: 哎，对了，那片上映了，你跟谁去看啊？
1: 啊？你俩啥时候分的？
2: 前门北号236。
1: 我跟你说，我当时啊就觉得他挺渣的。你看他长得人模狗样的，一看就不是好东西。哎，算了算了，不提他了。
0: 你想喝酒，姐们陪你醉。
2: 请系好安全带。
1: 你随便说。哎呦，这都不是事儿。你听我说，我带你出去旅游去。
3: 哟，还有人看这书呢。

0: 我先走了，我去更衩去。好吧，对对对对，我要上车了，马上我就上车了。哎，好了，行，哎，等。哎哎哎哎，怎么回事这车？
1: 打扰一下啊，对不起，就是这有个叫魏国的人，他没有印象了。哎呀，
2: 知道，
1: 去那儿吧。
0: 好，谢谢啊，谢谢。
3: 老师傅，串儿，老师傅，这儿有个叫魏国的吗？有个叫魏国的没？
0: 哎，您看手机。哦，对。咱这儿就一个小时。
4: 魏国的女儿，我知道顾南。
5: 魏国的女儿，姓顾。
4: 啊，对，我当时也纳闷，可没人知道为什么。
5: 哦，您知道她现在在哪儿吗？
6: 480米后红绿灯直行，建议走中间车道。
7: 找到了，顾南，我们医院的。
5: 哦，真是咱们医院的。他现在在哪儿呢？
7: 哦，对，我记起来了，顾大夫在我刚进院不久以后，他就辞职了。
5: 那他辞职以后去哪儿了？
7: 这我就不知道了。哎，奇了怪了，你也是来找顾大夫的？
5: 还有人也在找顾大夫？
7: 嗯，一个女孩。

0: 医院的人说，顾南参与了一场手术失败后大病了一场，一周后他就辞职了。在想，我们要是能找到那份手术档案的话，也许能发现点什么。
1: 你下周不还有比赛呢？
0: 我想先找到顾南。

0: 你之前也是这样看着我来着。
1: 你让我想起一个人。
0: 是打收花那个视频里的女孩吗？她是你女儿。那她叫什么名字呀？现在在哪儿啊？
1: 3年前他妈妈陪着他去美国留学。过马路的时候被车撞。
0: 对不起啊，我不知道。
1: 他如果还活着。
0: 天，我是因为心情不太好，所以才跟你吵。我那天收到了美国滑雪协会和艾迪给我来的邮件。艾迪是我的教练。他让我尽快回美国参赛。本来我按计划回美国参赛，拿到资格不是问题。可是，要是变更国籍的话，至少一年内都没办法参加国际比赛了。如果拿不到足够的积分，艾莉说。运动员职业生命周期很有限，所以他劝我说不要变更国籍了。
1: 我听说如果运动员改变国籍，那要等到3年后才能代表新的国家。
0: 不过我要是能征求到有关国家的批准的话，这个期限是可以缩短或者取消的。
1: 不过一切都是未知数。

0: 你怎么了？没什么。
1: 这儿有病人填写的联系人住址。

0: 怎么了？
1: 乘客一般都坐后排，这个椅子基本没人坐，这都是以前都是他坐。系安全带。
2: 为了您的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 疑似手术失败就辞职了，真是有点蹊跷。
0: 医院的人说，那次手术后，姑娘好几天都没有吃饭，谁劝都不行。

0: 我在想，那个叫江浩的病人肯定跟那关系不一般。我们要是能找到认识江浩的人，说不定就能得知顾南的下落。
1: 我刚才听村里人说，顾南一辈子没结婚。
0: 你的妻子呢？她怎么了？没事，就问问。我女儿走了之后，我和刘芳很快就分了。Divorced？
1: 离婚了？没有，我们没有办手续。我把房子留给她，我把一切都留给她，我自己搬出来住了。
0: 我把公司也卖了。到了。那天在酒店，我听见你在打电话，是跟他吗？他想见你。 为什么躲着他呀？是因为小袁的事儿？那不是他的错，我不怪他。那你怪美国？我怪我自己。 是我最终同意他去留学的。我闺女走之后，我再也没提过她，一次都没有。我觉得做什么都没意义了。
1: 就是你跟你太太分开的原因啊？也许吧。那他现在找你干嘛呀？他说他并不想跟我分开，想试着重新跟我开始。
0: 你不想见他？
2: 我不知道。原来你和我一样啊。什么一样啊？都害怕做选择。家庭常备药，传承中华医药，关爱全民健康。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在电影频道，别错过一部好电影。在纷繁世界，别错过一本好书。
3: 更硬气，玉林正骨水，26味中药，快速止痛，一瓶在手，伤痛无忧。玉林制药，
4: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5: 喂，肠胃宁，
4: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宋老师，您是江浩最好的朋友啊！
1: 我们一起共事多年。哎，那宋老师，您认识顾南顾大夫吗？他给江浩做过手术。
2: 你们打听他是？
1: 我们有些东西要给顾大夫，还有些事儿想向顾大夫请教。
2: 这恐怕不行了，顾南。

0: 10年前就去世了。哦，那顾南他有孩子吗？顾南一生未嫁，怎么会有孩子呢？您确定吗？
1: 这有什么确定不确定的？这茶不错，喝点茶。
2: 孙老师，打扰您了。
3: 没帮上什么忙，抱歉了。
2: 像您说的，已经很感谢了。
1: 孙老师，为什么江浩手术失败后，顾南就辞职了？他一生未嫁也是因为江浩吗？他俩到底是什么关系啊？ 我也不知道他们是什么关系。
2: 他们这事儿有点复杂。复杂？孙老师，他俩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1: 孙老师，您要是真知道什么，不妨和我们说说。
2: 那是1974年。 上山下乡那会儿，我们待那个牧场，周围基本上都是沙漠。
4: 多喝点水，尽量也吃点水果啊。那个风沙大了，顾南脑袋瓜蹭灭了。我给你拿点。
1: 当时他在公社卫生院培训了3个月，就成了那儿的赤脚医生。
4: 平时记得按时吃药，你这肺病啊，就是风沙闹的。风大的时候，尽量在屋里待着啊。
5: 谢谢，谢谢郭大夫。
4: 叔，你先进去，等我一下。这是你上次差点丢的那只啊？
6: 他想你了，过来看看你。
7: 中午一起吃个饭。好。你干啥？
8: 我这是找他，你疯了！没看见外面的黄毛风吗？
9: 顾南生病了，得有人照顾他。
8: 你会死在外面的，你知不知道？
9: 走，你放开！江浩，江浩，回来！
8: 我怎么劝都劝不住他。

江浩就在黄毛峰里走了一整晚，总算到了顾南的诊所那边。只是。

0: 快来，江浩，快来！
1: 我也是放心不下他，
0: 快给我。

0: 你看那边，来，还有那边。
1: 咱们这儿八月份偶尔才会下雨，所以我前几个月就开始挖坑。哎，到了八九月份开始种，那存活率明显就高了不少。顾南，快看，有新叶子了。
2: 那场黄毛风以后，你真跟这些沙子杠上了？
1: 治沙是个大难题啊，我想试试。你放心，我跟队长都说过了，在这弄个鱼苗的地方。不过，最关键的是水。如果这里全部都建起了防沙林带的话，那咱河北、北京以后都不会有什么黄毛风了，也不会有那么多人因为这沙尘暴染上这么多病了。
2: 恢复高考了，你知道吗？我明天就回去了，准备备考。上大学也是你的梦想，不是吗？
1: 我的梦想已经开始了。
3: 后来顾南参加了高考，
4: 他俩就这样分开了。
5: 77年的高考，
4: 跟顾北一样，顾南也背叛了爱情。
5: 他们都做出了艰难的人生选择。我在想，顾北那样选一定有他的原因。
4: 那后来呢？
3: 顾南毕业后就进医院当了大夫。
2: 先去一楼拿药，再留院观察一下。下一位。姓名？

0: 这家伙怎么这样啊？他怎么这么傻？他就真指望他自己就能解决沙画的问题啊？
1: 宋老师，
2: 啊，
1: 您刚才笑什么？
2: 这样吧，我带你们去个地方。
3: 这以前真的是一片沙漠吗？
4: 大部分都是速生树种，防风固沙。
3: 这都是蒋浩种的。

江浩手术失败，顾南也许是因为过于悲伤，承受不了打击而辞职。其实，他还有另一个原因。

0: 顾大姐来到这儿以后，种的树有50多万棵了。顾大姐去世以后，和江浩老前辈一样，将骨灰也撒在了这里。
1: 这都是咱张家口的饭，好好吃。明天你就该……不说，不说。咱们这旅程也算是到头了。
2: 这些东西可都没着落呢，一堆问题都没有答案。那你想咋办？要不明天我们把这些东西在林场找个地方。
1: 埋了吧。嗯，成。辛苦你了。我这次来，不是为了他。那是。我也想给人一个交代。
2: 给谁啊？已故的娜塔莉亚。顾北、秀英、顾南，不会是也江浩吧？给你。来。
1: 尝个土豆，炸开口的土豆，又面又甜。来，尝个鸡肉。

0: 顾南一生未嫁，怎么会有孩子呢？
1: 您好，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您好，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
2: 哎，孙老师，您见到张大元了吗？
0: 没见着啊。
3: 人呢？

0: 等一下。
1: 你去哪儿了？给你打多少电话都不带接的。
0: 对不起。我去教委了。我在门口等了一宿，人家早上才上班。我手机又没电了，忘充电了。我这不刚回来吗？
1: 你也没睡啊？
0: 没事。宋老师，您说顾南是77年参加高考，
2: 有什么问题吗？
0: 教委的档案显示，顾南是79年参加高考上大学的。
2: 哦，那我可能记错了。
1: 他第一年没考上。
0: 宋老师，我一个40多岁的人，就是个小丫头，我们东奔西跑，认认真真的，就想探寻一下这件事情的原委。宋老师，恕我直言，您是不是有什么瞒着我们？宋老师，顾南为什么等了2年才考大学？宋老师，
2: 好吧，都过去40年了，也没必要再瞒下去了。那是1977年，他们俩分别的那天。
0: 别这样，顾南，
3: 你别这样。
1: 你别跟着我。
3: 顾南，
1: 你别跟着我。
3: 顾南，
1: 你放开，
3: 我姐，
1: 你放开，你不要跟着我。

0: 后来孤男回城准备考大学，她发现自己怀孕了。要想上大学，就不能要这个孩子。当时他还没结婚，又没有单位的介绍信，因此无法去医院打胎。
1: 那他把孩子生下来了吗？
0: 他把孩子送到了福利院，说是自己捡的孩子。
1: 姑娘怎么这样啊？
2: 那个年代，未婚先生子那是严重的生活作风问题，那就根本不可能再考大学了，对吧，宋老师？
0: 对。
2: 那个孩子，
0: 江浩手术失败后，顾南不但辞了工作，继续干起了江浩未完成的治沙工作，而且

0: 就把他们的事都跟我说了，并让我替他保密。其他人只知道木南一辈子没结婚，在福利院领养了一个孩子。
1: 那孩子他现在在哪儿啊？
0: 后来我调到了外地工作，听说那孩子出国留学了，其他的我就不知道了。
2: 您有他的联系方式吗？
0: 没有。
1: 那孩子他叫什么呀？
0: 福利院给他起的名字叫党勇，顾南领养了他，给他改了名字，叫江化。
1: Not possible， 是不可能，不可能。
2: 米娅，你怎么了？哎，说给我，说给我。
1: 不会是他吧？
0: 是他，眉毛上那个黑痣，就是他。哎呀，这孩子长这么大了。哎呀，
2: 米娅，这是谁呀？那天咱们在医院，你看见江浩的名字，
1: 你之前问过我，米娅是我的中文名还是英文名？
2: 你说都是。
1: I lied， 我没有跟你说实话。其实我的中文名是江若彤。
2: 江若彤，你也姓江？江化是你？
1: 他就是我的。
3: 没错。
1: Mom？
3: 他就是你爸爸。我昨天晚上就到了，你们的事我听说了，我没想到你们在找他。
1: Mom, what are you doing here?
3: 我和你爸每年都会来这里种树。宋老师，您辛苦了。
0: 你们聊啊。
2: 那个，您是他的妈妈是吧？您好啊，这些天是我带着他各种跑，让你担心了啊，对不起。你们聊，你们聊。

0: 这些事情你其实都知道，那你为什么从来没有跟我说过呀？我想等你再长大一点，再告诉你。你爸去世前，把他们家的故事都告诉我了。所以，顾北就是我的
1: great grandfather，
0: 你的曾外祖父。
1: 所以当时为什么顾北抛弃娜塔莉亚，还有他为什么改名为魏国？还有顾南，也就是他的孩子，我的奶奶，为什么姓顾？这些事情你其实都知道。

0: 为一直保留着魏国的遗物。46年，他路过霸上，就去把遗物送给魏国的家人。
1: 是谁呀？是魏国吗？
0: 魏家兄弟三人，老大魏平在淞沪会战时牺牲了，老二魏宁在皖南事变中被捕遇害了，俩兄弟的死讯把老母亲的眼睛都哭瞎了。
1: 怎么不说话呀？
0: 他一直在等待小儿子魏国的消息。
1: 是魏国吗？儿啊，魏国，魏国，魏国，
2: 妈，是我。
1: 秀英，秀英，快来啊，秀英！你看谁回来了？
3: 你打算把老人家哄多久？
2: 我父母都死在花园口的灾难中了。
3: 你想给魏国他妈送终，让全村人陪你演戏。要是出了什么事儿，他老人家能受得了吗？
2: 当时如果不是魏国救我，死的人就是我。我的命是魏国换来的。
3: 那我也要陪你演吗？

0: 妈，吃饭了，我给你盛点粥。妈，你怎么不吃啊？我和秀英的事情，你先别着急。等秋收以后啊，我拖点土坯，先把房子好好收拾一下。妈，你咋了？
1: 孩子，我眼瞎，心没瞎。是不是亲生儿子，能哄得过当妈的吗？你是个好孩子，你想替魏国孝顺我，你的心我领了。
0: 妈，
1: 可是秀英，秀英是我没过门的媳妇啊，她是个好闺女。
0: 秀英心里面只有魏国。
1: 你出来。秀英，你给句准话。
2: 他在我心里已经是魏国了。
0: 妈，从我见到您的第一天起，我就是魏国了。现在是，以后是，永远都是。